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哦，好舒服啊！哇，这夏天绵延也多呀，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1: 对。
2: 第一季哪一段经历让你对时光有了新的见解？
0: 第一季早忘了。你好，时光第一季，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还是那个登机口。
2: 这个像廊桥一样，真的像登机口。
3: 那个不是登机口，你们压根看不懂我们的图。
2: 就是月亮姐姐的那个执着，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提供了一个想法，然后过几期就忘了。大家一开始的那些想法可能到后来都消失了，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顶替上来。但是我真的看到了月亮姐姐的那个执着劲儿、拧劲儿，就是为什么还是没有登机口？就是一定要。
3: 最终把这登机口呈现出来，你他不会咬你的，你放心吧。不好说。你从里面往外看的时候是一个望远镜的那个打开空间时光的一个穿梭，我就要它上。
4: 为啥非得撅起来？
3: 我让它有仪式感。
5: 谁不给我盖登机口？
0: 坐坐坐，
3: 是不是很漂亮？
0: 对，
3: 相当的好，特别有创意。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想法这么好呢？
0: 我觉得难忘的是墙上那棵树，重生的那棵树。
2: 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理解，生命是没有终止的，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不断的循环下去，
0: 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压。
2: 哎，哦，我难忘的还有那个了不起的兄弟团聚的时刻。有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就是大家最终汇聚在一起抱在那儿的时候，那个是很难忘的。啊！什么？哇！小天儿，香烟、啤酒、火腿肠。哇，老师。是我。
0: 这身材啊，又帅回来了，团聚了，过了你。然后
2: 我那天在台里看重播，看到那段，我们坐在那儿，轻轻的抽纸，把那个塑料袋折起来，就我们干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呢，虽然这些事情奇奇怪怪，但是最终我们把这事儿给完成了。

0: 那还记得那个书店吗？那个图书馆吗？
1: 完全忘了，
0: 完全忘了，
1: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做完了，而且它已经矗立在那个地方。
0: 他每次都这么说。
1: 它属于所有的人。现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没有到那些要带着所有这些记忆，背个大包袱往前走的时候，还没到。
0: 我喜欢背着大包袱往前走，人跟人不一样，
1: 能忘的就忘。
2: 那你们还记得第一季跟惠英红老师在百岁山工厂的公交车上的名场面吗？
0: 我的眼睛
1: 像一条死狗，
0: 像一条死狗，好多好多花，像一个漂亮的死狗，好亮好亮的死狗。跟惠英红老师一起去看乌龟，
1: 海龟，
0: 海龟，
1: 看甲鱼。我们一起去挑甲鱼，看看哪一只海龟。那跟乌龟是一回事吗？是一回事，是一回事。我错了，行吧？
0: 你别挑我毛病，我跟你说，一会儿放狗咬你。
1: 去看海龟，那两只海龟现在又长大了。
0: 你好开心，
1: 你好开心。

0: 在沙滩上数那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
1: 哎，小妮，
0: 你不要。
2: 头是这么动的吗？海龟救护中心，我们来这里就好好学习研究一下海龟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快严肃一点啦！
1: 快来人呐，我们有个海龟要救助。我们要救助一只小海龟。
2: 人全出来了，说村里又来新海龟了。
1: 您好，
2: 李老师是不是？你好，李老师。
1: 你好，你好。您是在咱们保护中心做这个海龟救护的工作吗？
4: 一个就是海龟的一个救护，啊，海龟的一个人工繁育。
1: 哦，人工繁育，
4: 还有海龟宝宝的一个饲养，里面
2: 全流程保护，
4: 全流程基本上都跟我的是
2: 海龟的大家长。
3: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您的衣服颜色应该就是咱们保护的品种，哎，绿海龟，
4: 有点像，
1: 对不对？
4: 有点像，有点像。
1: 咱们这儿好像保护的就是这种海龟，叫绿海龟，是吧？
4: 在目前来讲啊，就是野生上来的，嗯，就是那个绿海龟，
1: 绿海龟
4: 特有物种。哦，
3: 特有物种，
1: 好像全世界七种海龟，咱们中国有五种。
3: 嗯，七种叫五种。
1: 忍者神龟。
2: 刚才说到的绿海龟、红海龟、
3: 红的
2: 玳瑁、太平洋丽龟、
4: 人品龟。
1: 快，好大一只！看到没有？刚才
3: 没看到，
1: 刚才有一只探头出来。哎呦，看这只！
3: 来，
1: 这里有。
3: 会不会声音太大会吓到
4: 他？他可能也有一些应急反应的。
1: 哦，所以我们还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吓到他。
4: 对对对，
1: 好好好。
4: 哦，看这边，
2: 这个是多大年龄的？
1: 猜，您别说，您先别说，猜。
2: 这个大概五岁。
3: 三岁。
1: 一岁左右。
4: 这个是两岁。
3: 哎，我接近一点。
1: 我们俩都差不多。
4: 一岁的在前面。哦，这一边你看，
2: 好可爱啊！
4: 这个是2024出生的，七八月份。
3: 那个不动，浮在那里睡觉吗？
4: 啊，两个钳子，现在小是会打在背上的，但是随着个体变大过后，它就没有那么柔软了，打不上去了。
1: 所以它们长大了，就是刚才池子里那些大家伙。
4: 对，还有更大的，
1: 它颜色会变。
4: 颜色，它海龟宝宝出来是，底板是白色的，背甲是全黑的，
1: 全黑的。然后慢慢长大就变了。
4: 慢慢它的颜色就变了，像这种比较黄的哦，
3: 就是咖啡色。
4: 对，咖啡色就比较正常了。
2: 哦，我听说海龟小时候是食肉，长大就是吃别的了，是这样吗？还是？
4: 对。小的时候呢，这个海龟宝宝因为它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给它吃的是要吃鱿鱼。
1: 哦，它还吃鱿鱼呢？
4: 吃鱿鱼
1: 是串儿吗？
4: 串儿。生的鱿鱼的话，因为海龟宝宝那个消化系统这些都还没有
2: 寄生虫什么的，是吧？
4: 对，没错。哦。现在我们就咋样呢？把那个鱿鱼给它稍微。煮到七八成熟啊，能够杀掉的菌体杀掉，再给它用搅了一点搅小小的，那么它容易吸收。
1: 但这样会不会使得它的肠胃功能没有办法适应大海了呢？如果它以后回去以后变得太娇嫩怎么办？
4: 不会，
1: 每次都得回来让你们煮一煮。
4: 不会，你
1: 过两天叼着一个鱿鱼回来了，李老师来帮忙煮一煮。
4: 不会，它的肠道健全过后就是杂食性的了，大白菜啊什么都吃了。
1: 我这应该是十年以上了。
4: 这个是什么龟呢？
2: 不是绿海龟吗？
4: 不是
2: 玳瑁吗？
4: 没错，它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它的一个头是鹰嘴的，是吧？哦。还有它那个背甲，这个是一张一张叠起来的。
3: 它很像鹰头哎。
4: 对，没错，这鹰头。
2: 所以过去没有保护的时候，这种玳瑁被捕杀的概率应该会非常大，是不是？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工艺品，
3: 眼镜啊，什么是脖子啊，那个标盒，对。
1: 没，别吓着你，走，你没事儿，你不会成为眼镜的，你走吧。您这个救护中心收的是，比如什么条件能到您这儿来休养？

0: 修养，
1: 要调理啊，修养一些。
2: 调理，一个就是政府部门罚没的，再一个就是，就当地的渔民周边的，有一些滥渔网网打过后，他感觉有点受伤了，
1: 需要救助的。
2: 需要救助，现在我们这里。对。哦，
0: 关于公母，我听说因为全球变暖，有些地方它只有雌海龟，
2: 海龟的性别不是根据温度
1: 来决定的。
2: 对，
1: 你看我们那边啊，
2: 幼龟培育。
1: 这边有一个刚刚讲这个一个沙滩，2017年全绿海龟人工繁育的这个沙滩成功了。哦，
0: 只有这一块。
2: 这项目是2008年就开始启动，差不多经过了9年。
0: 是我冒昧啊，
2: 看上去感觉科技含量，
1: 它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玩的那个沙池没什么区别啊。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2: 对啊，
1: 但是呢，搞来搞去是不行，主要就是温度的问题。
3: 好嘞，我们
0: 过那边去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么难啊？
3: 条件应该是非常苛刻的。
1: 我以为就是把沙子往那一铺，它自己过来就完了。
0: 那两个排水。
3: 您好，您好，您好。
1: 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来。
3: 同事们，你好，辛苦了。
0: 他现在吃啥？吃白菜吗？
3: 吃白菜，要等一下我们快拉几个过来。
0: 啊，真的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直接丢进去啊？
3: 直接丢进去。
0: 哎，这是一个更广阔的水域啊。所以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它是模拟的海里的哪一种食物？海带？
1: 也相似，马尾藻、海草，或者是刚刚讲的海带。但它植物纤维的种类应该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3: 是吧？
1: 这个不一样，就像什么呢？
3: 我们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最后面搞一点水果。他除了白菜之外，还有其他的食物是吧？
1: 有，还有其他食物。你比如有个时候我们会搞一点海带之类的。
3: 惠庸老师之前见过海龟吗？
2: 我之前没见过海龟。
3: 这是他第一次。
1: 对对对，
3: 你嫁进了这么多。
1: 对。
0: 你看
1: 这只龟是吧？
0: 龟背怎么了？
1: 不一样是吧？啊。它这个是慢慢的蜕壳的，一片片来的。
0: 中间那块还没有脱掉，
2: 它会有哦，它这每隔几年换一次壳吗？
1: 对。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坐百岁山的公交车，
3: 上车吧，
2: 请
3: 买票。
4: 我是家属，
3: 刷卡。
4: 家属可以吗？
3: 刷卡买票。
4: 家属不用了。
2: 咋了，师傅好。
5: 哎，你好，你好。
2: 这是咱们百岁山的班车是吧？啊，有环节是吗？我就这三张吧。
3: 你们都抽完，剩下给我就完了。
2: 行了。抽了啊，这个啊，红姐来吧。
4: 第一条啊，我做咩噶？
3: 影院。
4: 我攞过啲乜嘢
3: 啊？华表奖啊？
4: 咩奖？
3: 好多奖啊！
4: 有啲咩两个字？有啲乜嘢名称？人哋会叫我
2: 年轻人。
3: 影后，
2: 影后，
3: 影后。
4: Yes。
3: 影后，
5: 影后。
2: 哎呀，这个太……
4: 我的更难，我告诉你。
2: 李指导，
3: 李指导，
2: 世界有打捞，
3: 你知唔知？
2: 打捞之外是
3: 海洋，
2: 得嘢格字，等出，得嘢格字，死个字，第二个字，
3: 海洋生物。
2: No no no， 打开 no。

0: 海，
1: 好多好多的，
0: 好多好多的都出来了，
1: 好多好多的都。
0: 你到底说啥了呀？
1: 都来装景旗，
0: 造景是
1: 装景旗，
0: 啥？
1: 来，
0: 海纳百川，
1: 回到
0: 海纳百川，来，
2: 飞来吧，耶，给你们，
0: 啊，两分嘞，
3: 我准备
0: 四个字啊，第一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八，
0: 后面八
2: 八八仙过海，
3: 八块鸡。
1: 我们三个都是，
0: 没有你没对，你说
2: 八块腹肌，
0: 你说八苦鸡，八苦鸡我不知道是什么。
3: 没有，他先说八仙过海，
0: 八仙过海，
1: 我有口说不出。
3: Yes，
1: 来
4: 两分，
3: 两分了，气
1: 死我了。来
3: 四个字，
2: 四个字，
3: 金银铜
0: 铁。
1: 什么？
3: 哦，肉里边系乜嘢？
0: 铁腕、铁腕，
3: 嗰个叫乜嘢？
1: 铁血丹心，
2: 铁血丹心，
0: 铁骨铮铮。
3: Yes， 这个很难。
0: 铁骨铮铮，
1: 完全听不懂。
3: 这个真的很难啊！
0: 呢个都猜出，
1: 该我啦。
0: 铁骨铮铮，
1: 四个字。
3: OK，
1: 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
0: 喂，你大哥啊！
1: 我叫李国米。
3: 系。
1: 四个字，
0: 锦马
3: 屋
1: 水
0: 道
3: 道
1: 路嚟
3: 路，捞
0: 冲水冲
1: 我啲四个字，我哋头
0: 顶
3: 系顶
1: 啲五个字，我哋
0: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我哋
0: 乌
1: 乌
3: 乌系乌乌顶，
1: 佢男精髓。
0: 这你都能听明白，
1: 太牛了，绝了！该你了，该你了。
0: 两个字，
1: 两个字。
0: 头先你唔系话过影后，系唔系？我哋对你嘅形容，
1: 形容
0: 和称呼，仲有两个字，
1: 仲有两个字。
0: 你演嘅好多片都系
3: 动作影后，
0: 唔系
3: 片
1: 打
0: 打
1: 打先
3: 打
1: 武打
0: 男人嘅另一面。
1: 他为什么不看我？
0: 打女
3: ，yes。
1: 为什么他出题的时候从来不看我？
0: 我不想做对牛弹琴，
1: 忽略我乞求的眼神。该谁了？
3: 我看你啊，
1: 来吧。
3: 四个字。
1: 四个字。
3: 第三。
1: 三。
3: 同埋第四。
1: 第三个、第四个字是两个字，
3: 是一种花。
1: 一种花。
3: 有刺的
0: 玫瑰。
1: 玫瑰。
0: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你看着你有什么用呢？看着你还不是被我猜中。你看着你也会被我猜中，有什么意义？你非要让别人看着你，你找这条心理平衡干嘛？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没事没事，
1: 这个节目太欺负我了。没关系，我来我来，三个字，第二个字，
3: 第一，
1: 嚯，
3: 打，
1: 系，第外，
0: 第二第三，
1: 第二第三个字，来，佢。好去
0: 打酱油，
3: 天日
0: 打酱油，
1: 回答整车，
3: 回答整车，
0: 酱油嘛，黑嘛，
3: 你们俩，
1: 他怎么一下猜出来了？
0: 两个字，
1: 两个字。
0: 有一天晚上，大家好开心，
1: 好开心，
0: 一起开 party，
1: party，
0: 有一个节目，上来，
1: 我知道了。毛遂，我这道题也不应该答错呀！
3: 天气，哇，嗰啲吹埋嚟嗰啲
0: 风，
3: 嗰啲水喺度，
1: 风生水起，
0: 风流倜傥，风流倜傥，
1: 没有关系，莫慌，来，快啦，快点，快点，
0: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咧。虽然就好犀利，但系咧好好说话，
1: 好说话。
0: 第一个字咧系，
3: 系
1: 平易近人，
0: 广东话
1: 平易近人，平易近人。
3: 一其他，一其他，
1: 四个字，
3: 四个字，
1: 形容我嘅我唔嘅只狗几毛，可能是我嘅人生。
0: 我要跳车，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我人生的路，哦，好多好多花花，哦，漂亮。
0: 人生的路。

0: 多很多花，
1: 像一个漂亮的 sickle，
2: sickle，
1: sickle，
2: sickle，
0: 什么？
1: 人生的路，
0: 对，人生的路，
1: 好好亮好亮，
0: 好亮好亮，
1: 像一个，
0: 像一狗，
1: 好亮好亮的，
0: 好亮好亮的狗
1: ，sickle，
0: 死狗，死狗，
1: 像一条狗，狗。爆料，
0: 爆
1: 爆料！
3: 救救我，救救我！
0: 爆料，
1: 美丽嘅爆料，
0: 花，
1: 人生，
0: 人生，人生，像
2: 美丽。
1: 第二个，第二个字，
2: 你
1: 好嘅爆料，叶青，
2: 好似前途似锦，
1: 好，好多好多花，死扣，
0: 繁花似锦，
2: 前途似，
0: 繁花，
2: 前途似，
0: 前途，前途，前，前程似锦。
1: 回答正确，
2: 前途似锦。
1: 好厉好厉哦！我的脑子已经被榨干了，我的脑子现在空空。导演组真的很聪明，这条路好漫长，可以给我。
0: 你又说出了哎潮汕话的感觉出来。
1: 哎，这个游戏玩得好累啊，真的。倒溜，
0: 倒溜，
1: 好，走吧。
2: 全部走吗？是三个人都走吗？
1: 这已经疯了一个。
0: 走吧，
1: 我跟以后。
0: 我给杨胜，他要求谁高？
1: 大家哎，你现在看，你现在就是。
2: 我来谁逃啊？我一直在想什么谁高跟谁老，还有很多花。
1: 好多好多花，像一个漂亮的 sickle， 好亮好亮的 sickle。
2: 我这什么东西？
0: 我这个梗可以笑一年。我给杨胜，他要求谁高？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给杨三也要点石膏。

0: 这个是谁的呀？
1: 哦，这是枯木逢春，这个那个小聂，站着站着。
0: 你给我们讲一讲呗，你介绍一下自己。
2: 不用讲，我直接给你演示。
0: 平常在哪儿啊？
3: 在学校里。
0: 哪个学校？
1: 美院。
3: 中国美院。
1: 哦，
0: 中国美院，什么专业？
3: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哦，
2: 你这算木雕还是算金属装置？
3: 装置
2: 结合在一块儿。
3: 对对对，这根木头呢是我从那个我们学校那个垃圾堆里捡的。
4: 美院的垃圾堆能捡出这么有艺术感的木头？
2: 你别小看长在美院的木头，
4: 每一个都是有用的。
2: 对呀，
3: 它这个上头你看有很多这个刀啊凿过的痕迹。哦，
4: 已经别人用过一次。
3: 对，有可能它的前主人觉得它不够好。哦，但是在我这儿我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哎呀，
0: 真好，慧眼识英雄。
2: 已经有人尝试在它上面做创作，
3: 对，
2: 但是放弃了。
3: 对，
5: 它插上电之后会有什么？
3: 这花会开。哦，
0: 我们现在能插着试一下吗？
3: 能啊，能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三、二、一，哇！
1: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做那个头部按摩仪。
3: 他们说这个像那个灵魂提取器嘛，
6: 对，
3: 抓头那个，
6: 不是，你也有点跟那个，有点像异形里面那个。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4: 有点。
1: 他的发型跟他这个都非常。
0: 头发是不是这么抓出来的呀？
3: 没有啊，这就是那个今天可能太热了，我刚才洗了一下头。
0: 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呀？
3: 不锈钢。
2: 这原本是个什么东西的部件？
3: 它没有部件，这是我设计的，
0: 新设计出来的。
2: 那你这些元件从哪来呢？
3: 自己画图，自己切，对。哎呦喂！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枯木逢春。嗯。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它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芽。
2: 对。
3: 而是通过我这种机械的跟它嫁接的这种手段，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它整体又是一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盆景文化嘛。它没有被烧掉，没有被扔掉。
2: 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3: 对。
5: 哎，旁边那座是也是带电的吗？
1: 那是另外一个作品，小刚的。
0: 小刚你好，
7: 你好，你好，我是中国美术学院刚毕业的研三的学生，这是我的毕业作品。哦。那叫触痕化石，灵感来自于当时我看在地铁。然后大家黑压压的在一起捉着那个不锈钢扶手，嗯，很多人在刷手机，啊，当时我看那个场景，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年轻人一直沉默在手机的那种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手捏出来的，嗯，是有点像

0: 像所有人在
1: 抓
0: 抓的那种感觉。然后座椅的话是逆向的，很多人的那种压力啊这种东西。然后里边的话是有一个影像，
2: 这个是老相机吗？
0: 对，老相机那个风箱。嗯，影像的内容呢是平常刷小视频这样刷的一个游动过程，但是内容呢是一个雪花的一个状态。因为通常有人形容肢体被压麻了，就会有那个雪花的那种感觉，被哎呀麻木掉的那种感觉，有点在形容就是我们的感知其实已经被刷手机那种东西被
2: 麻木了，
0: 麻木掉了。对，
3: 这样那个雪花还有一个意象，在我们这一代人，雪花就意味着电视节目播完了。哦，就你实际上最后得到的是没有尽头的空虚，就一片雪花。
0: 啊，我觉得这个解说也挺好的，
3: 是吧？小时候我们就是。到了晚上，电视台是到十二点就结束了。嗯，
4: 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从来没有这样
5: 过。什么？你哪年的？
3: 你刚开始说哦，对对，哦哦。后来想，我们那年代没有啊。
6: 零零后。
2: 这会亮是不是？
0: 这是会亮。
2: 那这个灯泡为什么是这种感觉的呢？
0: 这个灯泡的话，是我当时用那个蜡烛，然后放在上面，下面漂。
2: 哦，蜡烛的烟是吧？
0: 烟子，对，我也是跟这边呼应。我要保留大家的那个握着和指纹信息，
3: 这全是你自己一个人抓的。
0: 对，我一个人抓的，
3: 你该找不同的人来抓，每个人抓一下。
1: 这人挺没意思了，下次弄一软的，没有干，然后让所有的人抓一下。
0: 也可以，也可以。
2: 这个挺点题的，这也是时光的印记。
3: 我给你一个创意啊，
0: 可以，
3: 小涛老师，这个盒子你要想看，你必须做一个动作，刷一下。但是刷的时候呢，你把它这个动作拍下来，最后你。点开以后发现屏幕里是你自己在那不停的，永远在反复循环，
0: 有一个交互的过程。
3: 对，就你是你以为你想看里面的内容吗？就跟那个过去拉洋片似的，你得投一个硬币，就你得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然后你屏幕里反复的放这一个动作，就是它自己在那，
0: 这样一个自述的一个感觉。
3: 这个也是你的吗？
7: 这个是什么？哇，
0: 这个是另外一届鱼哥的，
1: 鱼航
3: 来了来了来了，鱼航是吧？
8: 老师们好。
1: 它是一个玻璃缸的那个水母没有来呀、
8: 啊、那个水母已经放进去了，在里面它分了两个箱子，这个箱子是一个柱子，柱子里面还有一个水母。
9: 探讨方案的时候他们说海龟把塑料袋当成它的食物吃掉，
2: 以为是水母，
9: 对，导致它没办法再进食，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我用塑料材料 3D 打印成了一个真实中的水母。然后水母的产卵特别喜欢附着在人工的建筑物上，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用这个不锈钢管来做一个建筑的感觉的原因。
8: 我有一个装饰在里面，是在模拟它一个自然中动的一个形象。这个水母是会动的，
1: 躺在地上那个好像就不动了。
8: 地上的水母旁边是有一个水冷系统，让这个塑料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固定形态。然后刚好水冷又是我们电脑、计算机、手机里用的一个水冷系统。
9: 这个东西大量的运作会造成电的浪费，间接的导致了气候的暖化。
3: 我觉得你们
8: 对
3: 不应该搞 ES， 你们应该去国防科工委。不，他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你要思考很多东西，它的材料，
8: 对
3: 它相当于它是一个科学装置。
2: 对，它不仅是天马行空，
3: 材料的特性、温度、水流、压力，
8: 是的，
3: 你才能达到它的艺术效果。最后，
2: 我们去看看还有别的吗？
1: 这边，
3: 发哥，这不在树上呢吗？来，让妹妹介绍一下。
10: 我想呈现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各种小动物
7: 和谐共存，
10: 不一定是非常和谐
1: 打架的场景，如我们一般。
10: 它的主要的故事就是中间这些猴子打架的场景。
2: 它不是猴子吧？
10: 我是把它们画成了类似于人的脸。
1: 这个画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它整个的这个画的肌理的变化，它是凹凸的，在泥巴上面画的。
7: 这就跟那个到山西很多那个寺院里边那个壁画似的，
3: 它是半浮雕的状态，
1: 对
3: 是吧？有种这种感觉。
1: 是的。
2: 所以它就是用泥做的一个个的格子，然后买了以后就可以提回家，是吧？
1: 不是，
6: 真可以提回家。
2: 泥格买泥。
4: 范老师，你现在真的很像那条蜥蜴。
3: 我特别喜欢这个
1: 小壁虎。
2: 这个好棒。谢谢。
11: 用枯树做装置的艺术家也到了。
12: 你好，
7: 老师好。
3: 这不能这么弄着，你得这样搬着，然后戴个墨镜，我们再给你配个音乐。当。
2: 您介绍一下自己。
13: 我叫蒋宇龙。也跟叶老师他们是一个专业的。
14: 所以这是你们今天的作品。
13: 对，听说这边有一棵树枯死了嘛。然后我想。

0: 那棵树它可能在那个位置已经站了好多好多年了，
1: 去年8月份刚栽的，
2: 英年早逝。
1: 你可以想象它在那栽了很多年了，
3: 就栽在这儿了，
2: 就栽在这儿了，
1: 栽在我们手里了。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是想给它做一个
2: 盒，
0: 像墓碑一样的。这是他的骨灰盒，可以说是
3: 真的吗？哦，
2: 真的，
4: 真的。
0: 用的原理是，他年轮上不是会记录他很多的那个成长过程中的信息，对。还有比如说热的时候，他年轮会宽一点，
1: 对。
0: 这都是他的经历，
1: 就是当地的气象的气候变换的一些细节都在他的年轮里。
0: 然后我就是想用留声机这种概念，黑胶唱片机那种，去把这些信息读出来。
1: 哎，这个好。它是那个年轮的感觉，跟那个黑胶唱片上的那个密纹
5: 很像。
3: 我打开看看呗。
5: 对。都已经铺垫到这儿了，好想看看
4: 呀。所以要把这个铺足了呀。哦，来吧，准备好了吗？
2: 所以，哇，都不敢看。
4: 稍微慢一点，
2: 好期待。
1: 这样，既然是留声机，每个人唱一首歌，能打得开。它是声纹的，声纹。
2: 在敲打。
4: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5: 开门。

0: 让小蒋自己猜。哦，好看，在动哎！天哪！
1: 你来打开，
2: 请揭幕。二一，呜！
3: 它真的可以听吗？
1: 可以，但是声音会比较小，适合放在很安静的地方。嘘，
0: 有了，
2: 有
1: 了。
2: 哎，有在说话，他说。
1: 我好痒痒啊别挠我了。
2: 哎，我听到了蝉鸣，夏日蝉鸣。
4: 蛙声。
1: 像不像广院的那个树林里边的
2: 核桃林里的知了？
5: 其实晚上听这个，你闭上眼睛听这个，对，是很
4: 催眠。
5: 对对对。
2: 谢谢老师，谢谢。他的名字叫什么？
6: 他的命名比较复杂，用这棵树的存在年份和它的经纬度坐标来组成。它其实通用的，可以是任何一棵树。
2: 谢谢谢谢。
4: 有一个艺术家叫玛丽，是搞行为艺术的。哎，来了来了。
1: 哎，玛丽你好。
7: 你好。
2: 哎，怎么都认识啊？月亮。
4: 我做值日生的时候见了所有的艺术家。
1: 玛丽都出来，沈腾呢？
8: 沈腾，我们也有请他出场吧。沈老师，快来吧。
2: 玛丽你好。
8: 啊，老师好。
2: 你来自哪里？
8: 就是浙江人。
4: 啊。但他在北京有他自己的一个艺术空间。
2: 什么样的艺术空间？
1: 就比如什么绘画、雕塑、装置，都有，还是只偏重于哪一个？
8: 都有，更探讨实验性一些。哇。
1: 所以今天你带来的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设想。
4: 行为艺术。
2: 我们需要配合你吗？
8: 一定需要。
1: 我的行为很多，很多样化。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很难解读。
8: 每位嘉宾呢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缓慢的日常的行为，平时我们正常几秒钟就完成了，但是我们今天把它用一个慢美学的方式展现几分钟时间。
1: OK，
8: 把自己的凝聚力专注在这一个行为里面。
1: 玛丽，我知道你的灵感来源于哪。哲学有一个命题，
8: 对，
1: 说是一支箭，其实是永远射不到一个目标上，就是在他到达目标之前的这个时间，比如还剩一秒，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半秒还可以切成一半，还可以切，就从数学理论上来讲，你可以无限的把它切下去，所以它永远在不断接近，不断接近，不断接近，但它永远到不了这个，因为你永远剩下的时间还能切成一半。
8: 嗯，我现在准备了一些日常的行为，哦，大家可以认领一下。好，那我们就开始。
2: 你换个位置，别让我看到你。
8: 你别在我面前出现，可以吗？我那边我就背了，我就没有那个镜头了。
1: 那你能不搞笑吗？
8: 老师他老在我眼前这样，弄得我没办法专心。
5: 我再给他倒回来。
1: 我跟你讲，完全成功不了。我就看，哎，那个冰冰在那儿，哎，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你让你无限的放慢，你让你跟他有仇吗？你要有仇，你可以一刀插。

0: 死他呀！你不用在这锯他，你
1: 萨哥，他是在折磨他。
0: 对呀、啊，他也是个生命。
2: 这不是在慢慢的拉他吗？
0: 你拉就拉你。
3: 萨老师，
4: 萨老师，这个环节是要求自己沉浸在自己的环节。
0: 那你老看我干嘛呢？
4: 你为什么老看他呢？
2: 对，
0: 他的声音在干扰我，他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叮铃咣啷的。
4: 因为是老是在我的视线里。
0: 然后他也在这。
3: 我们再试一次吧。
5: 不搞笑了。认真做，
3: 尽量的慢，
1: 他们的心静不下来。
4: 你的心静不下来，
0: 我随时都可以静下来。我有开关，
4: 那你静给我们看。
0: 我已经把开关准备好了，您只要一发令，我们就开始开关。
1: 听您口令啊，
3: 萨老师，您先坐下吧。
4: 他要按他那个开关，开。
3: 好，请坐。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状态了。
1: 他停在了擤鼻，他老师你
2: 停定，
3: 咔，你得喊咔，咔，怎么样导演，一条过吗？
4: 刚才那有一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感觉啊，一直我在观察，就在看这碗水，就那种感觉也不一样。
5: 其实每倒开一个豆破开的时候，那个味道真不一样。
1: 突然觉得这个塑料袋特别的美，
6: 对，它就一定会发现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发现很多的生活细节。
4: 提供了一个就我们平时很熟悉的场景，但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它的一个方式。
3: 它是哲学意义层面上的放松，不是生物意义层面。如果从我的生物节律来讲，有些动作必定是要快，因为它不能浪费能量。
2: 对，
3: 其实刚才我抽一张纸巾，我用正常的速度抽是最节省能量。从我们内心的感悟的层面来讲，日常动作的放大，你是能有一种不一样感受，但它不可能每天日常的去，
0: 它不可能
3: 去重复。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东西都很快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做到这个事情。
1: 好，谢谢玛丽老师，
7: 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
4: 你印象最深的三个嘉宾，啊，
1: 我先说孙悦，哎呀，那能量啊！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8: 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2: 有那个办法不是？
1: 走，你说两个。
3: 沙溢，
1: 沙溢怎么了？
3: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是怎么的？急了？
9: 你们想想，他被杀死了，我敢站起来说，谁要不相信，谁是真傻子？谁要不相信，谁是真傻子？真傻子！
1: 对对对对对，哦哦，你说那游戏我想起来，月亮姐姐说小撒，
3: 闭嘴吧傻子，
10: 月亮
11: 干什么呀你个傻子。
1: 太好笑了，这你记得啊，这你记得挺清楚，
3: 所有骂我的我都记得。
1: 哦，我还记得那个谁，那个阮经天的那个戏里的对象，
3: 对，
1: 叫什么？
3: 胡梦辰。
1: 什么胡梦辰？你记忆也不好。
3: 沈经天、沈乔恩、阮乔恩。
1: 太好了，
3: 陈乔恩
1: 大仇已报。沈乔恩说：“你个买提，你个买提是什么东西？”
11: 你个买提是什么东西、
1: 啊？大仇已报。
3: 还有那个蒙曼老师，
1: 哦，蒙曼老师，
3: 蒙曼老师，一个那么严肃的学者，嗯，但是当他在生活中跟我们打成一片的时候，
1: 对，
3: 好玩极了。
1: 他只是把他的那个储备打开了一个小小的水龙头，轻轻地给我们流淌了一点，
3: 醍醐灌顶。
1: 对，
12: 我们一般会想起孔子那句话，叫做“吾道一以贯之”，那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忠恕而已矣，尽心就好嘛。
13: 每个人要以独立的姿态站立。哪怕你不是树，是一棵草，也是一个独立的姿态在站立。
1: 然后不仅是醍醐灌顶，他的那个幽默感，他的那份可爱，再加上他的那种积淀，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太立体太可爱。对，我也很爱他，很爱蒙曼老师。

0: 我们现在就是在上虞著名的春晖中学。
1: 来，大家猜一下这棵树多大年龄？
0: 280。
1: 500。
2: 1000。
3: 700。
4: 500。
1: 700。500。
5: 600。
1: 拍卖呢，在这里。450。
6: 450。哦，
4: 那500接近。
1: 500是比较接近。
0: 450年啊，这棵树。
7: 刚才上面那苔藓，
2: 我刚刚看见了，
7: 对吧？
2: 这个苔藓特别好看，
7: 这种复生的感觉。
1: 不要在这随地
8: 听一下。各位游客，我们左边呢就是春社。
0: 春社是1922年，但春晖中学应该是
2: 1908年。
0: 08年，现在都已经有117年的历史了。

0: 哎，辛苦一下，辛苦一下，哎，小心，小心，哎！
1: 我们刚才坐车过来的时候，就看你在那练半天这个出场，
0: 是吧？三哥来吧！
2: 哎哎，天哪，你别摔着了！
3: 对，
2: 哦，
3: 对，
2: 哦，哦，
0: 三哥，
2: 翻这
4: 傻子，
0: 三哥，
4: 高一狗，
0: 要不算了，
4: 傻子算了吗？
5: 啊！别受伤！
1: 大哥，别弄了，看像捡蛹子似的。
5: 你都这岁数，快五十了，
1: 像不像爬行动物？你坐在这儿，我们俩一人牵你一只手。
0: 我们是来逛春晖中学的，
1: 现在改成春晖幼儿园了。
0: 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
6: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7: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8: 哦，脾气不冲人发脾气，
4: 傻子算了吗？
1: 你可以用屁股左右倾来换那个位置。
4: 哎，对了，
0: 大哥的屁股非常的灵巧。
1: 他们两个很有手腕儿。
4: 哇，这知了叫特别像回广院了。
5: 这叫什么？
0: 春晖桥。
2: 啊，春晖中学校。
1: 哦，他那个牌匾还保留了最早的字体。
2: 好雅致。
9: 这个学校真的太厉害了。中国曾经，我觉得知识分子半壁江山都曾经在跟着有关系。
5: 苏自清，丰子恺，溥仪大师，
4: 啊，李叔同，
5: 他们都在中国当老师嘛。
2: 北南开南春晖嘛，
9: 哦，是这样，
2: 指的就是这里。对
10: ，Hello，
11: 欢迎
0: ，Hello，Hello，Hello，
12: 张先生老师，陈丽君。
1: 嗨，郑哲老师，
13: 小英老师，
1: 好久不见，
0: 阿哲老师
14: 你好，嗨，
1: 哇，你们也在春晖中学上课呀？哎呦，
15: 大爷来了，我以为大爷在车里得带一嘉宾，
16: 又有嘉宾，
15: 每天都不知道嘉宾从哪儿出来。
12: 走吧，还要往前。
15: 哎，我怎么记得春晖中学附近应该有几个故居？好像朱自清，朱自清旧居，
0: 朱自清旧居。
17: 来者是谁？
0: 哎，真有
15: 人啊！里边还有人啊！
0: 真有人！
1: 朱先生啊，久仰久仰啊！哎呀，我们可是高山仰止，城门立雪呀！
15: 既然是朱先生的故居哈，那我们考一考大家对朱先生的了解度吧。
1: 您自己慢慢待着吧。太难了。
15: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同学，下一句是什么呢？
2: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15: 天哪，我立刻可以放进一位同学了。
0: 下一个，
1: 第二道题，来点简单的。
15: 那么，请问
1: 背影？
15: 什么背影？瞎说。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在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那么，请问这句话是哪一句？
0: 开头结尾都出现的一句话。哎呀，
4: 就在嘴边说不出来。
1: 就在嘴边吗？我觉得在天边。我
15: 聪明的你，
4: 不是，不对，肯定不对。
0: 那个春天像什么？
15: 告诉我，聪明的你，你告诉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0: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哎
1: 呀，太棒了，来吧，进来吧。啊，
2: 杨帆，
0: 不好意思，
2: 居然是你，
0: 蒙老师好。

0: 已经看到了外面的嘴脸，这个嘴脸再不伸出去，你永远进不来。
1: 你是我看看你们里面的嘴脸。
0: 再一提，那么朱自春。
2: 啊，朱自春。你看到王宝是记的。
3: 朱自春分开的。
4: 记得朱自春就分开了。
0: 朱自清把春天比喻成什么？
5: 小孩、青年和。
2: 健壮的青年，
5: 然后刚落地的小孩，还有什么姑娘？
4: 小孩、姑娘、青年。
0: 娃娃，哎，行吧，行吧，进来吧。
6: 怎么怪
0: 刚落地的娃娃？背影之中，父亲去站台给孩子买的是什么水果？
4: 橘子，
5: 都回答对了，来了。
2: 老师，清华还关在外头呢。
1: 水哥，今天回北京的航班还有两个座。
0: 再来一道题，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请问用的是什么修辞手法？
1: 通感。
0: 来来来，通感同学。哎，
5: 我只听到了水哥，没听到你的声音，对不起。
1: 您再等会儿啊，
7: 大哥。再来。
1: 哇！让他们自己问你。
0: 朱自清的父亲买橘子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棉袍呢？
2: 他走了吧？他走了。
4: 赶飞机回北京了。
2: 哎，你看，
5: 人呢？
1: 哎，这个院怎么能绕过去？
8: 我跟你们说，
9: 有人要跳墙了！
2: 他在这儿翻墙，
9: 去哪儿呢？
2: 不是，
8: 你们挡不住一个热情的灵魂。
2: 哎，我觉得刚才在墙的那边看不着头，他好像没翻。他
9: 太矮了。咱们过关的同学一起合个影吧。
8: 我总能找到路进去，这俩屋是通的。通不过去。这俩院不是通的，
1: 跟着你们混进去，走，
10: 走，不要挤了啊，别挤着，前面别堵着，哎，不要堵上啊，走，往里走。
2: 来这儿，我只要把水哥缠住，咱们就都通了，
9: 啥都会了。
1: 老师好。
0: 朱自清他爸爸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旗袍？不，什么颜色的棉袍？
1: 蒙曼老师。
8: 您宅心仁厚，您就这么提示我，跟您是同色系，藏青色，
2: 太对了，
8: 而且还是高开气儿的。
0: 说的对，当时的棉袍就是这么做的，他必须得有开气儿，要不他怎么走路呢？
1: 对，
11: 蒙老师带我们看看那个朱自清的故居吧，
0: 来吧，博物馆能告诉我们一切。背影铭文，四海文，少年波老更情亲。
1: 他没在成辉中学教过书吧？
0: 他教过的。他25年到清华嘛，所以实际上他在这待的时间应该并不长。但是他再来的时候，还会想起白马湖，还会想起那场春雨，那场春天萧瑟的风等等。
12: 这个特别好，你看，他说春晖给了我三件礼物。朱先生在这里留下三件礼物，
1: 我只喜欢第三件礼物，闲适的生活。
12: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呀，
0: 闲适之后就能看见美了。
1: 我们的境界跟朱先生比呢，还差呢很远。哎，请问为什么朱先生字佩贤？贤建在弦上，它是一种紧张的状态，是吧？它也是出自一个典故。说有人性子慢，为了提醒自己绷起劲儿来，
0: 对，
1: 就叫佩弦，
0: 是的，
1: 把弦带在身上，
0: 课代表
1: 时刻张紧。
0: 课代表已经诞生了。
1: 我就知道这一件事儿。行了，现在下课。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因为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做一个时光书屋嘛，有个职业叫选书人。哦吼，职业选书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选书人，每个人都会推荐自己带来的书。
7: 九本书分别来自于我们在座的九个人，每个人对应其中一本。连线，请大家猜。小尼选的是哪本书？
8: 小王子吧。
9: 园丁与木匠。
10: 哎，我猜也是这个。
11: 挪威的森林。
9: 小尼，挪威的森林，特别文艺是吧？
6: 这么多朋友当中，我视为挚友的那几个没有答出来，只有两个人答对了。挪威的森林。
9: 我。哦。
11: 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你的挚友。
6: 1997年的一个夏天，我从我爸的书柜上偷的一本书，八几年版本的《挪威的森林》，
1: 这有意义。
6: 然后初二的时候，我把这个书重新包了封皮，为了保护它。然后我自己写的《挪威的森林》，
1: 这你自己写的？
6: 我自己写的。
1: 就看，我一直以为这是乔恩带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乔恩特别，
11: 我喜欢村上春树。
6: 到现在快30年了，这本书20几年。好，下一本书，《小王子》。
12: 小天是小王子，
9: 月亮姐姐。这是我身为挚友的人唯一猜得到的，
12: 我呀，
9: 这是我的书，
12: 对啊，
9: 这就是我的书，
12: 因为你在我心里就是小王子。
6: 啊，我觉得也是，在我心里真正的小王子。
1: 我觉得小王子是每一个人必备的一本书，原因是每个人都需要直面他自己的真实跟脆弱，这样你才会诚实。那小王子真的是从6岁到60岁，无论你遇到人生中各个关卡，你都可以看得出。好，
11: 这本书是谁带的？
1: 我带的。
11: 哦，你带的。
6: 你都没有猜出来。他都没有猜出来。
12: 他站在那儿说半天。
6: 你都没有猜出来。
11: 他刚刚不是说是沙溢哥带的吗？
10: 是沙溢哥卖给他的。
6: 好，下一本书，这个很难猜。
12: 小月月。
6: 长安的荔枝。
12: 小月月。
9: 不可能是小月，小月不是这种人。很明显。为了巨轩，谢谢。
6: 茶令十字街84号，这个好，
1: 我给你念后面那个。你们若恰好路经茶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哇，这是
13: 爱情关系。
11: 我觉得是萨哥，
10: 这是萨哥的，
1: 这萨哥不可能。
11: 大哥不是带的是那个长安的荔枝吗？不是的，这是月
9: 的。这本要是大哥的，我把书给吃了。
10: 原来这是一个烧脑的节目。哎，
11: 这环节咋能搞成这样？这真的是一个烧脑的节目。哎，谁的呀？
12: 谁的？赶紧认领。你越这么说越是你的，这你拿着。我现在都给你整得透透的，我告诉你。这你拿着，这你拿着，我都研究透透的了。
6: 来吧，怎么直接啃？还是
1: 真的是他的？萨哥，那我为了你，我吃这本书。我吃他的方法就是我好好读这本书，
12: 你要把它吃透，
1: 吃透它，真的。
11: 这就是你带来的对吧？
12: 看，
11: 我猜的。
6: 来，这个园丁与木匠，
11: 都猜出来了呀。
12: 你也来了。
11: 是因为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们要做一个生态的区域，所以我带了园丁与木匠，但实际上它是关于育儿的，
6: 教育孩子要像园丁一样。
11: 是你选择你
12: 这是给多大年龄的爹妈看的？
11: 这字给你这样的爹妈看的，
12: 这字那么小啊？
11: 咋地，拿放大镜看呢？
6: 马上再过2年，小萨的胳膊都不够长了。
11: 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要放下手中的刻刀，不要让他成为木匠手底下的一个木工活，而是应该拿起手中的水壶。因为孩子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当一个园丁去浇灌你的孩子。
12: 等会儿我得搞明白，乔恩，这是谁的书？
11: 月亮姐姐的书。
12: 你终于猜对了。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0: 下一个。
1: 我建议单身的男生好好看看这本书。
2: 这你的？
1: 我带来的。
0: 咱们这样啊，风吹哪页读哪页，随便翻开一页，随便找一段。女性大脑喜欢某些特定的话语，尤其是对丈夫一心一意的妻子，总是会反复地问丈夫，你喜欢我吗？
2: 我认识陈乔恩这么久，他也没问过这种话半句。
3: 不是你老婆，
1: 因为他不是你老婆呀。
2: 他不会问他先生这个话的。
3: 我会问的、哎、啊，而且还要一一列，就一一列出来。
1: 他从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思考问题不同角度开始分析，
4: 表达的是一种沟通，相互的理解。
0: 乔恩，我不问那么复杂的问题了，他是谁？
3: 杨帆、yeah!
4: 我叫什么？我
3: 变脸了，变脸。
4: 我叫什么？
5: 尼格买提。尼格买提。
3: 尼格买提是什么东西、
2: 啊、尼格买提是什么东西？
6: 不要拦我，
3: 什么东西？
6: 不要拦我。
3: 小林哥，小林哥，小林哥、啊、小林哥，你的名字有四个字啊。
4: 我的名字十个字，尼格买提阿布都热赫曼，请你记住它，晚上我要考你。
3: 尼格买提阿布都赫德曼，
4: 热赫曼，热得快的父亲。
3: 很好记，很好记，很
4: 好
3: 记。
4: 好，下一本书，是什么样的狠人推荐了这本书《东方快车谋杀案》？
2: 冰冰，
7: 冰冰，
8: 不要不要不要。
4: 来吧，有请菠萝先生。
8: 如果大家都通过侦探小说学会推理，刚才我们就不需要吵架了，可以直接分析书。哪本书就是谁的了。
4: 你喜欢看推理小说？
8: 所有的推理小说我都爱看。
4: 来，最后两本书。
7: 看就是他的《运动改造大脑》。
9: 对啊，
7: 他最近在减肥，怎么成功？
9: 当时呢还比较胖的时候，然后呢就想看一看，因为觉得那段时间大脑有点
7: 跟不上，
9: 跟不上了，有点问题。
7: 啊，这个书起到了治病的作用。哎，
9: 多运动运动，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4: 最后乔恩，
3: 这本书叫《续他的外衣》。其实这是很久以前的书，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笔触很幽默，然后我们常常会去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说，哎，万一我这个事情做不好怎么样，那万一这个大家不认同我怎么办。续他的外衣，没有万一，如果你一直在万一的话，你就不会再踏前一步，你就不要被万一困住，就是去他的万一你就走吧，这样子。去他的万一推荐给大家。
10: 请各位嘉宾落座。你好时光，再见音乐会正式开始，有请主持人。
11: 主持人，
12: 主持人，
11: 主持人请。
13: 说的是你俩。
0: 我觉得让蒙曼老师也跟水哥吧。
4: 好、哦、他们俩组合在一起，水漫金山。我
7: 去，你们是认真的吗？
13: 我们是认真的。
0: 来吧水哥，掌声有请。
11: 蒙曼老师，水哥王玉鹏。
14: 我们俩什么也不知道对吗？你知道下一个要唱什么歌吗？是谁？你不知道。
15: 他们应该会有人出来的。
14: 那样，
7: 我来 Q 一下啊，是这样的，这叫做什么呀？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们在等谁？我们在等谁？我们两个都在风露之中站在这儿了，请问我们在等谁？
4: 有人举手。嗯。有人举手，
16: 我是给手，我是个。
4: 你举了，我们以为你是举手，就你了。
17: 路虎，
16: 这么随意吗？
10: 接下来有请路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作品。
18: 我现在听到我身后的这个东东老师正在调吉他的琴弦，我们是在几年前有认识，我们认识之后，我就一直在做制作人，在做幕后的工作。我跟东东这两年一直在音乐节。前后换场的时候会遇到，每次见到说，哎，虎子特为你开心，又重新回到舞台了，包括今天也一样，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缘分，特别感谢时间。那今天因为有伙伴，所以我特别踏实的，就是也特别任性的把我的节目单做了改变。

0: 天听到迅姐说她特别喜欢我一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然后我就做一个串烧，也非常感谢时光让落雪有声，本来听不到的声音让众多的听众听到了这首歌，也非常感谢命运或是命运的捉弄让我变成了开场啊。好嘞，在开始之前我务必喝一口水中的贵族
1: 百岁山。哎呀，

0: 我现在是在加纳马尼石金城。
1: 我现在是在纳曲，这里的海拔是4520，是我爱你的意思。南迦巴瓦，终于遇见你！贡嘎雪山已经被阳光打亮，这里的海拔有5000，
0: 这里是布达拉宫的7层。
1: 现在海拔4700，冲过绝望坡就离山顶近了，加油！
2: 四姑娘是接纳了我们，这种被接纳的感觉真好。

0: 一定会握着拳壮着胆唱着歌攀过千难万险，祝福大家。
1: 你也是，加油，亲爱的你呀、啊。

爱你，真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风词》，它呢是一首古诗词。刚才呢，大家唱了很多温柔的、热烈的，很多种风格的歌。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场秋风的思念。

总会听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向上倾，未知的剧情不能够预定，不如赴一场安宁，不需要证明做对的决定，真心总会被人倾听。

0: 飘进来。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其实第一季好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最后我们那个音乐会，还有我们的市集，我的天，大家忙来忙去的，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
7: 慢慢来，不要挤，不要挤。
8: 麻烦我，还有没有加价的？
9: 只要10块钱一串。
10: 谢谢您支持我们。
11: 面包卖完了。
6: 哦，还有我们第一次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空无一物，其实是有点绝望的，怎么可能呢？在

0: 那么短的时间里。是这里吗？哇，
1: 这有一点难搞。
2: 我是到最后才绝望了，因为我发现我们所有的创意很多都用不上。但是真正一开始是充满希望的，
0: 是的，
2: 因为你可以有无数的创意，你可以天马行空。
0: 对，
3: 我的关键词就是旺盛的生命力，就是这个建筑它给人一种就是来了你就突然看见它你就满血复活的感觉。
0: 这里必须有一个公益书店，
4: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顶上做成太阳能板，可以让它吸收太阳能热量，去让这个地方的电力有一个持续可发展的一个概念。
1: 这一边呢是小桌子给人家喝咖啡的观鸟的，这一边呢是餐厅，大桌子可以看着湖边。
5: 我们把两边做两个大型的装置，这两个装置呢可能是类似植物的一个造型。
6: 这边是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边可能有一些可能像摄影手作这样的活动，就可以把这两个空间分隔开。
2: 实际上慢慢越到最后收得越来越窄，哪些可以实现哪些不能实现，你必须要舍弃很多东西。
0: 对，
2: 那个时候才是开始有点，
0: 也许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一定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但是它现在的某一个角落的那个样子一定是因为你当初的一个想法而开始的。所以哪怕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旋转的楼梯啊，都是有价值的，那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那个，我们就不会实现那个二层的挑空的那个空间了。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面对一个空的空间，空无一物的空间，我们的想象是100分。
0: 是的，
2: 后来我们可能实现的是这个想象的30%。
0: 对，
2: 但是实际上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空间是另外一个100分。
0: 是的是的，很同意。
2: 是一个之前完全不存在，但是后来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一点一点它照进现实的东西。
0: 对，
2: 就凭这一点它是另外一个100分。
0: 但它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你和你的伙伴之间的意见不合呀，争执啊，妥协呀，就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再难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再难的事儿你都会成的。
2: 而且不要指望你所有的想象最后都能100%呈现，你最后登上山顶也许发现可能那个景色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也许更美。
0: 对，
2: 比你想象的更美。
0: 真的，就勇敢地走吧，想一件事情就勇敢地去做它。
2: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
0: 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的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
3: 小尼，
7: 可能是儿时一切没书可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
8: 还打招呼？
9: 还在打招呼吗？
8: 你好。
5: 真的啊，保持心态，乐哈哈。
10: 我进台的时候就你这么大，20多岁。
0: 能做一辈子的梦才是幸福的梦。
3: 从小做到老，这个梦别醒。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11: 哎，小妮，哎，醒醒！
12: 你在哪儿？
11: 我刚才跟你说的创意行不行？行的话，下一季就这么拍了啊！
12: 不是，刚才我们不是已经把这事儿干完了吗？
11: 你睡过了一整季。
12: 小
11: 妮，时光就是这么快，在梦中啊，可能就那么一瞬。
12: 但我跟你说，我在梦中那个图书馆老漂亮了。
11: 是吗？
12: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来，蒙曼老师都来了。
11: 你别蒙我。
12: 真的，我刚刚做了个梦，还有个什么登机口。
11: 图书馆跟登机口有什么关系？
12: 算了，从头开始吧。这样，我们呀就按照梦里的样子把这个时光书屋建起来。
11: 咱不会困在一个时光的一个循环里，又做图书馆，
12: 从头再来一遍。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0: 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亲情支持。
3: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0: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3: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4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0: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3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好不好？
0: 走。
3: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3: 你好。
5: 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3: 所以您今天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宝宝。对，这边
0: 就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3: 这个感觉是吗？
0: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这个
5: 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4: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3: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4: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3: 所以，刘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4: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0: 是，
4: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0: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4: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它保持距离。
0: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5: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这2个都是公的。
3: 就是公的是吧？
0: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5: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了，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0: 就我们是来参加2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5: 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4: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
5: 对。
6: Hello， 你们好。
3: 你好。
6: 我是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3: 熊大熊二。
0: 没毛病。绿豆红豆。
6: 对。给他们2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帮助我一起。
3: 太好了。好的，
0: 太愿意了。
3: 走吧。
6: 好，现在
3: 我们可以进去吗？
6: 可以。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3: 穿防护服。
6: 对。
0: 好。
6: 先保护自己。
3: 好的。
0: 没问题。
3: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攻击性。
6: 有的。
3: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6: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0: 好，我来记录。
6: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3: 来，给我吧。
0: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3: 苹果。对。
0: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3: 绿豆睡了。
4: 睡着了，
0: 找一个
6: 来。开始给红豆测量它的体长。它的体长是48厘米。
3: 来，快，别忘了正事。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0: 性别是男宝女宝。

0: 男吧？
1: 男是熊。
2: 哦，写熊不写男哈。
1: 对。
2: 年龄是5个月。
3: 对。
0: 五个月。
1: 3.3千克。
0: 3.3千克，好。
2: 体重3.3千克。
1: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嗯。
0: 皮肤正常。
1: 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2: 都正常。
1: 对，
2: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它是视力不好吗？
1: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处。
0: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4: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靠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0: 200倍，
4: 对，
1: 心跳有规律，有力，清晰，正常，
2: 正常，都是正常，
0: 心跳正常，
1: 心跳也正常。
0: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1: 下一项，
0: 啊，这是什么？
1: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0: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一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4: 我觉得有点
0: 失败的，走过
1: 他可以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0: 特别快，
1: 爬1-2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4: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2: 正常。
4: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0: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4: 对。
0: 好，
4: 我们来看看。
0: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
4: 对，
0: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4: 该绿豆了，
2: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1: 对。
0: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4: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0: 抓住！
1: 能攀的，
0: 漂亮。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2: 加油，小绿豆！
0: 绿豆的攀爬
4: 非常轻松。哇，
0: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4: 扒住那个树。
1: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0: 看它跑到另一边啊。
4: 非常好。
0: 它这个好。
2: 它很稳。
0: 好稳。好稳呐。
1: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4: 正常粮食。
1: 对。
0: 啊，来了。
2: 看起来。
0: 可以吗？
2: 他比较护食。你看，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0: 真的可以吗？
2: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0: 一盆就翻了。
2: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他们是真的咬。
0: 真咬。
1: 老
0: 公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2: 对，
4: 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0: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去抢。
1: 今天怎么两个换过来了？
2: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4: 摔跤，
0: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多聪明啊！
4: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4: 对，
0: 对吧？
4: 又去了。
0: 哎呀，又打
1: 了。现在是绿豆
2: 不一样，
1: 绿豆在护，对，
4: 绿豆护它。
0: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1: 对。
2: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2: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2: 嗯两下，
1: 对。
2: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4: 你观察的
1: 很细节，
0: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
1: 避让，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1: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0: 太棒了！
2: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0: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

0: 出来，现在
1: 赶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嗯，哦，我红豆呢？那儿呢？那，嗯，他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
1: 啊。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
0: 小熊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3: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1岁到2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嗯，
1: 好，
0: 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3: 走吧，
1: 好，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拜拜，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3: 拜拜，红豆绿豆。
4: 你好，
5: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林远飞。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老师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6: 熊大。
5: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这个
3: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5: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5: 声音非常震撼。
3: 他
5: 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3: 8岁多，
2: 成年熊，
5: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5: 是的，
3: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5: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3: 哪里有个驼峰？
5: 肩胛骨上面，
3: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3: 富贵包，
5: 对 对，
3: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3: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3: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5: 大概是4-5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2: 4-5岁也成年了熊了。
5: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2: 它怎么打招呼？
3: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5: 对，给你招手。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它的，它都自己学会
0: 了。这个吗？这个吗？
5: 对，
3: 让它展示一下吗？
5: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0: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5: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3: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0: 来看一看，来，
3: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5: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2: 哎呀，开始，
3: 这是在玩吗？
5: 在互动，在玩，
2: 在玩耍。
0: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好吧，
3: 加点，
0: 加点餐
3: 吧。
5: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0: 走走
3: 走，走走
0: 走。哇，下。
5: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0: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5: 6头。
0: 啊，那可以理解，
2: 好多呀，
0: 那可以理解。
5: 我们现在
3: 两条鱼
0: ，这都是什么鱼？
2: 这什么鱼？
5: 这鲫鱼吧？
0: 鲫鱼。
5: 这个是黑鱼。
0: 黑鱼，哇！
2: 黑鱼好大呀！
0: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2: 3斤
0: 酸菜啊，
2: 3斤
0: 这基本上要5-6个人吃一条。

0: 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1: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2: 对、啊，
1: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2: 妈呀！
3: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2: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3: 对，
4: 来吧。哇！
3: 呜、哦、呜、哦！哎呀！呜、
0: 哦、呜！啊、哦哦，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3: 好，
0: 好吧，
2: 好，
0: 走。
1: 熊们
0: 来了！
1: 我、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0: 哦，他们在找。
1: 对，
0: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1: 你看
2: 已经失上了，
1: 对。啊，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0: 他在水里边能看到吗？
1: 能看到啊。
2: 对，他其实
1: 你看
2: 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1: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0: 他在水里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2: 啊。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1: 你看，
0: 那你抓到、
1: 啊、那个鱼
0: 抓到了。
1: 熊他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也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2: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1: 它拍了一下，
2: 拍了一下
1: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3: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1: 非常聪明。
3: 对。
1: 啊、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它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3: 对，
2: 嗯，在野外的话、嗯、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1: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嗯、有时候他们会找位置，就是对、
0: 啊、什么叫找位置？
1: 就是比如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嗯、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回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嗯，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的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2: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1: 对，它会
2: 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1: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0: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1: 好厉害、啊、
0: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3: 对，
0: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3: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0: 哦，黑熊，哦、
1: 我们再去看
3: 亚洲黑熊。
0: 好，我们看看黑熊。
3: 我们过去，
0: 走吧，
2: 走，
0: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2: 呀，
1: 冻得五颜六色，还挺漂亮的。
2: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3: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1: 冰棍儿，
0: 水果捞吗？
2: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1: 苹果吗？
0: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
4: 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
3: 会自
4: 己来吃吗？
3: 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1: 对，
3: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1: 对，因为熊们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2: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3: 一点点舔，
2: 舔着吃，
3: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1: 是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吧？
1: 开始了，
0: 走吧，
2: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对，
2: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1: 这个你看这个，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1: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3: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一

0: 水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0: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2: 这么小啊？
0: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3: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0: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江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0: 江熊。
1: 江熊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0: 就僵住。

0: 狗粮，
1: 爱吃狗粮。
2: 对，吃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0: 狗粮特别香。嗯，
2: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哦，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哦，不能放在一起。
3: 那这四年它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2: 调整了。
1: 哦，现在看它的状态还挺好的。
2: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希望它
1: 健康。
2: 对，
0: 真的，就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3: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3: 那我们就
0: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1: 好的，
3: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0: 回到营地吧，
2: 走
3: 吧，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好不好？走，
0: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3: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0: 吃好喝好。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8: 好的，
7: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陈林老师。
9: 好的，
10: 您坐，您坐。
7: 你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11: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9: 对
11: 一样的，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7: 我们统一的，
9: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11: 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者。
7: 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11: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9: 我是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保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选点，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11: 秘境之眼，
9: 对
11: 秘境之眼，对，
9: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吸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11: 对，
9: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11: 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9: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8: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11: 兽道，就
8: 是人有
11: 兽会走的道，
9: 对，
8: 是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9: 是这个意思，
11: 叫必经之路是吧？
8: 对，
9: 那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11: 兽道啊，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8: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11: 然后大概有多少头。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儿分布？
2: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0: 可以啊，
2: 也能拍出来。
0: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1: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0: 那个上面也啊，上面也有，来
1: 哦，带两个，
0: 这不是吗？
2: 这是红豆绿豆嘛？
0: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一号、天明山二号，
1: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0: 对，起的名
2: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3: 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2: 平衡，
3: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0: 大概是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哎呀，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他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1: 运回去。
0: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3: 手啊，
0: 就是徒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2: 就会挨蛰吧，
0: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呢？
0: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又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3: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1: 对，
0: 主要是想跟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乾坤于今，今世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1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8: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7: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5: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25: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6: 我来了，天呼呼，
25: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26: 集合了，
25: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1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8: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7: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7: 全民唱舞由健民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

0: 少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
6: 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导演。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艾绵。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0: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2: 好，
0: 来，第一个，走。
2: 瓶子旋转起来。
3: 哦。大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0: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2: 欢迎你的到来。
0: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4: 我们是东莞天酷街舞，
0: 天酷街舞少年团。
2: 你好，瓶子旋转，
1: 我的第二队。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大家期不期待？
2: 非常期待啊！我们的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0: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5: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2: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的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禁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

0: 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特研龙舞少年团。
4: 龙舞少年程俊玉。

0: 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1: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0: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1: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2: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3: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2: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4: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2: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5: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2: 哎，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
0: 快来！
2: 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守株待兔。
1: 哦，这种太极球的感觉啊。

0: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戏。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先展示一下。来，孩子们，你们的小花戏时间到。

个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们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乎坐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车云霄。
1: 您都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好，称赞，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0: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哇，89.1，欢迎。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86.7，
4: 稍微差了一点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4: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5: 嗨，现场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斗舞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就要邀请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开始，龙舞元素少年团率先出击。

下地起身这一套招式如流水一般。五四三二一，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

0: 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不，
2: 哦，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吕征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这一轮斗舞的分配决，我们先来看青春队。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3: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179.9，耶！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谢谢你们。
5: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3: 没错。
5: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的一番意境？

0: 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
1: 有请。

0: 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可是赫兹少年，跃马大先，以武为纲，一往无前。
2: 哦、oh,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空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真是旗鼓相当
2: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4: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2: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御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代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钟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2: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许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6: 转不起来，哎。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

0: 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啊、棍棒之类的。
1: 哎，哎呦，这一亮相。放大招了！听说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来吧，三二一，走！哇！看看我们闪耀队，
2: 这个大招秀出来是什么意思？
1: 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3: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4: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啊，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2: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4: 好 ，OK， 来吧。

0: 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

0: 老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
2: 四位老师，台下
0: 等一下，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3: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
2: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在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5: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3: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心酸的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6: 其实我们舞蹈界它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是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

0: 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你不是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天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1: 就是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2: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3、2、1，跳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
3: 共同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2: 88.8。
3: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4: 我们闪耀队
3: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2: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3: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5: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动物环节，唱片骑士走犬，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击。

团。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的声音送给他，准备3、2、1。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3、2、1。想必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

0: 过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冰老师一直在冲着你啊，太棒太棒，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1: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

0: 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1: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2: 满意。
3: 满不满意？
4: 满意。
3: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动物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
1: 掌声送给我们自己，
3: 很棒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1: 没错，
3: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
1: 谢谢，
3: 以舞相交。
1: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武派少年团，他们呢带着心中的热忱，将为我们带来一支焰火重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五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五派少年，五派
2: 少年。今天我们五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4: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2: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了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其中呢还有很多佤族的一些经典的民族乐器，包括牛头笛、牛头独弦琴，还有木鼓之类，各式各样，都在这首歌里有所体现。
2: 是的，我们不光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们在这个舞蹈的元素和基点上更加有所体现。有一个动作，觉得还挺魔性的，就是我们非遗的甩发舞。那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6: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合适了，短发的少年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精神好不好？

0: 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
1: 对。
0: 行不行？哎呀，
1: 太心酸了，队长。好，既然甩发舞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没有人能应战？来、啊。
2: 蔡明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3: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0: 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

0: 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1: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快去，多边多边多边多边，
0: 音乐响起来。

0: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
1: 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
2: 是
1: 不管用什么音乐跳，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哦，
3: 真的是！
2: 再次掌声感谢老师。
3: 多好啊！这个舞台，
1: 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
3: 跳嗨了，差点把我们的位置。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武派少年团呐喊吧！三、二、一，Show！现场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
1: 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贝值，88.6分贝，掌声送给武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4: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棒的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点燃这舞台。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动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3、2、1，来开启这一时刻吧。五派少年团率先出击，

0: 舞蹈团
1: 进行回击。
0: 他的这一段锁舞瞬间把我拉回到90年代的 disco 舞厅。

0: 好的，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那么究竟哪一对分贝值更高呢？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再次返场，欢迎你。
1: 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动物的对决。
2: 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3: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

0: 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yeah!。
1: 谢谢蔡明姐姐，
2: 谢谢蔡明老师。
3: 我在这个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2: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1: 88.7。
2: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个强强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你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电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2: 恭喜闪耀队！
0: 好啦，恭喜你们的无限活力。当然了，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
2: 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们有请王岩导师。It's about time.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将为守擂方。无限少年团为守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问咱们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天酷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3、2、1，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起，无限少年团。

三二一，目光再次聚焦五位，做好准备。三二一，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街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街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护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10: 恭喜无限少年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11: 于老师，
10: 于老师，
12: 我爱你们，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对，我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10: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13: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14: 祝愿他们的青春皆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

0: 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陪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18: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0: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
4: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1: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5: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6: 哎，你都知道了？
4: 当然
6: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的手。
4: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5: 需要我这个东西。
7: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4: 给你力量。加油！
6: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8: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7: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4: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苍天呐，包大人！
9: 苍天！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3、2、1，走着。3、2、1，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刘韵刘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丫。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唱得四国好地方哟，咿呀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5: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3、2、1，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我已经，错，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4号，好，祝您梦想有门，
14: 开门。
1: 加油！
0: 哎呦！

0: 个。
1: 好。
0: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2: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曲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0: 秧歌指挥。
2: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0: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2: 谢谢。
0: 来吧，开始挑战。十二生肖现在随便选。
2: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3: 狗，
2: 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狗，那就狗吧。
0: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
2: 出来十二，我姐姐就紧张了，
1: 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1: 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3: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儿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会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0: 叫什么？
1: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0: 叫什么？
1: 笑红尘。
0: 哎，对了。
1: 对了，
0: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1: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0: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错。
1: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0: 大
1: 吉，
0: 笑红城，太牛了，特别棒，回答对不对？
1: 我会一下开六扇门吧。

0: 欢迎允许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宁老师好，我叫李允许，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允许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0: 原本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1: 是男女都有的、
0: 哦、
1: 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2: 漂亮，
1: 可能
0: 女生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1: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1: 太热闹了。哇哦，
0: 撒哇，你看这指挥，
1: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

0: 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这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1: 哪里吧你？
2: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0: 这是这样。
4: 这上次我拿，我拿。
0: 是这样吗？
4: 对。来，全场的朋友一起来，来来
0: 来。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
4: 对，就是这衣服。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嗯，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4: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地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4: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4: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4: 对，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4: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三号门，
2: 三呐，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丽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嗯嗯。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2: 正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春快乐！
2: 其实我上课听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
3: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的。哎呀，这首歌
1: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2: 唱的是对的，
1: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3: 你再从头唱。
0: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是那个蓝儿的。
2: 你看，差点到了耳朵了。真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
3: 预判了他的预判，
1: 是跟川剧变脸有关的吗？
2: 啊，等等，越猜越远。当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2: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0: 苍天呐，包大人，
4: 苍天，
0: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
0: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0: 刻骨铭心
1: 吧，刻到我脑子里。
0: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0: 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谢谢各位。

0: 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蒋妮老师好。
0: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0: 对。

0: 好，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们急死了。
0: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1: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1: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1: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2: 都没了哈。
1: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1: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发如雪，泪了眼泪。对吗？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得更好。嗯，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啊，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1、2、3、4，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2: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2: 确定。
0: 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为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4: 3、2、1，
3: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3: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3: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选、
3: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3: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3: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发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打奖啊。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吉。回答正确，太牛了。

0: 皇上，你快起来呀！还要为臣去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特别是，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拆一点，拆一点。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2: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2: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2: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戴琳岗。
1: 谢谢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2: 当然
0: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是想太天真了。
2: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2: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2: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2: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哦。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0: 对。
5: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2: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2: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蛇马羊猴。12，
0: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2: 猴，请准备。九号门。
0: 九。
2: 5000元。
7: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5: 可以开玩哦。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伤，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清明雨上。
0: 太开心了，前两首都是我熟悉的歌。

0: 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2: 是反差型人格。
0: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2: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2: 对啊，
0: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2: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哇，
1: 唱的真的很好听，
2: 你写的很好，超好超好，
3: 他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5: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0: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老师。
5: 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4: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3: 对，
4: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5: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4: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5: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架中间。
4: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5: 8000块。
4: 1、2、3、4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5: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8号。8000元。
6: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两个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国恋，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3: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
2: 有一种风感，
0: 平静的风格。
4: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打一次，眼泪为我撑河。
2: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0: 平静的风感，
2: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5: 太自信了，
0: 小弟哥可以下班了，
5: 下班了，
0: 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们。
2: 来吧，来来，你接替我。
0: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2: 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三国恋，
5: 还记得，真不错。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
0: 确定。开
2: 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感觉。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吗？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格。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2: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球裤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啊，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1.8米，你1.9米了，你知道吗？1.9米。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吉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3: 蛇，请准备。
4: 运气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5: 1、2、3、4、5、6、7，
6: 八也出了，就剩下10、11、12。
1: 祝大家好运！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聊
1: 我们那个年代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0: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就是一个七号门给我卡这儿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1: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2: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0: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1: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3: 终于难倒你了。
0: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2: 好，想想，
0: 梅花三弄。
2: 什么？
0: 梅花三弄吗？
1: 猜出来了。
2: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0: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2: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0: 随口一打，
2: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0: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1: 好厉害！
2: 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古琴曲，
0: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2: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0: 梅花三弄，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万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0: 灯，
1: 加油，
0: 炮灯，
1: 请按响门铃。
0: 放轻松，
1: 你打气呢？
0: 别紧张，别紧张，好好听。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哎呦，小公子你我愁，
3: 人生只为你我红袖。叫什么名字？
4: 啥歌呀？哎，
2: 怎么了？
3: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3: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戏文说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3: 哒哒哒，上枝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3: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你确定吗？
3: 等会儿啊。
5: 是吗？
4: 是。
5: 知道了。
2: 哦。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3: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5: 小心好坏。
3: 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3: 我记岔了。
2: 开。
3: 哦、门
2: 门，还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2: 大确定吗？
3: 确定确定确定。
2: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3: 真的真的真的。
2: 开。错了怎么办？
3: 不没事，不会的。
2: 急急。回答正确，鸳鸯戏。
3: 我就说我没记错。
5: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往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0: 吗？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
0: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
2: 看我把球柱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5: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去。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2: 漂亮，
1: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1: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0: 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5: 难受
1: 啊，难受啊！
2: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1: 别说包青天的事儿。
5: 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1: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呢？
5: 他真不知道，
1: 他真不知道，
5: 这个太难了。
2: 我用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0: 有请开门大吉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6: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丝弦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哦，
2: 丝弦。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1: 对呀。
2: 我开了他的。
1: 开了我的了。
2: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6: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5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雨帆发行的。
2: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6: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1: 马，骑马，
2: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3个字。
0: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2: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1: 想哭哭不出来，都猜出来了。
2: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1: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0: 有答案吗？
2: 5个字儿。
5: 哎呦，五个字给我难住了。
7: 他就说
8: 对了，对了，
7: 也没有
8: 对了，想
7: 不到，
9: 真想不到。
5: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0: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5: 完了，
7: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0: 大，
7: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0: 想不到别的了。
5: 可能是想不到了。
0: 急！
7: 啊！哎
9: 呀，太可惜了。
4: 可惜。
0: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是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7: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英呐。
9: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4: 行。
7: 妈妈豆豆骑，骑到那嘎嘎可，有没有印象？
5: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0: 嘎嘎什么？
5: 叫什么？嘎嘎要过河。
7: 对呀。嘎嘎要过河。
0: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5: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想起来。

0: 好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妮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哦、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 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2: 48000，看一眼，48000。
1: 啊，我的48000。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1: 他好残忍，就是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
1: 一个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加一，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
6: 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6: 妈妈嘟嘟鸡，妈妈嘟。”
0: 可是听不到，
5: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5: 我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12号题就归谁了。3、2、1，
0: 转到我自己。
5: 这么想开12号题？
0: 反正出去就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2: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2: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3: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2: 你
3: 的。
2: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3: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2: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4: 紧张了，
5: 说都不会话了。
3: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6: 真的。
3: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2: 谢谢，向姥姥。
3: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2: 传回去。
3: 对。
6: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2: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

0: 啊，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0: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1: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0: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1: 好，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来吧，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
2: 加油！
3: 猜对了，直接拿走。
2: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12号门呐，同志们，
3: 12号也不一定简单。
2: 应该很难很难，不可能那么容易、啊。
3: 听我知不知道？

0: 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苹果吗？
4: 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5: 腿呀，拍大腿呀。
4: 这旋律不是很熟，
6: 没听过。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5: 我会
7: 了，
4: 是吗？
7: 就是天意。
6: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十二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5: 对。
6: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5: 然后清零的更多，
1: 清零的更多，
5: 更精彩了。
6: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5: 哎呀，你是小金哥。
4: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6: 对，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4: 关键字提醒，
6: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4: 中间那个字，太。
6: 看到太想到什么？
4: 太阳。
6: 继续。
4: 太极。
6: 继续想。
4: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5: 嗯，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4: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尼哥给我一些力量。
6: 给你力量。加油。
4: 太极太阳。太难了。
6: 毕竟是十二号门。
4: 既然匮乏了。
6: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4: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6: 什么太阳？
4: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8: 种太阳。
4: 种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0: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6: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4: 摇太阳。
6: 确定吗？
4: 确定，就是它了。
6: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6: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受尽年起风魔，金戈铁马笑长空。
1: 听过吗？
2: 没听过。
1: 是一个剧。
0: 只愿此生化作风。
2: 不愧确实没听过，
1: 太难了。

0: 已经全部清零了，嘉利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
1: 义不容辞。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开门大吉，
0: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 事情，这也是

0: 共同的使命。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2: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7: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8: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9: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0: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0: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2: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2-3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3: 这能做饼吗？
1: 你叫可以做。
3: 做两个饼给我来。
1: 两个？
3: 嗯。
1: 两个都是梨儿了。
3: 对。
1: 不要辣的。
3: 不要辣。我上学的时候吃的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2: 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西湖绿园中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0: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 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有两句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眼，拿给你看一眼，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
4: 注意烫，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0: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画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可文艺，你看，
3: 文艺
2: 吧，正
1: 的是
2: 文艺，挂
1: 了
2: 一个
1: 网
2: 上好看。
1: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4: 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5: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6: 新疆名上
7: 父子双双读，
8: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9: 八戒
10: 哎，有点意思吧？
11: 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5: 哎呦呦，
12: 对，
5: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13: 当晚秋，当夜都干嘛？
14: 我，
15: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6: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 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
1: 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2: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当满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把这血汗听死死死死大同战去飞不起，摇摇飘摇身空难逃花季，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兵败。管管管管叫他贫家不存死日。

0: 欢迎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对，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啊，
1: 开玩笑了，
0: 那是真太会了，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2: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微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儿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0: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哎呦，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4: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了，然后
0: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4: 试一下，
6: 是，
4: 哎对，然后转，对，
0: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4: 别的你会是吧？
0: 哎呦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4: 鼓掌。
0: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6: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0: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1: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 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7: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津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8: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9: 你介绍我
10: 哦。这是我爱人甄素梭。
9: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10: 你的，
9: 这是我的老婆甄素梭。嗯。她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10: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9: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这可以啊。
10: 50几了啊，
9: 55。
10: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世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9: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10: 啊，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9: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1: 50多万吧。
2: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2: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2: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里啪啦那坏人的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了，看看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老公跟四位评论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齐君王庙皇上，后悔男儿招东窗，壮志压在了某地大唐生。
0: 谢谢，哇，真棒，
5: 性格特别好，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0: 没错啊，
5: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3: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

0: 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
1: 哎呀，
0: 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0: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
1: 哎呀
2: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2: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谢谢曾老师。
3: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3: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3: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3: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3: 戏曲离我们很近。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说得太好了。
1: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
0: 哎呀，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5: 在这里，
6: 满票。
7: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8: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从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4: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爹爹，二爷想你求上进呢。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姨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人家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呢。你叫我去吧。哎呀，
0: 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奖。

你老去认，你离

0: 十七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不能去。
2: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3: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2: 融合而来
3: 、嗯、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
4: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嗯，喜欢的。
2: 谢谢，谢谢何老师。
5: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0: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5: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2: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6: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1: 就是唱花脸。
6: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1: 对，它比较可爱，我这个空气刘海也是。
6: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0: 我就说一句啊，
2: 好，
0: 咦，这小包公可中。
2: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须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7: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8: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9: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也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0: 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吉祥，一不保佑爹，二不保佑娘，愿只愿我的大翁淑女福寿绵长。

0: 我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她在台上演出。这个
1: 胎教已经6个月就开始了。对，
0: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2: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
0: 在家里面唱独剧的时候，他就会。
3: 杠贼，然后他就给我把皮抬好高。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之前看过他的演出。 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4: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18。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
1: 哎，很搭。
2: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3: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 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1: 好，
4: 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3: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1: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4: 肿肿，
1: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3: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
1: 涵涵加油啊！
3: 你要优秀啊！
1: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嗯，
5: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6: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1: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7: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上坡长死，这远八高的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0: 阳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那是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那是母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线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啦？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陈毅你好，看到。

0: 那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1: 三龄童。
0: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2: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0: 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0: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3: 03年的。
0: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2: 谢谢。
4: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2: 好，
4: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2: 谢谢赵老师。
4: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啊，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3: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5: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2: 好，
5: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2: 明白。
5: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1: 逻辑中音。
5: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2: 好，谢谢朱老师。
1: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2: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6: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7: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心中思想去跟我家袖子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

0: 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
1: 关注我的家乡的这个剧种。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给你配吗？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的展现我们抚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抚州采茶戏更好的展现给大家。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让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哎呀，
3: 小香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4: 人家不是，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1: 说明我们丑行更帅，
2: 好吧？
1: 让他唱，唱那个，
5: 让我们听听。
1: 冰封刃，乱歌声花。
6: 任玉凤琴，笑口开。小生，
7: 意境落花，
6: 嘴说玉露，今朝乱帐到天台。还是小生，还是小生，你票，我也投小生一票。
8: 好，我收回，你继续唱小生，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1: 谢谢老师。
9: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10: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0: 是大姐，哦，你气呀！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哦？
1: 我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茅坑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切了，真的，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完了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
2: 300多场
3: 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5: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3: 对
5: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3: 劳动小生
5: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3: 是
5: 他实际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3: 对
5: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0: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2: 三位老师，
3: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刚才知音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的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5: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3: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9: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都市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

0: 告诉员中式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6: 太燃了，我们
17: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8: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9: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0: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7: 晚上好。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三期节目的现场，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6: 今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山西左权，在雄浑壮丽的太行山间，一起向天而歌，探寻中国民歌的文化基因，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8: 当我们翻开中国民歌广袤的版图，你会发现这里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片的田野小调，这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长歌悠扬，当然还少不了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吟唱，
6: 真是太美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们，欢迎各位，
8: 欢迎你们。
6: 在上期节目中啊，已经有六位歌手完成了精彩的民歌演绎，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同样也将有六位青年歌手跟随着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一同，带领着观众朋友们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感受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民歌之旅。歌声美，酒飘香，壮家敬酒要唱歌，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那么即将登场的第一位歌手啊，就是来自广西的壮族女孩，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她。
9: 肥农啊，又到你派林了啵。
10: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乐队鼓手兼主唱。哦，是民歌乐队鼓手兼主唱。我在靖西长大，在这个壮乡的边陲小城，大家把唱山歌作为日常娱乐。你们知道刘三姐吗？听她唱歌，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崇拜。长大后，我喜欢上了流行文化，奇妙的是，我心里的刘三姐一直没有褪色。花来组合是我和几位既喜欢流行文化又热爱民歌的朋友组成的一支乐队，我们思考着怎样让民歌更贴近年轻的脉搏。谁说铜鼓不能与架子鼓共振？谁说天琴不能与贝斯合奏？这就是我，一个希望潮流与传统在我身上可以美美与共的民歌人。

0: 这首《壮族敬酒歌》呢，大家只要是听到他音乐响起，马上就会被他非常热烈的这个情绪感染。开头就是贝亚侬哎，因为歌手唱的调比较高啊，那种高昂的情绪立刻就会把大家感染了。那么这个贝呢，就是年长的人，这个侬是指年幼的人，上来就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一喊，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非常浓的情谊就表现出来了。作曲家呢，也是使用了这个咱们百色纳坡的这个曲调来创作这首歌，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首歌一上来之后被很多的歌手喜爱。
1: 这首歌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热情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兄弟姐妹们就在一起要举杯欢唱了。我们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敬酒歌、祝酒歌、酒歌，所以谁愿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呢？那我点名好不好？我看谁的笑容最灿烂，他的牙都露出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
1: 新安盟，你是蒙古族？
2: 蒙古族。
1: 蒙古族我知道，那个敬酒歌特别好听，而且蒙古族的祝酒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慢到快。我们来考考你，看你能唱多快，好吧？
2: 好的。
1: 先来慢的，先慢节奏的来。

0: 鼓，嘿！
1: 再来一遍最快。
0: 랑건너더럼베르귀도랑튼하르아르클바인너희도탄담베르귀도덕신하르아르틀르바인아이유스만단센
2: 헤
0: 이윌스탄단센
2: 헤
0: 이알트즈바르야호
1: 헤이아太棒了太棒好下面哪一位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们苗族的盛装 啊太漂亮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杨一芳来自贵州我是一个苗族姑娘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苗族敬酒歌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哇，谢谢谢谢。我再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哎，我一看您这个打扮，大家肯定很熟悉。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那日，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
0: 佤族的这个敬酒歌还真是没听过。
1: 那要不我来
0: 感受一下
1: ？OK，
2: 好，
0: 来。

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哇，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这种温暖。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演进、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胜利和辉煌的灿烂的历史。

0: 你们跟着我来一遍啊。
1: 波拉干切，
0: 我叫天伦，今年33岁，我的蒙语名叫特伦，在蒙语里是冠军的意思。我的家在新安蒙扎莱特旗的台莱化草原，小时候我总在草原放牧，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只有马与我作伴，我和马非常有缘。我属马，从小到大别人也总说我像一匹野马。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他们 Hair， 在蒙语里是我的爱的意思。从前我总会骑着马歌唱，歌声随着我和马在草原上飘扬，这就是我最初的长调。也因为这样，他们总说我的长调听起来非常自由。长调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希望能把长调好好传承下去。

0: 刚才呢，这首牧歌里面运用了蒙古族的长调，我也想请二位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几种咱们蒙古族的特色唱腔唱法，怎么样？
1: 好的，可以。我们的蒙古族民歌的话，它分长短调，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我们还有就是每个部落的每一个地方的这个长调呢，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唱一首长调《辽阔的草原》。

0: 真是太美了，我有种感受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鸿雁飞来了，咱们太行山间好像就在我们头顶盘旋了，真是太美了。谢谢阿姆古伦老师。天伦也来演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僧塞骂》。大哥当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这是布列亚特人的一首民族的摇篮曲，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啊，荆棘草啊，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牧民呢，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抵挡风寒，能够在劳动当中坚强，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坚强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太行山，巍峨的大山赋予了这座城孕育民歌的伟大的生命力，群山环抱也挡不住我们的民歌走出大山，走出国门，飞升世界。
2: 没错，在我们民歌研习营里啊，每两期就会有一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跟随咱们一起学民歌、唱民歌，通过民歌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来自卢旺达的外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子明。子明啊，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流利的贵州话了，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中国这片土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黄河的黄，孔子的子，刻骨铭心的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今年23岁，我来自千秋之国卢旺达。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民歌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的孔子学院。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中国民歌赏析，然后是通过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了解到的。每次下完课回到家，我都会去搜索关于中国民歌的其他歌曲去听一听。当我知道了我要参加中国民歌盛典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不同地方民族给他们学唱中国民歌，感觉太开心了。
4: 加油兄弟，
5: 加油

0: 明啊，你这是拎着花篮上完南山就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
1: 是的，
0: 刚才的这首河南民歌《编花篮》真的是一种
1: 感谢。
0: 你看今天咱们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我出个难题让他们教教你，你来挑战一下各地的方言民歌怎么样？
2: 要得，可以。
0: 要得，可以呀。这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已经给我透了底了。我听说你贵州话说得特别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用贵州话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2: 可以。
0: 来，
2: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我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在站在这里跟大家用民歌交流，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掌声鼓励。那咱们就先请袁小征教教你东北话的民歌怎么样？
2: 可以。
0: 来，有请袁小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小征。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我们东北特别喜庆的小拜年，怎么样？
2: 好。
3: 好，听好了哟。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2: 做到的确实有点难，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3: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哇，可以呀、啊，很棒哎！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挑战继续升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走，走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请山东的朋友教我们子明几句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徐子浩，来自山东。好，我要今天要教给子明山东很有代表的一个民歌，中间呢有几句说唱。好，
0: 这么难啊？
4: 对，都像是山东方言的说唱。
2: 不怕，
4: 磨叽会下蛋，公鸡会打鸣，
2: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哦，
4: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还真不错哎，有点味道。
4: 对对，
0: 再来两句。
4: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2: 再来一遍。
4: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2: 大年儿啊，初一敬了我的天儿来耶。
4: 哦，也不错，不错，
0: 不错，
4: 不错，
0: 真的不错，
4: 太棒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徐子浩，谢谢。这关也算子明挑战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难度升级。来吧，有请我们的英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英俊，然后我今天给他准备了一首《对鸟》作为考题。
0: 好，
2: 可以。
5: 好的，我们来。
2: 蛤蟆飞过青又青哎，确实有点听不懂。
0: 你别说，别说子明听不懂，我也有点听不懂。
2: 能不能再来一遍？
0: 要不先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有什么背后的寓意？
5: 是我们的浙江温州乐清的一首民歌，叫做《对鸟》。它其实在唱的意思的话是，什么鸟飞过青又青？它在描述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啊。

今天我想带女儿去佤族部落，感受这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都说佤族是一个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甩发舞是我们佤族的特色舞蹈，佤族姑娘还在未嫁的时候呢，是不能把头发扎起来的，但是劳作的时候呢又不方便，所以呢把头发往前甩，往后甩，或者是往两边甩，最后形成了舞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打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佤族姑娘的活力。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人说呢，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呢，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你看，嘴里边唱着歌，边唱歌边起舞，而且伴随着锣鼓敲击出来欢快的鼓点和节奏，这就是有着东方芭蕾之称的凤阳花鼓。那即将登台的呢，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姑娘，她为了学习凤阳花鼓啊，还专门去拜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我是童怡然，学在学院，教在学院，但一直神往象牙塔外淡玉民歌的那口热土。今天我将与凤阳民歌传承人王学武老师一起采风，探寻凤阳花鼓背后的故事。
2: 一开始嘛，就是啊，花鼓小锣，这是最早的、
3: 最原始。
2: 你看这个呢，就是现代一点的、上面还有凤画，我们凤阳的也非遗产品、这就是我们凤阳的这个花鼓的这一个放大版。对，这是画的，这是凤凰啊，因为这个凤凰无不落无宝之地嘛、凤阳的名字由来也是凤凰引出来的。
1: 凤阳花鼓凝聚了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旋律来自一道道门头，一处处街市，高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唱歌。
5: 可以和孙老师学学咱们的凤阳花鼓吗？
6: 好。左手勾住鼓环，用虎口拿鼓，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下一根鼓。一二三，每一天都快乐，只要一敲花鼓，啥病都没有了。
1: 听凤阳花鼓的每个音节，每个鼓点，都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跳同

0: 凤阳花鼓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在安徽凤阳地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体现出来一个南北方民歌的一个兼容的一个特点，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细腻，又有北方民歌的这种爽朗。我们听到它的这个第一段，左手锣，右手鼓，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比较的平缓。但是它的第二段呢，噔隆噔锵一锵，噔隆噔锵噔锵，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又比较的俏皮跳跃，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歌曲啊，它既有这个舞蹈的这个特性，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您一同来到海南的琼中，在那里呢，有一种热情叫久久不见，有一种思念叫久久相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这首传唱至今的黎祖民歌。

0: 海南的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是根据黎族的民歌改编的。那么这首歌呢，我说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呢？不是平常的意思，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人离别之后的重逢。久久不见，你当然要想念，就是把人们的那种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还是亲情，就是那样一种思念和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这种珍视啊，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唱生活，唱家乡，唱心中事。民歌啊，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挑着扁担荡悠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唱的就是豪放直爽的山东人民对于锦绣好光景的质朴追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二位歌手，他们就是来自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夜儿放钟啊，绣呀就和得宝拉一。
3: 我是徐子浩，来自山东。绣荷包是奶奶从小就唱给我听的，我也常跟着奶奶唱吕剧，唱山东民歌。民歌的年代好像随着老一辈爷爷奶奶的离去而走远，但对我而言，民歌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天籁。在学习民歌的路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很多位老师，他们的毫无保留，他们的诚心以待，他们的腔腔热血，让我对山东民歌的情感更加深刻。我的山东民歌几乎都是和王诗慧老师学习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的演唱风格与演唱技巧，也让我明白采风对于唱民歌的重要性。采风就像搜集遗落的宝藏，带我走进时间的长河，在这一方天地中，我与老一辈艺术家们交谈，与山东文化共振。这次我将和王诗慧老师一起带来一首包浪调，希望和大家一起感受它欢快的节奏。

0: 放浪调呢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经典的山东民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一首当地的在民俗活动当中的一个音乐的行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当地有赶庙会的习俗，那么赶庙会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呢是由妇女担着担子唱着担经歌，就这担子里呢担的是采花香烛，唱的一种小调，是月明点儿那个出来了，白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它是边担担子边走路的时候，所以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还有颤颤悠悠的这种韵律的一个感觉。那么后来的这一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对演唱者的这种唇齿舌牙喉的配合，特别是这个舌头的这种灵活度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首歌一下就传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听众的喜欢。那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包楞调啊是民间花腔的经典之作。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蓝靛厂那儿有一个小曲儿，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3: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4: 我的家乡是燕赵大地河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山歌和小调，比如小放牛。招手敲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5: 我的家乡是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和水有关。
6: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7: 我来自齐鲁大地好客山东，在我们的家乡啊有这样一首歌，一座座青山竞相连。
8: 我的家乡在湖北长阳土家渚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那里流传着很多山歌民歌。

0: 的家乡是河南，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河南的民歌。
1: 朵朵花儿开得艳，莺歌淡淡，映牡丹。
2: 我的家乡是贵州，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贵州的民歌《山水贵客》。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鲁豫。唱一个就是我家乡河南的民歌，边花篮，边个花篮上南山。

0: 央视频央视网的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活动吧，把你对家乡的爱大声的唱出来。
1: 今天啊，女高音歌唱家妖红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现场，现在啊就在我们研习营的各位青年歌手的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妖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我今天唱的一首呢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妖红老师，咱们今天啊民歌研习营里面的青年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方的民歌，里面呀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唱法，但是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更重要的都是传递情感，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下，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唱法和唱腔也来唱唱马伊拉变奏曲。
2: 太好了，我特别想听。
1: 我们先请天伦来吧。
2: 天伦是
1: 蒙古族。
2: 哦，听一下蒙古族的马伊拉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3: 好的，老师，蒙古族长调版的马伊拉我感觉特别慢，跟您的差距有点大。

0: 仿佛通过你的歌声真的来到了蒙古的草原。
1: 谢谢老师。
2: 包括老师，您看今天啊，在咱们民歌研习营里，有一位来自卢旺达的歌手，
0: 我这刚才就发现了。
2: 是的，子明，
0: 你唱哪个民族的呢？
3: 做自我介绍吧。
0: 嗯，
3: 我叫黄子明，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跟亚红老师学唱一首。
0: 谢谢。
3: 满意了。满意了。马伊拉啊、哦、谢谢谢谢。
0: 卢旺达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3: 人们都叫我马伊拉，是人马伊拉。
0: 哦，听你唱之后我们都不想坐着了，我们都想跳起来了。
3: 可以，如果能再学后面的几句也可以。
0: 来，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马伊拉。我觉得我像卢旺达的。
2: 所以就说嘛，音乐是无国界的，太动听了，都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情感。
0: 不仅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出神入化。
2: 哎呦，太好了。
3: 感谢感谢。
0: 这就是民歌的魅力。
2: 民歌的魅力。感谢子明。谢谢
1: 谢谢。
0: 有我们的独唱了，那大家我们再一起合唱一下这个好不好？

0: 哈萨克族是以放牧为主的，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民族。有一句话说，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这个民族呢，经常会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情感，也是他们的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马伊拉这首歌曲呢，就是哈萨克的一首民歌，它的情绪欢快热烈。而马伊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说这个姑娘非常的美丽，歌声也非常的动听，这些牧民们就经常来到她的帐篷来聆听她的歌声。作曲家在传统的马伊拉的这首歌曲的热情欢快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借鉴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技法，把这个花腔啊这种华彩呀、一些快速的音阶呀、这种演唱的元素加入进来，同时呢也是运用了一些变奏的手法，把它的音域也进行了拓宽，整个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呀，包括它的难度系数啊也就上去了，它的整个艺术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我们当代的这个民歌走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1: 伴随着马伊拉的歌声，我们第一轮的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展演呢，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歌声当中领略到了江南的柔情，岭南的细腻，我们听见了高原的嘹亮，草原的悠扬，我们看到了桃花美，闻到了稻花香，当然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温暖家园的眷恋。
2: 再次感谢参与到我们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所有歌手和民歌传唱人，谢谢各位。在本次节目录制后啊，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会对下一轮研习营想学艺的老师给出自己的期望。下一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传唱人和我们的青年歌手共同演唱创编民歌作品，体会民歌中的诗情画意与诚挚心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3: 再见。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

0: 茸、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9: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8: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3: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3: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3: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7: 新年
18: 干杯！
19: 喀什尔高原之旅，
17: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20: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21: 太美了吧！
22: 卡拉苦都喝了，
23: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24: 好，欢迎你们来到穆斯塔格冰川公园，
25: 最高就是七千，
26: 太美了，
27: 真美。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李白感恩欢度节，
20: 李白大师香氛
21: 真香，
20: 李白洗洁精
21: 不杀手，
20: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1: 真划算，
20: 还得是李白。
22: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
23: 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24: 辣皮子囊铁咖啡，
25: 我没看错吧？
24: 哦， 这都是馕用的杯托嘛。
0: 对，是的，这是用馕卵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馕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24: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0: 对，是咸香口。
24: 我要一个三分熟的杯和七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0: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教一下。
24: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0: 好，可以。
24: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1: 对的。
24: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馕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要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6: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24: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我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哎，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4: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4: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4: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4: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4: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4: 我这儿丑吗？
2: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4: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4: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击手鼓，长崎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长崎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4: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4: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4: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4: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4: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4: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5: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4: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4: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2: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4: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2: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搞点玫瑰花碎，
4: 好喝，好喝，好喝。
0: 干杯！
2: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
0: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4: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2: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哦。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的。哦。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4: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2: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4: 好白哦，
2: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去看看吧。
4: 牦牛，
0: 它好奶好白呀！嗨，
2: 你好，
4: 你好，
3: 你们好。
4: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3: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3: 对，它是公牦牛。
2: 怎么区分？
3: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4: 它能摸吗？
3: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4: 哦，快过来吧，
3: 快！没事，二哥，
2: 他真的，
3: 他就吓唬你，
4: 不敢不敢，
0: 摸摸你啊！哇，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百万。
2: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4: 不敢不敢，
2: 不敢，
4: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3: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2: 骑比摸安全，
3: 可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2: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3: 你相信自己，
4: 神牛，
3: 来哥，
2: 百万，
4: 哎呦喂，哎呦喂，
3: 没事哥，来吧。
2: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3: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
2: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3: 一、二、三。OK。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
4: 快
0: 给！
4: 快拍
0: 快拍快拍
4: 快拍！
2: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4: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4: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3: 没事，
4: 迪哥，
3: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4: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3: OK，
4: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3: 你来，姐姐，
2: 你要试啊？
4: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2: 心愿，你小心哦。
3: 一，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3: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2: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他没有味道，
4: 干净吗？他洁癖，
2: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心愿胆子大呀。哎呦！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0: 谢谢百万，谢谢。
2: 音乐挑战完成，
0: 挑战完成，
2: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
6: 儿。
0: 我敢，其实敢，
2: 其实敢，来一下。
3: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4: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2: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0: 他几岁呀、啊？
3: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4: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放心。
2: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 晒太阳。
3: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0: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3: 对，上一休一，
2: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6: 对，
2: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0: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3: 对对对。
0: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3: 对，
1: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2: 这一片太美了。
4: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2: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4: 行。
2: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张。
4: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2: 拍完了？
4: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2: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4: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2: 可以啊。再来张，三二一。
4: 标准游客照，
2: 非常好，像假，哎，
4: 可以，
2: 像抠进去的一样，
4: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2: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4: 三二一，
2: 正面拥抱，闭眼
4: ，OK，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2: 可以，
4: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1: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0: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利大哥。
7: 欢迎沙利大哥。
0: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利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2: 体验非遗文化，
8: 大家走吧，
7: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操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孜语的歌曲。啊、哦，
0: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0: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孜语的口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0: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孜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0: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
0: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

0: 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1: 你们可以猜一下。
2: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3: 猜有寓意啊？
2: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1: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0: 已婚人士
2: ，
1: 不是，
2: 像雪山，
1: 对，雪山，
0: 它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1: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
0: 嗯，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1: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身相传保留下来的。
2: 在吗？传承人谁是
1: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2: 啊，在啊。
0: 我也是。哇，
4: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5: 新月姐，杨迪哥，
4: 你怎么称呼啊？
5: 哦，谢尔妹妹，提叫我谢尔就行。哦，
0: 谢尔你好。
2: 谢尔你好，
5: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4: 你几岁啊？哦，
5: 今年十九。
4: 才十九啊？19你就传承了？
5: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2: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4: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5: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克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万行。
0: 一万行？
4: 一共多少行啊？
5: 一共23万多吧。
0: 16年背1万行，
2: 我的天哪！
5: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2: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5: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2: 我的天哪！
1: 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4: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1: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6: 好，
0: 谢谢，
4: 谢谢。
2: 这个我第一次，
0: 我也没听过。
2: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的，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嘿，
7: 야이타임바털마나스트악바르티암골도소아이타늠잘간벌버서그비두근그비춘급줄룩든그니춘자르무두근자르무춘자란다든그니춘자는다토르한기시족자르끌다뜨버르다삭바스타와삭볼로부아남바스타삭가나길에러러롱오이
5: 알람단아시간스르두갭아스만단근든누르두갭아이단아측뚫르간갭아이타벨세투근그스아르타르트난
8: 마纳斯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尽科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科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2: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3: 来试试看，预备，走。
4: 英雄。

0: 我们可以说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感受一下。
3: 来。

0: 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新娘在底下，说我们柯瑞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1: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1: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1: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听。
2: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就得加入，
6: 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6: 对，夸嚓就开始跳了，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0: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7: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5: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0: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5: 前面有个小牛头。哦，
0: 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6: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0: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5: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7: 这是，哎呦，
8: 哇，这太美了吧。
9: 卡拉库鲁河，
6: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
5: 个。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7: 山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啊。
9: 山脚下这是个虎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2: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氏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6: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5: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6: 真的拍不出来。
5: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0: 它不是一种美。
6: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7: 对，
6: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5: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6: 看起来漂亮，
5: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0: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7: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就是3140国道沿线嘛。嗯，
0: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7: 护边员。对，
0: 护边员。
7: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4代护边员的这个家庭。
6: 哦，四代。
7: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3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4代了。
0: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7: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0: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7: 对，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东西大叔。
2: 买卖东西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这位是买卖东西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江玛丽。这位是他的小女儿，努尔江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代替买卖努尔。哎，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
5: 啊，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5: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5: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1: 太爷爷，
5: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5: 然后这是我爷爷，
1: 哦，这是爷爷，
5: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5: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0: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1: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1: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0: 写的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你，
0: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1: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3: 驱狼棍。
1: 对。
4: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1: 爸爸遇到过雪豹，
3: 雪豹，
2: 雪豹啊，
3: 速度还很快。
5: 当时妹妹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4: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5: 跑不过，
4: 是吧？
5: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4: 跟着，
5: 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0: 真勇敢，麦麦提大叔真不容易，真
6: 厉害，很惊险的。
0: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1: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3: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1: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0: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1: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着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0: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3: 雪山嘛，
0: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3: 真的，
0: 真棒！
3: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0: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5: 我们热情的买卖团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3: 好丰盛啊！
0: 对呀、啊，
7: 谢谢，
0: 这奶茶。
5: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0: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6: 可以解一解哈。
2: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4: 好喝。
3: 好喝。
4: 好喝，这好喝。
5: 这是我们的乔瓦特，我们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2: 好，谢谢
0: 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2: 这甜的。
0: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哪个？这个。
2: 你要哪个？
0: 你不吃这个。
2: 这个吗？这个。
0: 有奶味儿。
5: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2: 好吃，这个好吃。
0: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
6: 对，
2: 对吧？才有劲儿。
0: 是。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4号冰川。
1: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父亲守护的穆斯库伦山谷。
3: 海拔是一样的，
1: 对，4500到5000左右。
0: 我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3: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6: 对，
0: 谢谢我们买买提大叔一家，我准备这么一大桌，
3: 太丰盛了
0: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
3: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0: 对。我说来新疆拉长了我们生命的长度，
3: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0: 是。

0: 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十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1: 慕士塔格峰
0: 7546米。啊，
2: 对
0: 对, 对，有任何十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他很方便，您看一下，他前面还有字幕。
3: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2: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4: 乐奇拍照耶、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穆氏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
0: 呦，那你很厉害呀。嗯。
2: 哎呀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啊，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1: 哇，
2: 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阿山大河面前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羽绒服，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嗨，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2: 导游，
3: 对，

0: 么称呼？
1: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0: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1: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2: 好的，苹果。
1: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四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0: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1: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0: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3: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0: 是
3: 在跳了，
1: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西昆仑山脉。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0: 好像变成两座峰了。
1: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0: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也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3: 快步走，
0: 现在不行。来，
3: 稍微。
0: 有点累哈。
3: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0: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1: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妈
3: 呀！真的假的？
4: 平时啥？
3: 他跑步上去。
4: 跑步上去啊！
3: 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0: 热，其实用不到。
3: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0: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哎，
3: 那一半了。
0: 一半了，嘿。
5: 行程过半。
1: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0: 今天太漂亮了，
1: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3: 太好了，
1: 福气顺遂，
0: 太好了，
3: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0: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3: 顺顺利利，

0: 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只是
2: 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2: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
1: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那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4: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
0: 够了，
1: 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掌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了，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2: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头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慕士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慕士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1: 了，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2: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说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4: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4: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1: 来，同学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4: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来来，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5: 有。

0: 苹果，咱这个是四号冰川点吗？
1: 四号冰川。
0: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四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2: 对，
1: 所以说四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3: 这一片是吧？
1: 对。
2: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0: 那么远的那个吗？
3: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4: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0: 哟呵，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2: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3: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1: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2: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2: 扎根，
4: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2: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2: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1: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2: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2: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2: 没错，
1: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来吧，咱干一杯吧。
2: 干杯。
1: 干杯。
2: 快乐的旅途。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了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9: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8: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3: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3: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3: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的朱小旭。
1: 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保乙醚，保乙醚。
2: 老子伙计给我博玉米。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哎，
1: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0: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洛文博。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0: 我并不想当太阳。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2: 大家好。
0: 哎呀，
2: 我这一个比一个火的红，俺是新瓜大道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个夏天之际啊，哎，给大家带来快乐，哎，那个热闹一下。但是俺朱志伟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了。来哎呀，谢谢，不
3: 客气。哎，我们主持里不能，是不是，俊姐？
0: 不能。
3: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哎，
0: 星光乐队不介绍。
3: Sorry 姐。啊，这圈开了，别过，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星光乐队和星光。

0: 舒服的。
1: 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的，他就自己忘词了。啊，俊姐还是您来吧。
0: 我来吗？快回来吧。请就坐吧。
1: 好的。
0: 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一，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银，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1: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0: 对，
1: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

0: 你好，
1: 你好。
2: 朱老师好。
3: 朱老师好。
0: 再说一遍。
2: 朱老师好。
0: 还挺像的。来吧，带着我们团队自报家门。
3: 这是大宝贝啊，这是我的二宝贝啊，这是三宝，这是媳妇儿，后面是我的团队啊。这次的唢呐一响，赶紧慢点啊，唢呐一响，家这都来了。
0: 你叫边福利？
3: 哦，是的，边福利。
0: 来自哪里？
3: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0: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雁门关是吧？
3: 哎，也对了，
0: 还有五台山。哎，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3: 哦，人山人海。
0: 哎呀，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3: 基本上天天都会演。
0: 天天哦，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3: 上午的8点吹到晚上的12点。
0: 8点吹到12点，你想想，16个小时，而且他是吹呀，啊，真是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16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他要换16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3: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奏的时候，每个地方用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0: 特色曲子，
3: 哎，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哎，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哦，哎，
0: 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哎，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哎，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3: 开心的时候。
0: 开心了。喜怒生气。我伤心呢，哀。

0: 对。
1: 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
0: 嗯，
1: 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2: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1: 流行音乐。

0: 妹，
1: 你想听什么？
2: 我想听大花轿。
1: 大花轿。

0: 这民乐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
1: 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这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他有很奔放的地方，也有很细腻的地方。来吧，有请下一位。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么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
2: 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谢谢。
1: 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那一杯咖啡是吧，主持人？做到现在了。
2: 有你加咖啡，我只想喝。

0: 可以，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
0: 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1: Jazz味的我的太阳。哎呀！

0: 觉得我提前到了维也纳。再次谢谢各位，
1: 谢谢。
0: 每一个选手都跟夏天有关，那接下来的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AI 联想到机器人。

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吗？
1: 那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就这样，我先给它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她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她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嗯，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最初的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他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一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呀，他连这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技迅猛的发展，因为它的算力增加了，它的难度也增加了。2026的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就是甚至是人类不能达到的那种姿势。的脚步更加稳定，动作也更加奇特。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2: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0: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3: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0: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0: 哦，蔡梦云，你转身。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4: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0: 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4: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
0: 那就吐下去。
4: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这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0: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4: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0: 来，舞台交给你，加油。

0: 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种甘蔗的是不？啊，
0: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一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哦，
1: 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0: 是的。
1: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

0: 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1: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0: 是的，
1: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朱志文，
2: 对对对对，
1: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棵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1: 是的，
0: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1: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0: 对，
1: 你先来一遍。
0: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1: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0: 我尝试嘛，
1: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0: 俺在山东播玉米，播玉米，播玉米。这个笑话小女儿跟我播玉米。哎呀，
1: 包玉米，包玉米。
0: 献丑，献丑。哎呀，
1: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2: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小伙小妮跟我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老师伙计跟我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俺在山东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小鸡儿小鸭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2: 家里小鹅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0: 好，谢谢朱志文老师。
1: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0: 好，谢谢萱姐。
1: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3: 大家好，
1: 认识一下。
3: 青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1: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3: 谢谢。
1: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3: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
1: 哦，敕勒歌，来吧，阿叶。

0: 他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他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1: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还给我安排了一套动作，让我在台上就
0: 《隐形的翅膀》哈，
1: 对，
0: 要跳一段，
1: 然后上台后一紧张全忘了，
0: 动作忘了还是词儿忘了？
1: 动作全忘了，然后间奏的时候干啥呢？然后就想到看电视的时候，那第一排不是坐的都是领导吗？然后我就下去跟领导握手。
0: 你那时候多大？
1: 12岁。
0: 12岁下台说，就跟今天是一个一个握手是吧？
1: 对。哦，
0: 这也是蛮特立独行的。你说这首歌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爸爸心里得多高兴啊！爸爸和姐姐今天来了是吗？
1: 对，他们
0: 在
1: 哪里？
0: 我看，
1: 在那边。
0: 哦，爸爸和姐姐，来，爸爸和姐姐。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啊，
2: 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好，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2: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2: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儿。哎呀。
2: 你看我的那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哎，
2: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2: 啊，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2: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爸。
2: 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2: 哎，对。
0: 你像妈妈。
2: 是。
0: 真的。
3: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2: 哎，乖，
3: 听话。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
2: 哎呀，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2、3岁，满大街的跑。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
3: 是的。
0: 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哎呀，
2: 工作需要，她喜

0: 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
1: 哎呀，你看这爸爸，师傅，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0: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我看得很高兴了。你嚼我，
1: 你嚼我，我嚼我。
0: 成才了，
1: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0: 对，
1: 她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脚的。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2: 对，齐刘海。哦，
1: 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wow, 哪个是你，
2: 都是你，
3: 对，不同时期、
1: 现在的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2: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歌》不同风格的歌。
1: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2: 可以
1: 试试。什么？
2: 想唱一首传奇。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金光大道又捞了一块宝一样。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他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帕蔗糖喝简醇，
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朱桦，
1: 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
0: 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功能服务呀，照顾老人啊，腰酸背痛能给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3: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声，我觉得你的歌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4: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0: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我觉得都像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跨过它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0: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星光大道。康欣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家乡。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就是祖上传上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是
1: 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唢呐。
0: 好，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
1: 啊，对对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得胜还朝。哎呦，
0: 得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
1: 《
0: 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丸子
1: 啊，上豆腐丸子，
0: 上豆腐丸子。哎呀，哎，
1: 燕子，来来来来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
1: 就是就是，
0: 给大家好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团队。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哎呦，高手在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来喽！

0: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猫，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哇，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裴小耀。Come on， 来取。
0: 你倒是给他留一个呀。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归，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

0: 传承起明珠玉兰。
1: 对酒当歌，思念宝贵的时光少动情，只要有所为还且去珍惜，行动还去坚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
0: 哦，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了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妃子笑，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明沃柑，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哇耶，真的是长裙飘曳，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嗯，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的。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0: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有请自主选手再一次登场，有请大家。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

0: 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

0: 再把你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孟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哦，
0: 加十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十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十票投给张静，加油。
0: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爷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文博，非常关键的十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0: 好的，那我们恭喜阿叶本周

0: 奖杯。周冠军获奖感言。
1: 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0: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鸡群。

0: 过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场再见。
1: 好的，
0: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0: 太燃了！
21: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2: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二十四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3: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4: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9: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9: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窝巢
1: 行尸的
2: 创始人，
3: 我这名起的，
0: 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4: 窝巢行尸叔，
5: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6: 我们在一首歌曲中横跨五个八，
7: 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8: 我们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好家
7: 伙！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5: 不选三号吧？
9: 你们认识吗？
10: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身边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有时候大呼看不懂，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节目，锻炼一下我们的眼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组挑战眼力的观众，他们要靠自己的领队带队来赢得胜利，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喊阵达人，首先欢迎大锁。今天我打破一下顺序，哎，介绍完大锁之后直接介绍你对面的搭档，因为在台下的时候大锁还冒昧地问了一下，那个老师好像我在什么比赛里边看着有点眼熟，
2: 就是你是什么冠军保使，邓亚萍老师来了也零分。
1: 我们常远老师那个项目啊，人拿的那冠军比较温柔，
2: 啥冠军？
1: 让我们欢迎奥运的拳击冠军常远。你稍等一下，我把你的手套给你。
2: 可以对不起，
3: 大锁，对打球的你很客气，但对打人的你居然这么暴力。
2: 这场就是我最乖的一场。
1: 好好表现。哎，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探针达人，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4: 哎呀，我今天身后的参谋队那可是豪华的，我将在他们的带领下获得好成绩。
1: 拳击冠军一来，少哥这个语气也有点谦虚。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孙桂田何老师。
5: 我今天的团队呀，精英多，咱们争取胜利啊。但是我旁边这位我就有点儿瘆得慌了。哎呦，
1: 别姥姥，如果您觉得坐在这儿紧张，我把大锁调到那儿来。
5: 别介，是最好的保护人了。
1: 当然别忘了我台上的搭档 AI 机器人球宝。
3: 麻烦，哎，我们的节目经常会邀请奥运冠军来参与，嗯，其实和我们这个节目想要追求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哦，什么目的？
3: 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争夺冠军，哎，而且我们有一种永

0: 不服输的精神，擦亮慧眼，去辨别出那个最真的真相。
1: 没了，
2: 没反转。
1: 今天球宝
2: 都乖了。
1: 不开玩笑了，今天还是老规矩哈，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的分值呢都有所不同。第一关呢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哇哦，一号有时间是张学友，
1: 我有歌。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听听他们的身份。
4: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5: 嚯，5个8度！
6: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7: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1: 厉害啊！但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的能实现，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横跨5个8度意味着从极低音到极高音无缝跨越，对声带的机能、换声区的平滑处理以及气息的极限控制都是巨大考验。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一首歌内横跨5个8度？
2: 方哥，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1: 哎，
2: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杨帆作为主持人唱歌唱的也很好听，
1: 也很好听，你重说，
2: 就是唱歌最好听的最好听的主持人。
1: 好，
2: 您就是一般能跨几个八度作为一个还唱的很好的人？
1: 我呀也就5-6个吧。
2: 也就5-6个？
1: 打他。不让吹牛是吧？
2: 就您正常的几个吧？
1: 没测过呀。哦，
5: 我问问二号吧。1、2、3、4、5、6、7。7个音儿啊，这是1个8度吗？
6: 老师，我们1个8度其实是12个半音。我们1个8度是从大写，如果在文本上是一个大 C 到一个小 C 的距离。
1: 它就相当于钢琴啊，从这个 C 到这个 C 到这个 C， 反正一共是5个区域。哦，
2: 现场键盘老师能给我们把这个5个8度快速的，就是捋一遍吗？就是、
5: 啊，对。
2: 哇，好家伙。
0: 然后我们给您一个最低音和最高音让您听一下。
5: 好。
2: 哦，我能不能理解这是老牛跟公鸡打鸣的这个转换了？
5: 老牛也没有那么低啊。哎呀，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还是问二号啊，你觉着高能高得上去，低能低得下来，与体型有关系吗？
6: 哎，其实我觉得我的体型对于我的音域助力还挺大的，就是音域宽的人其实并不是要高音有多高，低音它是很看天赋的。然后我的体型它就导致我的气息会很沉，我的低音就比较稳定。哦，
5: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 好，那咱们请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
4: 张老师，我姓庄，
1: 庄老师啊，哎，就普通男生大概的音域应该是有多少？
4: 高音区的话应该是 C3 到 C5， 然后低音的话可以到最低的低音应该是 G2。
1: 大概是会跨几个八度？
4: 3个到4个之内。对，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最擅长的歌曲是什么啊？
7: 是那个维塔斯的那个歌曲2。哇，
5: 维塔，
8: 哇，这个音很高啊。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是在哪首歌里面是横跨了5个8度呢？
4: 没离开过。
8: 好，谢谢。
9: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您觉得唱高音什么条件最重要？是先天呢，还是后天练习？
4: 我觉得都有，然后先天的也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后天通过练习的话，也可以去达到高音。
9: 二号老师，你在哪首歌里面能够横跨5个8度啊？
6: 张靓颖老师的歌也都很高。
5: 啊，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多大了？
7: 我10岁。哎，不对，14。哎呦，
2: 这就是背稿没背对啊。
5: 不是你，我听着你好像在故意的这样讲话，你是在故意的在隐藏什么？没有吧？
7: 没有没有。
5: 哦，那个，那你变声了吗？
7: 变声了。
1: 哦，他14岁就已经变声了。就
2: 他现在不是变不变声的问题，他现在不一定是10岁还是14岁的问题。哦，你这个横跨八度这事是变声期之前还是变声期之后的事呢？
7: 2个都有。
2: 也就是说你变声期的时候也在唱这个？
7: 对。
2: 那不回嗓子吗？
7: 不回。不，
2: 就是越唱越高？
7: 对。
2: 我想问一下二号，您唱歌的场合是在哪儿啊？

0: 我是学音乐教育，平时上课其实不会唱到很高的高音，但是去 KTV 喜欢自己挑战一下。
1: 哦，女生高音好上，但是好像低音比较难保证，您是怎么保证的？
2: 老师，你听这个声音可以吗？
1: 好家伙，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嗓音。
3: 一号老师呢？没人问问吗？平时在哪儿演出？
4: 我平时会和九月奇迹还有水木年华做一些拼盘的演唱会，但是我更喜欢唱高音。
5: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重庆的，来自山城重庆。对，
3: 重庆话听着好亲切哈。
1: 说一句嘛，
4: 大家好，我是重庆仔。
3: 就是这个造型是为了平时会模仿张学友多一点，是吧？
4: 对，我喜欢学友的歌，有高音，有这个音域的。对，
5: 可以再让他们分别回答一下，他们曾经参加过什么比赛，获得过什么奖吗？从一号先生您说。
4: 我在佛山南海青年歌曲大奖赛当中获得一等奖。
0: 我比较多的是在生活中，在学校拿过校园歌手大赛一等奖，然后有参加过一些选秀，但是老师说镜头装不下我，就没有走到最后。
5: 哪个老师说的？我找他去。
3: 三号宝贝，
6: 我5岁的时候去上海参加那个儿童歌唱比赛，
3: 5岁就参赛了，
6: 对，然后第一名，
5: 然后就没得过吗？
6: 太多了，数不过来，
5: 数不过来，
6: 对，
7: 我觉得早仓期的时候是不许唱歌的，要休息的。
3: 所以姥姥的意思，为了保护好你的嗓子，三号小朋友，他不会选你的。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一号跟二号都选。
8: 刚刚下去的那个低并不是最低的，我也可以了。
5: 小孩紧张，二号最像。但是不一定是
3: 这个，很明显吧？
9: 越不像
10: 越有可能是真的。
3: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代表身后的观众方阵来投票。你们认为台上的3位隐藏者哪一位能够完成5个8度的演唱？请按键。咱先听听选3号了哈，
5: 我们身后的智囊团啊，有一部分选的是2号，有一部分选的是1号。我一般啊，第一关我都相信我自己，我总觉着这个小朋友他是在隐藏着什么，就是他这个说话很不自然，我相信他是真的。
11: 但是邵老师，不论您选的对还是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5: 您说，
11: 您身后的观众有的选1号，有的选2号。然后您选3号，您这种选择不得罪人吗？
3: 大锁呢？
12: 我是觉得1号是一个迷惑性选项，他只是长得像会唱歌的。2号呢，就看起来像个实力的歌手，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那个低音很难去下去。3号本来后面我们的阿姨非常不相信3号，因为就上来之后啊，他一直
5: 孩子好像很紧张，他手一直在扣衣服。
12: 对，但是我跟你说，一般呢，天才就是这样。就我在这赶着下断言，一会儿他是真的，然后一开嗓那个瞬间，跟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是发着光的，对吗？3号？
6: 对对对，
12: 你笑的有点不自信呢，有点。
3: 来，咱们看看啊，社会经验、生活经验更丰富的姥姥为什么选的是1号？
7: 声乐呀，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3号小伙子呢，我觉得还没熟呢，我宁肯相信2号跟1号，但是犹豫之间还是选择1号吧。
3: 好，分析来分析去哈，现在我们还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会是哪一位。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3位隐藏者揭晓你们的身份，准备好了吗？

0: 是挺低的，哎。
1: 虽然都牺牲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认你是爱。
2: 啊？是要换人了吗？
1: 如果这都不伤害，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
0: 再高，老叶。
2: 啊，
0: 这也就一个八度啊！
3: 我们不会都没选对吧？
4: 哎呦，坏了，换人了啊！
5: 是歌剧吗？
0: 三号

0: 哎，真没想到，
1: 真棒啊，弟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耶里纳扎尔，今年14岁。
3: 你是什么族？
2: 哈萨克族。哦，哇，
1: 好棒啊！但是你看，他就现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哎，他唱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4: 对，我说对了吧？那一刻是不是光啪就出来了？
0: 想得到。
1: 这么年轻可以对音乐有这样的理解，非常棒。而且5岁不是他最早出道，他最早出道是在3岁，
2: 就是在一个婚礼上面唱歌。3岁时，
1: 人家婚礼怎么想起把一个3岁小孩拎到台上去唱歌？
2: 我爸他就是欢庆歌手。
1: 哦，爸爸也是歌手。
4: 爸爸
2: 对。哎，
1: 那你唱得这么好，有声乐老师教你吗？
2: 没有，
1: 就是自学。
2: 对，就是在视频上学，然后我爸妈教我怎么唱这首歌。啊，
1: 妈妈也会唱歌吗？
2: 妈妈也会。
1: 怪不得，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经验。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姥姥啊一直在说这个14岁这个变声期很担心。
0: 对，
1: 就很多音乐老师也会建议这个阶段少唱歌，有人会说过吗？
2: 有，
1: 尤其你这歌这么唱嗓子不累吗？
2: 还行。
4: 还行。
1: 但是真的啊，建议你要保护好嗓子啊。
2: 好，
1: 这个热爱努力是一个基础，在你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加持，应该好好珍惜它，未来

0: 会有更广阔的舞台，你会有更高的成绩，希望你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宝贝，
1: 谢谢，
0: 谢谢你，
2: 光速下台才纯爱人，真的是。
0: 来，第一轮的竞猜过后，场上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是500分，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第二关的游戏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
4: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
5: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
0: 他们说自己是醒狮酥的创始人，
2: 我这名起的，这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0: 国潮醒狮酥，
2: 国潮醒狮酥，这个名字好绕口，
0: 所以东北人先给他排除。那这个醒狮酥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将醒狮文化捏进了传统中式酥点之中，其作品凭借着精致的细节与超高的颜值，在网络上圈粉无数，被很多人称为中式酥点天花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
0: 谁有可能是真的创始人？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先问一些基本的信息哈，请三位分别说说自己来自于哪里，这个店儿开在哪儿。
3: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沈阳，也是东北人。
0: 回去吧。你回去吧。
2: 排除。
0: 你再说一遍醒狮酥。
2: 你说国潮醒狮，
3: 国潮醒狮酥。
2: 观众席现在全是这声。
6: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没说要练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啊。
2: 你这国潮醒狮酥开在哪儿？一号。
3: 我主要是做这个中式酥点研发和教学，对，然后不做这个门店啊。
2: 就是你把这个名字起完了之后让别人去为难去。
6: 不是，他居然还做教学工作。
2: 你教啥呀？教普通话呀？
3: 教醒狮酥。
2: 醒狮酥。好，二号，你的醒狮酥是开在哪儿的？
4: 哎，老师好，我是广东佛山的。
2: 就他了。
0: 哎，用广东话讲醒狮酥怎么讲？
4: 国潮醒狮酥。
7: 你看看，很好说吗？
0: 不是，也有点别扭。
7: 不别扭啊？
0: 不别扭吗？
7: 国潮醒狮酥。
0: 你俩再对比一下，你再介绍一下。
3: 国潮醒狮酥。
0: 我们靠这个口音来分辨。
7: 不，这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因为醒狮本身就是广东那边的。
2: 那你有店吗？开在哪儿啊？
4: 有，就在佛山。然后醒狮正好是我们那边的佛山的一个传统文化。那我开这个店是要去研发这个醒狮来作为宣传。
2: 三号，您来自哪里？店开在哪儿啊？
5: 我来自北京，我没有店，我呢是一个醒狮酥的一个专职的爱好者。我以前呢是干体育的，从那舞龙舞狮当中，我呢悟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在那个很多的店啊也去学习了，用了几年的功夫把这醒狮融入到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糕点当中。
2: 三号说得很好，问题是我也没问这些呀。你太着急背稿了哈。
5: 这个不是背稿，这个因为把这些事情呢提前说出来，整理以后或者来问。
8: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醒狮酥创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一号开始？
3: 大概是在2021年的5月份创作出来的。
4: 我是在2021年8月份左右吧。因为我是2020年去学习的酥点，然后我在此基础上面去做的研发，当时研发这个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3个月左右。
5: 我呢是在2023年完成的一些作品，之前的不断的学习，从2023年开始，我呢就不断的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
0: 我突然发现台上这个醒狮酥当中有一个道具啊，其实已经宣布答案了。
7: 什么？
2: 真的假的？
0: 你看，这不就是三号老师的造型吗？你都把自己丢到这上面了。
5: 哦，这个呢是咱们奥运冠军潘展乐
0: 啊，不是您啊？啊，
5: 那是2024年的潘展乐拿了冠军以后做的这个龙。
1: 啊，那我也想问问三号老师，在家里做饭吗？
5: 一般情况下，365天，大部分全是我做饭。
1: 您这个狮子是发面的，是死面的？
2: 这个专业，
5: 这是死面的，没有发面的。这所有在座全是死面的。
1: 您上的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5: 原料咱们有面，啊，水、油，给它和成面完以后，要在冰箱里头要冷冻一些。
0: 怎么能调出这么鲜艳的颜色呢？
5: 用一些食品色素调的底。哦。
1: 一号老师，我问问您，您平常做饭吗？
9: 我不做饭。
2: 不做饭？
1: 那怎么想起来做这个点心呢？
9: 因为热爱，因为热爱。
2: 哎呦，好，你不做饭还给人培训啊？但你是咋给人培的训？
0: 我是请私塾老板。以前做什么工作？
9: 以前就是准备点，做到现在。哦，
1: 你那个点心能保质期多长时间？
9: 正常来说的话，是有客人点了，我们记住，记吃就可以了。
0: 姥姥那意思就是我到你那儿吃，然后我打包带回去，放几天我还想吃，能放多长时间？
9: 这个第二天吃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添加剂。
1: 什么味道啊？它？
9: 月饼的馅儿，莲蓉馅儿。哦，
7: 来，我想问一下一号兄弟，第一件作品是哪一年？形成的，
9: 2011年，
7: 2011年你就做了，啊，哦，然后你做出来以后，是在沈阳给大家品尝啊。当然，我刚才听你说你并不卖这个，
9: 当时在酒店上班的点心师傅。
7: 那你怎么就能在你的面点上去做这个呢？人老板会让你做这个？
9: 因为面点里边有酥点。
7: 不是，我每年在沈阳得待半年以上，我从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7: 我再问问二号小妹妹，你是哪一年做成的第一件，就是你创始的这个品牌？
4: 2020年在外面学习，起码学了一年，2021年我就开始创建品牌。
7: 谁教你的？
4: 我在苏州那边找的老师，他们是一个工作室，就只学苏
7: 点。他的工作室就是做国潮醒狮酥的。
4: 不是苏点。
7: 这个作品你第一个给谁看的？
4: 朋友圈顾客们。
7: 你做出的第一件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
4: 那非常开心啊，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搞了3个多月吗？感觉自己的坚持有意义了。
8: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作品在这里吗？
4: 在，这都是
8: 第一件作品。
4: 第一件不在了。
6: 不是，常远老师，您惦记让我们把一个2021年的面点摆到这儿吗？
7: 第一件已经卖了，常远。我替你问一个问题啊，分别回答，从三号开始回答。你做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5: 是定一个小的一个狮子头，第一单是68元，
7: 68块钱，
5: 对，68块钱。
7: 二号，你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4: 我就是卖68元，
7: 68元，
4: 我只收了那个手工的费用。
7: 我猜一猜啊，一号你也是卖的68？
9: 70，哎，贵2块钱。
0: 这些东西实际上从制作的成本上来讲，并没有多贵。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传播。
2: 对，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好难啊，烧脑。
1: 二号啊，
7: 二号说的太具体了，
2: 二号太明显，
7: 他太像了。
8: 那一号肯定就不是了，太不像了。
1: 我是觉得三号是。
0: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三位都自称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这个故事的版本应该是他们谁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做一个判断，3、2、1，请按键。
1: 创始人，
7: 我相信你。
0: 姥姥，就差您了。
1: 是喊二号，
0: 您想选几号？
1: 我，二号那个女士太瘦了，干这个活得
2: 醒不了面是吧？
1: 哎，得揉面呐。哎呀，我为难了。三号，不，三号。
0: 那咱们大家都解释一下选择的理由。
8: 其实我挺倾向于三号的，但是亲友团们说的是二号，那我们就选择二号。而且那个叔叔说你就选二号，肯相信我，我相信我叔叔。
7: 常元，我跟你说，上一期我方阵里有一大哥都这样了。
10: 少峰，少峰，你就选二号，你还让二号？你要不选我告，哎呀！
0: 最后怎么样？
7: 我最后选了二号，我得了个零分。
0: 姥姥为什么相信三号是？
1: 他说那个都是他做的了。二号吧，像个大家闺秀；一号像老板；三号像干活的。
0: 这体型就像。
1: 对，体型像，平时就钻研这个，是不是？
0: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当时选一号的理由是什么？
7: 二号就太像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对答如流。我其实我最不相信的是一号。但是我刚才跟亲友团交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选一号的，我又倒过来，我刚才倒了一下带，我想了想，这我们刚才的交流，一号在隐藏着很多东西，问到点子上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装糊涂。
0: 我也觉得一号有点欲言又止的很辛苦。
7: 对，醒狮苏听着是很广东，但是恰恰是一个东北的开发的。
0: 对。我明显听到二号姑娘讲醒西叔，就感觉发音就特别吃力，只有用我们沈阳话醒西叔一秃噜就出去了，念得他不费劲的。
7: 我相信你。
0: 锁
2: 一号他说他2011年就做出这么超前的东西，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是觉得时间线对不上。二号确实有点太顺撇的，三号老师傅呢就太不像了。反而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知名的这个糕点的品牌，它是有这种这个生根的土壤的，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0: 反正如果不是二号的话，就是三号老师是最有可能的。
2: 对对，
0: 因为我们吃这个京菜也有一些小糕点，其实这个天鹅的这个造型很常见，
2: 常见。
0: 如果在它这个工艺上稍加造型上的改良，做这个狮子的造型，其实也应该不难。
2: 对对对对。
0: 好，各说各的理哈，但是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台上三位，谁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7: 又来了，
0: 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闪亮登场。
1: 哇，真有醒狮啊！
7: 哎，那个妇女
2: 就是他俩，
7: 太帅了。往一号那儿走了啊！哎
8: 呀，该不会是一号吧？
0: 怎么着，谁是假的要给谁吃了？
2: 秀秀，闻一闻。
1: 啊，哎，二号，
0: 给他推出，那是不是啊？那还是是啊？哎，还没结束。
7: 哎呦，三号，
8: 他也推出去，为什么不推他？
0: 我们一号咋的了？没人理呢？
7: 毁了，又错了。
1: 哎呀，二号还是三号啊？
2: 有字儿。哇
7: 哇哇！三号一帆风顺，
0: 鸿运当头，一帆风顺。
3: 大家好，我是真的。
0: 没了，没有反转了？
2: 没有反转了吗？
3: 没了，真的。是真的，
2: 真是你，
3: 真是我。
8: 真假的，
6: 正确答案是一号。
0: 哎呀，不录了，
3: 不录了，
8: 走了，
1: 我们都走了。
6: 不是，我们一号惹着谁了？
0: 真的是醒狮叔，
2: 国潮醒狮叔。
0: 另外，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之前来过我们越战越勇的父女俩。哎呀，哎。其实他们是北方人，但是他们也把我们其实来自于南方的醒狮文化。用不同的表演的风格在我们北方也在发扬光大。再次感谢你们，再见。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叫武阳，来自辽宁沈阳，已经做了24年这个行业了。
8: 您真的没有店或者是？
3: 没有，我主要是做中式书店的研发和教学，教一些这个酒店里的师傅，然后过来我这里学习，把这种技法应用到各个酒店里边，通过他们的舞台，把这种中式书店的技艺以及书店的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0: 那您为什么会最早去接触书店去学习呢？
9: 我发现我个人对中式书典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书典给它表达出来。对，然后像桌上这些，这边呢就是以端午为主题，我用面塑制作的一个龙舟，上边呢是做的粽子书。第二个呢是我以这个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做的，然后是以这个中式书典的技法给它表达出来。
7: 真漂亮，这个
2: 就那个向日葵那花瓣咬一口得老酥了，得口感得老好了
9: 啊。对，这是两种向日葵花瓣，我们设计都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一起的，当时是2024年的奥运，班展乐他打破记录了，然后我做了一个龙首书和这个班展乐一起为咱们这个奥运健儿加油，就是醒狮出征凯旋归来。哇，
8: 好棒好棒。
0: 那这一套制作大概这个周期要多少时间？
9: 这个得做大概得10天吧，而且是全天做，
1: 不容易。
9: 这边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醒狮书了，
1: 太可爱了。哎
7: 呀，很喜庆，又可爱又喜庆。
2: 它这个毛绒绒那种质感是怎么做出来的？
9: 在整个醒狮书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这个醒狮书嘴部的绒毛，因为它要在这个小树皮上面用刀去切，大概切38到58刀，需要很密。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智慧啊，这种想象力，它会随着时代然后再不断的更新。那你现在都已经有这样的创意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9: 我一直在坚持创作很多的书典，然后我也会把我创作书典的这些技法全放到我自己的新书里边。我希望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有更多的年轻手艺人都能喜欢我们中式书典的这个艺术，让他们更容易地学会这些技巧，做好中华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0: 非常棒，再次感谢啊，
8: 特别棒。
0: 来，我们送上一份也跟美味有关的礼物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一轮的竞赛之后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少峰战队1500分领先，
2: 加油，
0: 挑战继续。下面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这三位呢都遮住了面容啊，他们要隐藏什么样的身份呢？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
1: 就看。
2: 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公益广告，这样请球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则广告。
3: 请看视频。
1: 好，有视频就好了。
3: 哎，再放啊，接着放啊！再给播了，掐了那个。再播《妈妈的足迹》。再给播人物就出来了。一则几十秒的公益广告，一句“妈妈洗脚”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位朴实温柔、以身作则的妈妈，也凭借自然真挚的表演，让很多人记住了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4: 台上这三位也有20多年没见了，有可能谁是那个片中的女主角？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哎呀，
5: 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先问一下一号吧，这个广告的播出版本是后配的音吗？因为我刚才听您那个刚开口那个北京味儿还是比较重。
4: 是。
5: 二号是吗？
4: 不是。
5: 你用的是原声。
4: 对。
5: 三号呢？
4: 好像是。
5: 好像是。
4: 不是，是，好像是，三个版本。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当时那个小雨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被大家看到，后来才被选到《家有儿女》的吗？
6: 好像是。
4: 你看，你是准备就全程都用“好像是”仨字回答我所有问题吗？
6: 应该是吧。
4: 好家伙，我问完了，双峰老师您问吧。

0: 好，我来问一下二号老师，这个片子你是哪一年拍的？
1: 是2000年拍的。
0: 也是2000年播出的是吧？
1: 2001年播出的。哦，
0: 那个时候您可以说吗？多大岁数？
1: 那个时候是26、27岁吧。
0: 那怎么把您就给选上了呢？
1: 我是我的老师推荐的。
0: 你能记住台词吗？能说一句吗？
1: 没有台词啊。
0: 哦，你没有台词？
1: 不是，里头没有台词，都是无声的，有旁白。
2: 哎，不对呀，我当时记得一开始是妈烫烫脚舒服。
0: 对，我也记得是有台词的呀。
3: 是不是我们记忆有点混淆？
0: 那个一号，您有台词吗？
4: 有。
0: 您能说一句吗？
3: 不能。
0: 哦，不能说。三号，你记得有台词吗？
4: 有吧？
3: 有，好像有。
4: 有吧？
0: 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看向杨帆呢？
4: 我没看他。
0: 你是在看一号是吗？
4: 对。
0: 你是在看一号。
3: 他在看一号和二号，你们俩怎么说呢？
0: 他在看一号。很好，你很诚实。我再问一下二号姐姐，就是你拍这个广告，你是几点去的？几点结束的？
1: 天没亮起就起来了，然后就去了那，拍了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呢。
0: 去了哪儿啊？
1: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西三环那的摄影棚。
3: 一号老师问问他那个版本。
0: 对，
3: 您是在哪儿拍的这个？
5: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棚。
3: 三号老师是在哪儿拍的？
6: 摄影棚里。
3: 摄影棚。
6: 对，
0: 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吗？
6: 不，
0: 不是啊，哪个电影制片厂？
6: 北京电影制片厂。
7: 三号。你认识我吗？
6: 认识。
7: 我们是朋友啊。
6: 对呀。
2: 姥姥，你认识那个广告里的人呐？
7: 是好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8: 姥姥，我们要能摘的话，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戴呀？
7: 我叫什么？哎
6: 呀，孙老师，孙桂田老师。
9: 姥姥，后边有个姥姥。
7: 二好闺女，认识我吗？
1: 认识。
7: 跟我是朋友吗？
1: 是，咱俩也拍过一个电影。
7: 对，对，
1: 是。
7: 你想我吗？
1: 想啊。
7: 你
1: 演我的妈妈。女检察官。
7: 那一号认识我吗？
10: 认识。
7: 你麻烦了，都认识。
8: 姥姥，到这会儿没有人说不认识您了，他不敢。
7: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暴露一下。
9: 要摘了眼罩就看出来了。
7: 就是，我们好着呢。
3: 好着呢，戴个眼罩就完全。
7: 嗨，得有20多年没见了。
9: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三号，就是当时你拍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的发型是什么样子的？
6: 马尾。
9: OK， 那二号呢？
11: 马尾。
9: 一号，
11: 当时梳的马尾。
0: 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2: 这他们背的比你还熟呢。
7: 那跟我一块儿拍过戏也是台词吗？
11: 是。
7: 哎呀，那麻烦了。哎，
2: 我问一个问题哈，先请三位转45度面向我。因为我记得呀，最后那个特写镜头的时候啊，是孩子端那个盆那个水溅到脸上之后，妈妈很欣慰地看着孩子笑，然后捋了一下头发。请三位现在跟着我节奏一起，一边笑一边对我捋一下头发。3、2、1。这幕印象太深了，我记得那个笑容非常温暖，我知道是谁了，我选不错这题。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大家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7: 我现在偏于二号，不说跟我拍戏了吗？
0: 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广告
9: 都选三号吗？三号、二号，
12: 就哪个说的不对？是一号说的不对。
3: 究竟谁是妈妈洗脚这则公益广告的女主角？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
9: 姥姥，我谢谢你。
7: 你几号？
9: 我没选呢。
7: 我也没选呢，我也。
2: 完了，其实咱们也跟姥姥选。哎呀，我。

0: 来了，三号吧。
1: 啊，你都选三号了。
2: 你们别瞎出主意，就姥姥认识人家。
3: 你们认识吗？
2: 你们认识吗？这
3: 三号老师是。

0: 我怎么觉得那个笑容二号确实更像？
1: 咱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2: 忙了一天了，
3: 不累，
2: 歇一会儿吧。不累。
0: 我说对了，有词儿。
2: 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事。
1: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2: 到底是谁呀、啊？
3: 真人就在后面了。
4: 是二号吗？
3: 大锁，三号，对的。
5: 围裙，三号。
6: 看，三号一点没变样。
3: 看见没有？
7: 大家好，我就是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年轻妈妈的扮演者李哥，我是真的。哎，
6: 欢迎李哥。
8: 就姥姥你姐姐。
7: 真好。哎呀，
9: 就我认识他，还就我讲错了。
6: 没笑没认出来。您再看看这二位是姥姥的朋友吗？来，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王文丽，来自北京，是一名在职会计。
11: 大家好，我叫荀健健。
3: 健健啊，嗨、哎呀，这我、
6: 啊、是你的朋友，
3: 我们同事，
11: 对同事。
6: 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两位老师哈，谢谢你们的精彩助阵。当年在拍那个广告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很年轻。
7: 对呀、啊，那时候是27、28岁吧。
6: 当时有想过这则公益广告后来有一天会传遍大街小巷，那么有影响力吗？
7: 没想过，就是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公益广告嘛，就是主题好。
3: 现在看还是鼻子酸。
6: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指引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啊。所以一则广告也让千家万户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好演员。后来我们知道李老师好像也拍了很多的戏。
7: 2000年拍完这个广告以后呢，也陆续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比如那个电影《女检察官》，还有《继母日记》，还有电视剧《家有九凤》。
6: 哦，没想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啊，都不是三号李老师自己说的，都是二号老师给说的。
12: 我们这就叫冒充熟人向您下手。哎呀，
9: 上当，上当。
6: 所以啊，你说有时候这个就是看越战越勇有没有用。哎
3: 呀，太有用了，
6: 这个防骗的意识还真的是需要锻炼加强。
9: 那就是
6: 有些人就冒充你的家人和朋友。哎呀，
9: 就是、啊，
6: 而且把那个信息，因为他捕捉的太准确了、
3: 就像今天三位中两位是我们嘉宾的朋友，都没认出来。
9: 嗨，我是上当了。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11: 我不能说。孙老师，我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
7: 性格特别好、特别的开朗，人特别的好。
6: 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二位接触很多，然后孙老师一直说，那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们应该是朋友。但也听出来就是近些年好像
9: 联系的
6: 没有那么多了。
7: 对，因为我生完孩以后，我就基本上以家庭为主，我就特别有感悟。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悟到，我说这个广告它的深意在哪儿，就是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确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6: 对，这个言传身教的影响。
7: 对对对，
6: 也就是这则公益广告的意义。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哥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7: 谢谢。
6: 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谢谢，
6: 期待李老师新的作品啊。哎，
7: 好，谢谢。
6: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赵峰战队目前取得领先3500分。哎呀，接下来第四关了啊！老了也差不多该出手了。来，那我们第四关分值也要相应的提高到5000分。
9: 那拿下5000分，
6: 希望四位都能够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来，掌声有请。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9: 6米高。
3: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14: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6: 在6米高的竹竿上面表演杂技，这是什么杂技的表演形式呢？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爬杆是中国传统杂技项目之一，演员需要在近2层楼高。

0: 的竹竿上表演多种惊心动魄的动作，非常考验个人力量与肢体协调能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1: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3号小朋友，你好，你练习爬杆多少年了？
3: 2年。
2: 一般你每天练习的时间是多长呢？多久呢？
3: 一天练6个小时。哎呦，
2: 害怕吗？在竹竿上面6米高。
3: 刚开始在上面害怕，练一练就不害怕了。
2: 有摔下来过吗？
3: 有。哦。但是有海绵包。
1: 你几岁了，宝贝？
3: 9岁。
1: 9岁啊。姥姥想问几号？
4: 我还没回过味儿来呢。
1: 还想谁是朋友啊？哎
4: 呀，别上当。那我按顺序问吧，我问问1号演员，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在长春动植物公园演出。哦，
6: 雪饼猴的同事。
5: 没错。哦，
7: 雪饼猴。
4: 雪饼猴是你？
5: 雪饼猴是我的同事。
1: 同事啊。
4: 那2号你是做什么的？
8: 我还没有工作，我就练爬杆的。哦，
4: 3号啊？
3: 我在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
4: 啊，吴桥的
6: 杂技之乡，吴桥。
4: 哦，那杂技之乡。
7: 哦，吴桥。哎呦，
4: 2号也像。那你怎么会去爬杆呢？
8: 因为我舅舅还有我姥爷都是教爬杆的那一帮人，然后我想把这样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下去。
4: 你是哪儿的人？
8: 我是山东菏泽的。
4: 1号是哪儿的人？
5: 1号是吉林长春人。
4: 长春人。
1: 好，来大锁。
6: 我就这雪饼猴这事儿问了哈，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5: 铁扇公主。
6: 你们那个园里面除了猴公主还有什么呀？
5: 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一般都有。
6: 在里面你也是爬6米的杆或者是上高吗？
5: 对的对的。
6: 每天爬几次6米啊？
5: 不算训练的情况下每天是爬2个回合。
6: 爬2个回合。
1: 表演是2次。
5: 对的，表演纯表演是2次。
6: 我是看你整个往上越爬越高的过程，还是说你就是在6米的高空上做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大家哇？
5: 刚开始会从平地进行一些基础一点的，然后等到上杆的过程，大家全程都会看到，一共是大概10分钟左右，有3到4分钟在地上，然后6分钟左右在空中。
6: 6分钟哦，那爬到空中你会做一些复杂的杂技动作吗？
5: 会空中劈叉。哦。
6: 我了解了。
9: 我来问一下2号，几岁开始练的杂技？
8: 我就是今年3月。
9: 今年练的杂技？
8: 对，
9: 今年3月份练的杂技。你现在就能6米高空表演？
8: 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练。
9: 哎，我问你，你这个杆6米的杆是底座是人呢还是人？
8: 对，一个人扛着。
9: 这个底座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8: 我舅。
9: 你舅舅？
8: 对。
9: 这个很像
6: 啊，一般这种都是亲戚。
9: 对对。问一下1号，你是几岁开始练爬杆的？
5: 我是24年来到园之后才学习爬杆的。
9: 你那个杆肯定不是人举的。
5: 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插在下面的，然后现在已经跟我的搭档默契非凡，然后用搭档。
9: 你的搭档是个男孩。
5: 对的对的对的。
1: 搭档是牛魔王吗？
5: 不是牛魔王。
6: 哎，因为雪饼猴他们，我记得这些 NPC 表演都是有剧情的，就你爬杆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呀？
5: 就是刚开始直接就上去了，上去孙悟空就会跟我对话啊，跟我对话，孙悟空说嫂嫂，
6: 哎，
5: 对，把宝扇借来吧，然后我就不借，然后我就各种动作给他拒绝掉这种。
9: 1号，你体重是多少？
5: 103斤。
9: 2号，
8: 110斤。
9: 3号，
0: 3号125。
9: 3号，你最像能爬到6米杆上做各种技巧动作的人，最像了。就3号小妹妹，你说那个6米高空表演的时候，腰上有保险绳吗？
3: 刚开始会有，后面慢慢会撤掉。
9: 什么时候开始撤掉的？
3: 练熟了以后会撤掉。
9: 你什么时候练熟的？
3: 也就今年的2月份吧。
9: 真厉害。
1: 姥姥还在想呢。哎呀，朋友为什么骗我？姥姥觉得谁像？
4: 这仨太难了，就
0: 是。姥姥，我记得您经常会从劲儿大劲儿小是男的是女的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您可以再问一问。
4: 对，一个女孩子爬那么高的杆儿，是不是你家里

0: 别人不说你啊？
1: 家里人说我，刚开始我说我爬杆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然后我就骗他们，我说我还是在西游的这种地上面的演出，但其实不是，
0: 杆就是一根圆杆。
1: 对的。
0: 那你怎么能爬上去？
1: 助跑一下就冲上去了，这个还是得经常的多练习。
0: 那二号呢，你怎么爬上去？
2: 我是手脚并用，然后直接一下窜上去了。
0: 窜上去，
3: 窜上去，
4: 窜上去。
5: 小朋友，你是怎么上去的？
6: 跟一号一样。
5: 跟二号不一样是吧？
6: 是。
5: 嗯，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听大家的，大家100%都选。
0: 二号说就练两个月。
8: 没有人选三号吗？
9: 二号有可能是那个三号的主座。
0: 你们选几号？
7: 二号。
0: 二号啊、
7: 哦，不一定啊。啊。
0: 大锁选几号？
4: 姥姥，我必选三号。
5: 姥姥心想，我让台上的骗，还得让你几个。
4: 姥姥，我们是朋友。
5: 哎，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4: 就支持啊，三号！来，摁错了，你这
0: 自己选二号了。
5: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选二号的理由。
10: 这一轮我真的很难选，没有选出来。但是我后面的方阵呢跟我说，长期练爬杆的，他会有点驼背，然后这块呢，他会有点延长拉长。
5: 谁告你二号驼背呢？驼背吗？没有啊。
10: 那不对，你上来的时候咋站的？
5: 姥姥为什么选二号？
0: 我看那二号结实。
7: 哎，又来了，
5: 赵老师。
7: 我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号小妹，有可能你就是铁扇公主，拿着个扇子绑在那杆上，哦下去，哦上来。哦，
10: 不倒翁那个。
7: 对，那种的。而且你刚才叙述，你还跟孙悟空有互动，在六米高空上，下边还有人顶着你，你无法表演的。但是二号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这个身形他就是像在杆上做表演工作的。另外他说他的底座是舅舅，因为杂技这一项我多少还了解一些，大部分是整个家族都在做。
0: 对亲人啊、
5: 那大家给出了自己选择二号的理由，二号是真的可以高空表演的那位杂技演员吗？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4: 好家伙，哎呀，上人了，舅舅，
10: 这是舅舅吧？
4: 舅舅来了，看看他舅舅吗？
0: 哎呦，这就是6米的竹竿啊！
10: 真高啊！
7: 你看一号不是吧？
4: 二号
5: 上！
4: 啊？哎，
5: 不是二号吗？
10: 啊？3号？
5: 啊？委屈付之一笑，
0: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啊，放肩上啊！
7: 哎呦我天！
4: 啊，都在跑啊！
5: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演员。没猜错，这是舅舅对吗？
1: 对，大家好，我叫孔刘伟，我是孔刘杂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我的外甥。
2: 我也是在孔刘杂技里面练的，我姥爷还有我舅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也想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哇，
0: 小伙今年多大了？
2: 14岁了。
0: 14岁？
3: 14岁、啊、
0: 真的如刚才弟弟所说，他才学3个月吗？就上这么高的杆？
1: 对，2个多月，不到3个月。
4: 就是到现在表演到这个程度，2个多月。
1: 对，哇！
0: 但之前应该有其他的训练吧？
1: 原来没有，
0: 完全没接触过杂技吗？
1: 对，我拉他叫他学的，他不一开始，你自己说，
2: 一开始我根本练不下去，我跟一点也不想练，为我舅拉着才开始慢慢练，被别人看到给他掌声，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我就练下去了。哦，
0: 所以那个上高空表演，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惩罚，对人家弟弟来讲，他上去享受那种感觉，
1: 对，
0: 别人仰望，然后给你掌声欢呼声，然后你内心是特别骄傲的，对不对？那你自己一点都不会紧张吗？因为你好多动作，我看你就一个小小的手环抓着，对吧？那可是6米的高空啊。
2: 在台下都是练过的，所以在上面基本上不怎么害怕了。
0: 但是啊，我们还是很惊讶，3个月、零基础、现在这样的表演高空，舅舅这属于什么样的提升的速度？
1: 说实在的，这个就像盖楼房一样，底基要打得好，要没有舅舅的这个托举，他不能上去。
0: 哎，在这儿等着呢。
1: 真的，舅舅给他的勇气，他从杆子上掉下来过几次，我都接住他了。
0: 哦，还得是有这样的舅舅啊。这孔刘杂技我第一次看就是在我们总台一档节目当中，我撒哥主持的一个片段，在网上特别火。
5: 好厨子。
1: 这个就是我下边底座，我演的倒是。哦，
4: 那是你啊。
6: 这个视频在网上二创啊什么的已经被盘包浆了。哦，您就是那个本尊。
1: 对，这个选这个竹子，1年的竹子跟3年的竹子、5年的竹子，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竹子结不结实，所以说当时没选好。孔刘杂技的是惊奇险难，像这个节目就是传统的这些表演的这个方式，像我去过几十个国家，等我们上这儿的那一刻哈，这个观众的这个掌声，
0: 老外都是尖叫，
1: 哎，对，非常热情的，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中国人是会功夫的，感受一下是非遗的魅力。
0: 他那个魅力，一是他的难度系数，另外就是他的道具实在太简单了，完全就是靠演员自身的功力。然后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目光都聚焦在外甥在上面的表演，我们没有注意，其实真正的根基。确实是舅舅功不可没啊！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我觉得在更多的世界级的舞台上，能够有我们中国孔刘杂技的身影。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跟舅舅好好学，好不好？加油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少峰战队，8500分，
1: 继续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进入终极挑战第5关，分值也相应的调高到1万分。哎，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一起跑过了100多场马拉松。
2: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3: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三组搭档说他们完成过100多场马拉松的比拼。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拉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长距离跑步运动，也被视作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运动。不仅需要跑者拥有充足的体能与耐力，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二号，你说的这个100多场里面，其中肯定有你推着孩子的。
2: 是的，包含这个推着孩子完成的马拉松。
5: 现在你跑马拉松还用儿童车带着儿子吗？
2: 现在我们如果参加亲子马拉松的话，就是不用那个儿童车，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
5: 一起跑啊？
2: 对。
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0: 姐，您能说一下吗？
1: 我们是夫妻。
0: 那怎么突然就跑马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跑的？100多场到现在？
2: 主要就是体能不好的时候，想增强点体能，已经跑20多年了。
0: 哦，跑了20多年了。那您今年多大？
2: 我71。
0: 哦，那么我再问3号，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姐妹关系。
0: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契机坚持着能跑100多场马拉松呢？
3: 我们就为了锻炼身体。
0: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4: 好，那我问一下3号，全马的距离是多少？
3: 42公里。
4: 精确是42.几？
3: 42.85吧。
4: 42.85。
3: 对。
4: 那2号，我想问一下，您自己是跑者吗？
5: 我自己是跑者。
4: 跑多少年了？到什么级别？
5: 我全马 PB 2小时59分。
4: 哦，好。
6: 我问问1号，你们老两口要是跑马拉松的话，得跑多远呢？
2: 42公里，就42.195公里。
6: 那要跑不下来怎么办呢？
2: 也有时候跑不下来，那就上收容车，上收容车或者就是中途自己退赛呗。
6: 那这420米一次跑完了吧？
7: 不是420米，40多公里。
6: 跑40多公里，
8: 就相当于
6: 80里地。
8: 80多里地。
6: 我问问夫人，你也能跑80里地？
9: 我跟我老伴一起跑。
6: 哎呀，太佩服了，都不敢想，我100米都跑不了。那80里地跑2天行吗？
2: 那不行。
6: 不行啊。
3: 不行。
2: 必须得6小时之内。
6: 6个小时之内啊。
3: 对。
6: 那3号两位跑得动吗？
3: 能啊。能坚持跑，跑得动。对。
6: 我问问2号。
10: 你好，老师。
6: 那你那个级别跟他那个级别怎么合得来呢？
5: 一场马拉松的赛事中，它是分为全马、半马，还有这个亲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然后半程就是它的一半，21公里，然后最后最低的一个级别就是亲子跑，然后可以让那个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
6: 亲子跑跑多少米啊？
5: 跑有3公里的，也有5公里的。
8: 6里地或者10里地。
6: 我觉得不可能。
0: 也不短。
6: 就是。
8: 我想请问一下1号叔叔阿姨，你们有参加过10马吗？
9: 石家庄吗？
8: 对，
2: 参加过。
8: 有见过我吗？我有站台过。
7: 说见过。
0: 你应该问问谁见过，这3组谁见过
8: 你？对，那个，2号哥哥应该是见过。
5: 有见到。
8: OK， 3号的两位阿姨形态太好了，有跳舞吗？交际舞或者是广场舞之类的？
3: 没有。
8: 不跳舞吗？
3: 不跳。
8: 好的。
4: 我想问一下2号的那位家长，就是没，家长旁边的。兄弟，哎，你好，
11: 你好，
4: 你跑得快吗？
11: 跑得快。
4: 你跟你爸跑得谁快？现在
11: 我。
4: 你参加过马拉松吗？
11: 参加过。
4: 马拉松的那个补给站的水果好吃吗？
11: 好吃啊。
0: 确实跑过。
4: 确实跑过。
8: 宝宝，爸爸说他参加了100多场马拉松了，是真的吗？
11: 是啊。
12: 我发现了，你们见着幼儿园的是玩命的欺负。
4: 太可爱了。
7: 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的时刻了哈，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2号肯定是跑过的，但是根据孩子的岁数来说，100多场他完成不了。
0: 那就是明显，太明显了，体型在这放着呢。
4: 如果明显，他就不当第5题了，有没有可能？
7: 4位探针达人想好了就可以直接投票。台上的3组搭档，哪一组完成了100场的马拉松？3、2、1，请按键。
4: 完了，我只能选2号。兄弟，我相信你。
7: 3组探针达人都选的是1号，咱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为什么？
8: 就是两位阿姨真的气质身材太好了，我觉得她们两个就是要么就是交际舞，要么就是广场舞，那绝对不能是跑步。
7: 会说话哈，不选都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0: 然后二号呢，就是我相信他们两个肯定都是跑步的，而且爸爸是特别热爱跑步的，但是我觉得完成100多场让我还是比较难以相信的。
1: 对对，我看一号老两口比较坚定，很不容易的啊，我选一号了。
2: 好，赵老师。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一个细节啊，你看一号这个肤色，他就是在外面跑马拉松的这个肤色，而且老两口的身形，这一定是常年进行锻炼的。
2: 大锁，
4: 首先排除三号哈，全马的那个距离达不上来，然后模特队的气质也很难压哈。其实我更想选一号，跟各位想的一样，就很明显。然后二号小朋友，总共才出生几个100天呢？但是没办法，我只有选二号才可能会赢，所以说我就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2: 那咱们就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哪一组搭档是真正的完成过100场以上马拉松比赛的。好，三组手中都有一个证书，那咱们先从三号阿姨开始。
5: 姐妹同心，其利断金，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深圳、重庆
0: 旅游的，
5: 武汉、那个、杭州、南京。
6: 爸爸去哪儿？
4: 话就说一半啊。
6: 哪？从北京出发，我们一路向南，经过天津、山东。
1: 哎，他也说地名了。
6: 南京、上海。
4: 应该是马拉松比赛的城市。
6: 杭州。长沙、广州，
2: 宝贝儿认识这么多字儿啊！
0: 哇，好棒！
2: 真棒啊！
7: 牵你的手到天涯海角，从北京到天津，从上海到杭州，
4: 完了，
7: 从广州到深圳，从大连到厦门，从武汉到长沙，从成都到重庆，从南京到无锡。
2: 三组都去过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
1: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 T 台，
4: 哦，
1: 留下了127场的走秀。
8: 我们是 T 台姐妹花。啊！
9: 我们用筷子丈量了36座城市。
10: 用什么？
11: 用筷子。哎呀，
9: 共同完成了100多顿父子大餐。
10: 我们是
12: 吃货父子。
13: 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重庆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成都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太原马拉松、兰州马拉松、西安马拉松、
10: 真多啊、
13: 大连马拉松、厦门马拉松、无锡马拉松、南昌马拉松、合肥马拉松、长沙马拉松，18座城，125场，
10: 125场，
13: 一步一步跑在彼此的生命里，我们是
0: 真的。
2: 这样的，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吃货父子，还有 T 台姐妹。
10: 你们也很棒，都很棒，
2: 再次感谢。好，那一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3: 我叫王博，71岁，来自辽宁锦州。
7: 我叫李冬梅，今年69岁，来自辽宁锦州。我们被称为白马夫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同完成了125场全程马拉松。哎呦，哇，
1: 太棒了。
2: 哎，厉害哈，白马夫妻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但是好像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职业这个体育的运动员。
7: 对。
2: 那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呢？
7: 1997年我被医院确诊为癌症啊，做了6次手术，当时就是有一种绝望感。我老伴儿为了让我有活下的勇气，就开始带我长跑疗法。开始跑几步我就满头大汗，根本都跑不动。我们俩就决定每天比前一天多跑10米。9年后，我们就跑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哎呦，这些年我们一起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2: 整整用了9年的时间， 才终于能够完成人生当中第一次
7: 第一场马拉松。
2: 第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7: 当时我们俩牵手跑到终点，那是汗水和泪水已经融到了一起。那阵已经我54岁，他56岁，完成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2: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就有了后面那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
7: 对。对，
2: 那我想跑过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场，有没有哪一站你们印象特别深？
13: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订婚40周年吧，我们就，就是定制的礼服和婚纱，我们一起就是穿上它，从天安门广场跑了42公里到鸟巢。
3: 哎呦，哦，
4: 穿着婚纱，
0: 看，
2: 这绝对是那场马拉松当中热爱运动的朋友当中最闪亮的一个画面。
0: 真好，
1: 太棒了，
13: 就是酣畅淋漓地诠释了我们的初衷，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1: 啊，真好，太好了。
2: 1997年到今年整整快30年了，叔叔阿姨不仅迎来的是爱情美好的样子，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漫长的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其实也经历了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考验。再次感谢今天夫妻俩能够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7: 好，
2: 加油。好，这是幸福团圆的一个结尾哈。那我们也看一下谁经过了本场越战越勇马拉松的考验，最终的冠军又是谁？
3: 欢呼了，可以。
2: 今晚的冠军就是少峰战队，耶！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1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1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你们是今天的冠军队，然后也祝贺各位能够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大奖，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6: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长发表获胜感言。
3: 越战越勇，有勇气才能战斗，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我们继续加油努力。
2: 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也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2: 真的会赢，耶！下周再见。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偷偷加练两组，
2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6: 低楼层走上楼，
25: 让生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6: 还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5: 机器猫
7: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8: 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父得了什么病。
9: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10: 我用 DNA。技术云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1: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1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3: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助农团队的程一涵。
4: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2: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5: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6: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晨。
7: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1: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8: 有。
1: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9: 七
1: 一看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7: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
7: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0: 差点说活的是不是？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预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伟。
0: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
7: 个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0: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7: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

0: 推移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1: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1: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
0: 选哪个呢？
1: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0: 我是属龙的。
2: 龙行吗？
0: 可以，那就选龙。
1: 你这属相太好了，
0: 谢谢，
1: 太好了，这个属相，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请准备。
0: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1: 没有了，取消了。
0: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1: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0: 啊，对，这个
1: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0: 封，谢谢。
1: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下来，
0: 那就牛吧。
1: 确定，
0: 确定。
1: 牛，请准备。四号门，
0: 哎呦，
1: 还可以，不算太难，
0: 还可以，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张良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他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虫，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鼠。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哦，谢谢。
0: 一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谢谢大家。动起来，

0: 歌名儿。
1: 对，但歌名儿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当
3: 当当当。歌名叫《动起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尼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带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人。哦，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哇，
0: 来看看你的剪纸作品吧。
4: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4: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4: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4: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4: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4: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4: 需要人去把关。嗯，
0: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4: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
4: 没错，
0: 所以会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4: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1: 鸡。
2: 鸡。
0: 鸡，请准备。就它了。
1: 好的。
0: 鸡是六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3: 耳熟吗？
1: 熟，
3: 对，
1: 特别熟。李荣浩，
3: 哎，
1: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3: 求助吗？
1: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场外。
3: 这是您的，
1: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3: 哎呀，你看看，
1: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这歌你都不会。”
3: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4: 是的，
5: 对，太简单了，太简
3: 单了。你们再唱一遍。
4: 假如我年少到轻狂，不
1: 愿年少轻狂，
6: 年少轻狂。
3: 儿子直接告诉他：“
4: 年少有为。”
3: 哎呀，
1: 年少有为！
3: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1: 奖励回去
3: 奖励什么？
1: 奖励去新疆旅游，
3: 可以吗？
4: 老爸，你说话算数。
1: 必须的。
3: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4: 因为想喝新疆的好吃的。
3: 最想吃什么？
4: 烤串。
3: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2: 太棒了，
1: 年少有为。
3: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爱比阿加会赢，
1: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2: 确定吗？
1: 确定。
2: 跟名将，
0: 爱拼才会赢，
2: 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0: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2: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2: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2: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2: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2: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2: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2: 没错，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2: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2: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2: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2: 猴。猴。
0: 请准备，是几号门？
2: 几号门？
0: 哇！小号全开完了，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3: 好的，
0: 来，请按下门铃。
2: 门铃。

0: 看见灯
1: 了，阿发咪哩，
2: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3: 我和你，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3: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7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1: 对，
3: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4: 8,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4, 7,
3: 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2: 对，
3: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
1: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1: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1: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1: 我选猪。
0: 确定吗？
1: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0: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
3: 可惜
0: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哒哒哒，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2: 把词儿唱进去。
0: 就这样为你征服，
2: 歌名叫啊，歌名叫
0: 《征服》。
2: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宾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夜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0: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0: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2: 对，
0: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2: 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嗯，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啊、
2: 对，
3: 他还没试给调节，同学往哪里，他还是给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因为说身体还不是很灵活。
4: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0: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2: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5: 想去他们养老院，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2: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0: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2: 对，
0: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2: 对，
0: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2: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0: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2: 好啊。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2: 我选择兔。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哦，
5: 厉害厉害！
0: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号，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
1: 我也没听出来。
2: 您唱的很对，
0: 没听出来，
3: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4: 特别熟，
2: 在哪里听过？
3: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
4: 你看看，
2: 哦，叫什么？
3: 好风起，
4: 好风起，
3: 对，
2: 确定吗？
3: 确定。
0: 好厉害，好厉害！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3: 哦，厉害厉害。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季天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3: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3: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他，也可以抚触他，摸他，摸他不同的部位的话呢，他都会发出声音。
4: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式撸猫了，
5: 太不失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3: 很
0: 高兴很多，
3: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3: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3: 羊。
6: 羊。
0: 羊。
3: 羊，
0: 请准备。十号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3: OK，
0: 加油！
3: 谢谢。
0: 好，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啥？
1: 我们完蛋
2: 了，我又没有听出来，
3: 稍微有点难度。
0: 我应该听过，
3: 我您听的歌不少啊。
0: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太难了。
3: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3: 可以求助啊。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3: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3: 他们不会。
0: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3: 行，
0: 我相信
3: 他们。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0: 好，
3: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4: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3: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
1: 选了，有吗？
0: 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2: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1: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1: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十二，选择哪个？
1: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2: 选择蛇吗？
1: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3: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徐景观会，听出来了
1: 啊、哎、他会他会，
2: 你会唱，
3: 很熟悉，
2: 对，你肯定会、
0: 哦、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啊、
3: 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2: 是的，谁唱的？
3: 刘德华，回家的路，
1: 你确定吗？
3: 确定。哇，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你想啊，这十七岁了，你们两个在码头上碰到，你又不听命令的，跟妈妈弄他也找不到，我咋了啊？
1: 在路上，我才会觉得对。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明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

0: 一个寻找
1: 儿子的父亲，
0: 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1: 自己的亲。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1: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1: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对吧，
1: 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1: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1: 对，
0: 匹配成功的。
1: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1: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1: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1: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1: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十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1: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2: 八，运气很好哎。
0: 加油哦。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而不忘。
1: 那没有这么厉害。
0: 我先把你捧起来嘛。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了！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

0: 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1: 时光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城。
0: 谢谢你的演唱。
1: 对老师，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3: 加油加油，
2: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4: 有魄力，
5: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
2: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3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1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有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0: 哦，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2: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0: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6: 还有11。
7: 不会要开12吧？
2: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
0: 12是吗？
2: 对。
0: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7: 漂亮，徐警官。
0: 12号门，请。9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0: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啊。
1: 的确没什么印象。
3: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1: 对，
3: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3: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3: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5: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3: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0: 愧是十二。
3: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歌名拿来形容你们也再贴切不过。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啊，
3: 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
2: 到。九代人。
3: 是的。哇，
5: 太厉害了，九代了。
2: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不对？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 好吗？
3: 好，
2: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4: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根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有点紧张呢。
1: 不要紧张，我们都很轻松的。
4: 来吧。终于最后一次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7: 希望能够成功。
4: 好，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2: 你好，欢迎您，
7: 小警官。你好。哎呀妈呀，
2: 差点把我拉倒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7: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哇，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2: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7: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2: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7: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
2: 对对对。
7: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2: 对症下药。
7: 对对对对对。
2: 哦，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2: 农作物的医生。
7: 对对对对。哦，
2: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7: 是
2: 提高这个产量。
7: 产量
2: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2: 祝您梦想成真。
7: 谢谢。
2: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7: 好好好。
2: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万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啊，
1: 一点没听过，
0: 一点没听过。噔
2: 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啊，
0: 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十一号啊，
1: 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元音重现吧。
2: 来，元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2: 差不多了。
0: 今天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
0: 嗨，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就猜一个吧。
2: 梦一个。
1: 未来，科技 AI 人工智能。
3: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
1: 未来科技。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2: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3: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呢？
6: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6: 没有，
0: 你哪年的？
6: 我94年的，我94年的。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开门大吉，
0: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6: 感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6: 好好好，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自由翱翔，胜
7: 利就在前方。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快点，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活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相聚欢唱。
1: 首先让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

0: 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真挚爱情。
1: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0: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

0: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啊，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对啊，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1: 我是还是那个小腕，我不是那么。
0: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漫长。
1: 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
0: 嗯。

0: 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洪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洪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有桨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听到洪湖水浪打浪，仍然面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心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生动的感受。
1: 感谢二位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仿佛来到了荷叶亭亭如盖，渔帆点点远行的洪湖。接下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啊，它也是一座城的代名词，它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金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晋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3: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4: 歌会？
3: 对，
4: 我们那儿也有歌会。
3: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七个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这首歌呢是红湖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对，就是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1: 哦，
0: 给峡谷听雨唱歌，
1: 再来一次。
0: 给峡谷听雨唱歌，
1: 给峡谷听
0: 雨唱歌，
1: 沙都。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那个小月。
1: 哦。
0: 上山都要刷。
1: 说啥都要说。
0: 对，就是今天我那个小玉呢，小玉以后呢，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1: 哦。
0: 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哦，直接跟我回去了，分别的话就不要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跟我走。
0: 对
1: 吧，
0: 就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呀，迈呀呵呵。对，这就是。
1: 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好好发挥，好吧？好，加油！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耀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耀。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真的是听醉了山上的云朵，树上的鸟儿。谢谢，谢谢张银耀老师，谢谢您。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到美丽的青海金银滩草原，在那里诞生了被誉为艺术中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一起在歌声当中邂逅远方归牧的美丽姑娘呢？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这次我带的歌曲是跟伊尔波利老师一起合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思念他的家乡，怀念他的爱人，听完以后也让我想起了我遥远的家乡，想念我的家人。刚开始我不太知道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主动去问了老师，
2: 咱们这次合作唱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3: 表面意思是讲述爱情，一个小伙子对远方的这个爱人的一个思念。往深的去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哈萨克人整个一个部落的一个在远方对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思念。
2: 思念，
3: 就对。
2: 那老师，我能不能给你选唱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台词呢？
4: 索纳松纳阿罗斯阿罗斯，
3: 阿罗斯就是特别遥远的意思。

0: 斑。
1: 对，
0: 跑到水面上，
1: 就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
0: 哎，再唱一遍。跑到水面上，
1: 水面上就是我最亲爱的人，就是。
0: 跑到水
1: 面，
0: 水
1: 干
0: 干
1: 炸
0: 炸
1: 炸
0: 炸，
2: 有点难。
0: Sona a los aula。
1: 对，
3: 很棒，太棒了，学的太快了。
2: 啊，谢谢老师。
1: 嗯，那我们俩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完成的再完美一些。
2: 好嘞，
1: 导演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被誉为中国民歌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叫做洁白的前额，来自于哈萨克民歌，这个是无疑的。这是王洛宾先生在哈萨克人中间采集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就是远离了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情人的思念，所以呢就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上，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肠的血泪史，也见证着无数勤劳的人们300年来背井离乡的拼搏史。

0: 主席口，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曾经在陕北、在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2: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1: 考我？
2: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1: 好，您唱，我试试。
2: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1: 这个我熟啊。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2: 对。啊，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1: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1: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2: 我给您唱一下。
1: 那我试试。

0: 有没有钓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2: 八段锦。
3: 哎，回答正确。
2: 小小鲤鱼红口腮，
3: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4: 一分钱，
5: 一分钱，
6: 一分钱，
3: 一分钱，怎么唱？

0: 声叔叔再见。
1: 哎，这道问题太简单了，
2: 非常好，
1: 一分钱。
2: 但是还有，
1: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童怡然。
2: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3: 回答正确。
2: 哇，那你会唱吗？那我唱两句。
3: 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3: 桂花遍地开》。
2: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学姐。
5: Hello， 小珍。
4: 好有缘。
5: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4: 对，
5: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童谣吧，叫《八段锦》。
4: 八段锦，
5: 它的旋律跟《八月桂花遍地开》非常的像，但是在民间已经流传了非常多年，可以一起学唱一下，好吗？
4: 好。

0: 我们钓上来，
1: 特别好。
0: 哦，它那个钩是钩上去的，
1: 啊、钩上去的。打一个小金钩，钓呀么钓上来，
0: 打一个小金钩，钓呀么钓上来。
1: 八月桂花遍地开，
2: 你看那个花，你刚刚说的是花还是花？
3: 花啊。
2: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哦、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0: 哦，他不唱儿化了，
2: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1: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着么竖起来，
0: 这很像、啊、
2: 是吧，非常非常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鳃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0: 还有不同的版本。
2: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0: 桂花
2: 遍地开。
0: 哦，八月桂花遍地
2: 开。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0: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嗯、
2: 舞台见。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有跃然心头。

0: 写到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它的曲作者吕其明老师，他呢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新四军的这个队伍的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使得他对这个人生的认知啊都有了非常成熟的看法。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上，他的观点和他的所要表达的音乐世界是相通的。这个游击队员呢背着土琵琶作战，插在腰里的是驳壳枪，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旗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棱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颖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棱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带领大家走进1100公里之外的江西。我相信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大合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个顶个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啊！
2: 夜半三更哟。寒冬腊月哟。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那日，我是一位来自云南。

0: 南普尔西蒙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1: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2: 要唱的是《映山红》，
1: 对，
2: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哦，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1: 可以。期待。
2: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1: 客家话。
2: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1: 哎呀嘞，
2: 对，哦，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哦，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大闸山锅锅王牌，
1: 大闸山锅锅王牌。
2: 对的，非常好。王牌路上山矮矮，
1: 王牌路上山矮矮，
2: 路上王牌路上山矮矮。
1: 王牌路上山矮矮，
2: 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你跟他打招呼。
1: 好的。
2: 哎呀嘞，对着远方唱。
1: 哎呀嘞，
2: 大闸山锅出锅王牌，
1: 大闸山锅。
2: 上就上，哎呀，给爱，
1: 放牌个路。

0: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瑞瑞哆啦嗦啦，又回到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不是。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9: 太可爱了，
10: 小萌娃
9: 真的是一个
10: 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1: 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
12: 拍照换照了，
0: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11: 犯规了，
0: 怎么还哭呢？
11: 能不能迈过去呢？迈过去了。
13: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不同于单一游种，
20: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3: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零至四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本次比赛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专业。我们有专业的场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体育评论员、裁判员，当然还要有一位德高望重、履历资深的裁判长。我们整整寻觅了一年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他就是我本人。谢谢大家。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0: 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你们好，
1: 宝贝儿们。
0: 哇，小公主，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认得你，欢迎各位。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
2: 拿下金牌队来了，
0: 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
2: 哇，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
0: 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啊，
2: 对，还从恐龙时代来的。
0: 欢迎各位，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
4: 我
3: 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吧。嗨，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3: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2: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2: 宣誓，
5: 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为每个运动员我们会遵守规则，饱满的热情，这一些比赛，宣誓恩宝。
2: 好嘞，好，
0: 谢谢恩宝。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大会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育儿专家，让我们欢迎张雅莲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抱抱你的任务是，只要有孩子哭，你就负责去逗他们开心，好吧？我没哭，你不用过来。先问问瑜伽哈，你有没有现场评论过0-4岁的体育赛事？
6: 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还很紧张，因为我们平常解说的比赛，我们是预测不了结果，这个比赛我们连过程都预测不了。
0: 我们现在连开场都已经预测
6: 了。对。
0: 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些宝宝们，无论是爬行啊，包括第一次行走啊，然后越障碍啊，就是孩子们有的运动天赋可能是很早就展现出来，有的孩子可能展现出来会晚。这个过程我觉得张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点评。
7: 我觉得或早或晚，只要动起来，对于他的大脑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0: 动起来最重要。
7: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特殊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比赛的预赛，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着各自的4名队员闪亮登场。
8: 加油！
0: 欢迎。哇，可爱的宝宝们都是刚刚喝过奶，睡完午觉之后准备开始比赛哈。针对每一位运动员，我们有一个赛前的分析，所以接下来交给瑜伽。
6: 首先来看金牌队第一位选手乖乖。
0: 发现现场啊，那个亲友区 沸腾了，那怎么什么情况啊？
2: 亲友团，
4: 欢迎你们。
6: 注意，他的精力值没有。
0: 其实宝宝今天精力值还可以，你是你想说什么？
6: 接下来一位选手，当当，
0: 这超级赛亚人的发型。
6: 他有两项数值是满格，注意看精力值和分贝值，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姑娘。
0: 这个等等的爸爸妈妈也是本场所有家长当中最年轻的。那平时是你们俩自己带多一点，还是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多一些？
8: 我们自己带，就我们两个带。
0: 会有知识盲区吗？
8: 会会，比如说今天吐奶了，我们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吐奶便秘啊，拉不出粑粑什么，我们就上网搜一下，反正都靠搜嘛。
0: 所以看张老师平时在网上多留点帖子还是很重要的，
7: 非常重要。
6: 下一位选手麦麦是目前就是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右半边几乎是全满的，对吧？
0: 但是你看这数值那么好，好像他今天是现场最闹最脆弱的一个啊，一直在哭呢，是吧？
6: 我们往下看，这是派派，奶量值稍微低一点，看来并不贪吃啊，60分，但是速度值是他最高的项目，90分。
0: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不吃饭还干活的那种孩子，
9: 但是他会偷吃猫粮和狗粮的。他们天天都在地上爬，就会把家里各个角落里狗狗藏的那个狗零食啊、狗骨头呀，就全都给翻出来，把狗狗那个小家嘴全都掏空了。
6: 那介绍派派，不能不介绍他的双胞胎兄弟西米，他们俩不在一队。我们来看一看西米的数值，勇气值和派派是一样的，都是70分，抗扰值也是一样的，80分。但注意后面几个数据，全部达到了满值。
0: 不用说了，奶都让弟弟喝了呗。哎呀，兄弟俩真贪吃，这会儿还拿个黄瓜呢。笑一个。你是想拿这跟我换是吗？还给你。多好的宝宝，吃了一口黄瓜没生气啊！好好好好。
6: 我们继续介绍拿下金牌队其他三位选手。诺诺，他的抗扰值是所有的选手里会相对低一点的。今天他的姐姐也陪他来到了现场。
0: 你看姐姐多苗条，对不对？但是妹妹现在啊，对不起，我没说你胖，你别不开心。
7: 他们俩特别好。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抱着他，就我感觉啊，这个孩子吧，一半是妈妈带大的，一半是姐姐带大的。
6: 姐妹团过后，我们往下看，这是润宝，他的六边形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强的啊，他的上半边勇气值和抗扰值稍微低了一点。最后一位选手胖好，精力值90分，这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姑娘。
0: 你看现在这现场都睡着了，
6: 他父亲挡住了我的视线啊，我现在才能看见，出了什么事儿？
7: 他现在在养精蓄锐，
2: 对，
7: 是一种方式。现在胖好是充电时间，
0: 所以现在趁着他睡着，咱们掐掐他这胳膊。
2: 一股劲儿，两股劲儿，三股劲儿，四股劲儿，五股劲儿。
4: 我小时候的照片跟他是一样的，
0: 但是你的那个股劲儿不是在胳膊上，是在肚子。有时候数值只是一个参考，现场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尤其是0到4岁宝宝，他们之间的比拼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爬行组的预赛马上开始。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国家级的裁判白小月，小月你好。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规则，我们爬行赛一共有8位选手来参与比赛，第一名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赢得分数，也要为团队赢得荣誉。另外在比拼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
5: 诺诺往前爬，往前，诺诺。
0: 两位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然后可以任选一个道具来逗引孩子，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触碰任何一位运动员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现在有请两位教练员赶快选道具，一会儿孩子都已经到终点了。
6: 二号选手西比，你的热身距离长了点吧？杨帆同志，这个算爬吗？
2: 这个动作
0: 挪，先把我们那个运动员先接回来呀。
2: 先不要浪费体力，我们一会儿再加油。
6: 这现在两位教练员已经手忙脚乱了啊。
0: 好，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运动员就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爬行组男女混合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家长的陪伴下已经站上了赛场，来，准备好了没有？来，请准备。哎，
6: 又走了。二号选手西米抢跑了，
2: 抢跑了，抢跑了，
6: 再抢跑就要罚下了啊！
0: 这胜负欲太强。来，我趁着他们没跑之前，三、二、一，挑战开始。
6: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已经开始，
2: 开始，加油！
6: 现在所有起点的家长已经放开了孩子，但是注意看麦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7: 这叫反向冲刺。
6: 反向冲刺，张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名词。润宝更倾向斜着爬，孩子换道了。胖胖现在还没有出发。
7: 西米的臀部肌肉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6: 哦，是吧？
7: 一直是在臀部肌肉在带领他的滑行。
2: 在妈妈那边，往妈妈那边爬。
6: 等等和乖乖发挥稳定。西米现在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

0: 优势中选择放松一下。太太趁此机会成功反超，而戏里浑然不知。在教练员何思的帮助下，太太现在是最快的。注意看，太太已经接近了终点，
1: 加油，加油，
0: 漂亮，现在你产生了。他的弟弟西米紧随其后，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

0: 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注意看，加速向终点走来。犯规的诺诺被裁判长扬帆捉住带回原位，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诺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直立行走，犯规了。诺诺再次发挥了自己能直立行走的功效。
1: 哎，你怎么还抄近道？
2: 好，
0: 范范现在完全和诺诺绑定，但是他阻止不了诺诺直立行走，诺诺就是要直立行走，黄卡出来了。
3: 奶奶，快快快快快快快，奶奶快！加油！
0: 等等，选择尽快到达终点，第四名产生了。目前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1: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0: 两位父亲充当了教练员啊！
1: 你刚在这笑，你爬呀！
2: 好，
0: 现在慢慢。可能是把起点线当终点线了，哎，冲刺的就过去了。此时乖乖已经接近终点，
3: 哎，看到范范好开心，
4: 加油加油加油！
0: 而诺诺距离终点也仅剩最后一米，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名花落谁家。
1: 我请你了，你能不能爬呀？你坐着过去我都算你是对的。
0: 选手诺诺终于回到了地上啊
3: ！Go， 来来来，乖乖，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哎哎哎哎哎，功亏一篑呀！乖乖在第五名的争夺中取得胜利。范范，我支持你，树立正确的规范也是我们比赛至少的一部分。诺诺终于爬到了终点，拿下第六。看来诺诺对结果不太满意，把我们的裁判长累瘫在地上。最后两位选手开始出动。麦麦不错啊，看来跟爸爸还是比较亲密，
1: 所以现在就是麦麦和胖好最后的巅峰对决，谁是第七，谁是第八？
0: 相当巅峰啊！胖好看了看妈妈，还是妈妈有办法。
3: 海豚爬，
1: 对啊。胖好，你要早这么在家练习的话，这胳膊肉早减下去了。数值最高的麦麦怎么还哭呢？
0: 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
5: 麦麦特别厉害，他在后台上我们看到他爬得特别快，但是可惜呢，就在现场，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3: 我们粉队是个很团结的队伍哈。
6: 对，你们非常团结。
0: 对，你看我们用行动全。

0: 释了奥林匹克的口号是吧？
1: 是的，
0: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嘛，是吧？
2: 我们还有最后三十秒，
0: 胖好胖好，现在发现就剩一个玩具了。胖好注意，如果不再向前爬的话，那个玩具也有可能被队友拿走。
1: 胖好的竭尽全力。
0: 对，胖好现在非常有动力啊！哎呀，不错啊！
3: 好棒！
0: 表现棒棒，
2: 可以可以。
3: 好，
2: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
3: 快来
2: 一。
0: 比赛结束。
2: 最后呢，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排在第七的是胖好。那我们的麦麦，从始至终没有实现起点的突破啊，略有一些遗憾。张老师有总结出什么特点吗？
1: 我的感觉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姿势爬行，只要爬起来能够坚持爬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家长总是想着说他姿势不标准，我说要那么标准干嘛？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动。
2: 谢谢谢谢雅琳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先后到达终点的顺序，我们前五位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另外我们看一下两队最终的成绩是打成平手，18分，耶！祝贺祝贺
3: 祝贺！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赛，来，同样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入场。
4: 大家好，啊，
2: 看来这个跨栏组和爬行组啊，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是相差很微妙的。接下来交给瑜伽，
0: 我们来看一看跨栏组金牌队的选手安仔啊。在安仔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数值非常非常平均，
2: 而且非常对称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下一位选手 Lisa 的勇气值和抗干扰值是非常漂亮的，她应该会保持很好的专注度。
2: 说到这个 Lisa 啊，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电影的特效师，曾经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啊，等等等等。了不起的爸妈哈，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请瑜伽给我们介绍下一位选手。
0: 我们来看一看陆毅，他的勇气、抗扰、精力分贝，他全是满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活力很旺盛的小朋友。
2: 而且我们要看他的个人的词条哈，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0: 就是出了什么事儿？
2: 对。太危险了吧！电视机前的其他的爸爸不要模仿。
3: 好棒！
2: 从这身材上多少能看出来，确实长得有点危险，有点过于健壮了。做什么工作？
5: 之前是散打的全国冠军。哇！
2: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没说爸爸就是别人最大的危险。
0: 我们来看一看金金，这是今天在目前最活跃的一位选手。他的抗扰值是10分，他可以被所有的事情吸引啊。
2: 好，下次我们主持人大赛再请你啊。
0: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看看佑佑啊，如果不是他的抗扰值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就是由
2: 那你小点声说话哦。佑佑已经睡着了。
0: 佑佑其他的数值是很漂亮的，我们还是期待他醒来之后的临场表现吧。下面我们要三个一块介绍，这是个三胞胎，百百、千千和万万。百百有满分值的数据是他的精力值，活力是无限的，但是呢，他的抗扰值会低一点，他只有40分的抗扰值。千千呢，你看六边形左边明显是非常强的，
2: 满分，嗯，
0: 对，满分的。最后一位是万万，他 它的分贝、奶量、速度三样都比他们家老大百百要高出十分。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2: 两位教练员刚才对他们出场那个造型还记不记得？穿的都是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3: 对对对，
2: 因为孩子爸爸是森林消防员，向您致敬哈。
0: 佑佑还没醒呢，那边 Lisa 也睡着了，一边睡一个啊！我这看半天了，
2: 孩子都给聊睡着了。好，醒醒醒醒，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另外，根据他们依次通过终点的顺序排位，也会为他们个人累积分数。跟刚才一样，第一名是累积八分，以此类推到第八名得一分。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各位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现在开始。

0: 现在红队的选手已经跑向了我，啊，慢慢跑向了我。
1: 怎么还有搞破坏的？都变成清道夫了。
0: 现在在千百万家族，由开道的万万开始，帮他的姐姐扫清了障碍，快篮比赛彻底成为短跑比赛。
1: 哎，宝贝，黄牌警告啊，这不可以，就扶起来。

0: 慢慢不止推倒了自己这边的栏架，他准备把所有栏架全部推倒。在赛场上无独有偶，黄队的选手不但推倒了栏架，更希望把栏架据为己有。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跨栏并不难，难的是把全场栏架推倒。
1: 你们还往回拿的呀？陆毅，你不能是个明星的名字，你就这样。
2: 加油！
3: 哎，好棒！
0: 现在佑佑显然发现了比赛的 bug， 啊，他发现中间有一条他能穿过去的赛道啊，他没有跨一个栏。哇，
3: 加油！加油！
0: 他已经到达了终点。

0: 乐意来爸爸这儿，乐意，
1: 宝贝，加油！
2: 注意看 ，Lisa 醒来之后，在我们的奥运冠军何姿的率领之下，逐渐向着终点，以最为规范的方式再行进。
3: Lisa 一睡醒，立刻就出发。

0: 好，盒子啊，不能碰宝宝，对，你可以引导他，对。
1: 此时此刻，
2: 加油，丽萨，
1: 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跨栏。
3: 丽萨，
1: 现在丽萨距离到达终点只剩一条右腿，一条右腿。马上要卖了，
2: 那可以找爸爸，
4: 抱着来，来
2: 去找爸爸，
4: 爸爸来，
2: 好，
4: 来
2: 去找姐姐，
4: 爸爸来看，
1: 这条右腿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能不能迈过去呢？
2: 加油，
1: 好难呀，
2: 去找妹妹，
4: 给妹妹送去，
2: 宝贝来，妈妈这，来妈妈抱抱，爸爸，过不去了怎么办？
3: 过不去了，
4: 给妹妹。
1: 马上就要迈过去了，快迈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丽萨完成了比赛，我们全部比赛结束。
0: 怎么就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还往回搬东西呢。
1: 所以怀抱栏架绕场一周，对，已经要准备开闭幕式了吗？
0: 行了，不能再往前了，来，看我这来。那你就第八名了啊！祝贺前五位选手将可以直通我们的决赛。我明显感觉到这一轮跨栏组的孩子们、宝宝们，明显的要比爬行组啊听话。嗯，啊，没有经过我们过分的操心。
2: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很忙碌，明显比刚刚那个组的要忙碌起来。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忙碌时代。但是这种忙碌呢，也发展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协作能力。你看，我们不管是扛着的，啊，拉着的，拖着的，还是迈过去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0: 所以要提醒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宝爸宝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偶尔进行一些小破坏而过分的纠正孩子。
2: 你说的太对了，杨帆，越忙碌越学习。
0: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刚刚进行完的这一组跨栏赛预赛的两队的团体的成绩，
1: 展示一下。
0: 还是平局，36-36。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
1: 好，
0: 先不要走开，让我们有请我们中场的拉拉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排名最领先的那一组将会为自己的团队赢得8分。此时此刻，双方各自4名队员都已经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1: 接下来，我们看看金牌队队员的信息。第一位选手，他叫小一坨，他的勇气值是50，50是他所有六边形评分里最低的一项。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一坨，长寿一老板，我的妈妈是杂食人。我的爸爸是法国人
0: 啊，我明白了，因为爸爸是法国人嘛。
3: 对，是的。
0: 你刚才讲的是法语。
4: 谁的？
5: 啊，不是。
0: 那孩儿他爸给翻译一下，他刚才讲的是。
6: 他说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易老板，我是长沙的老板。
1: 这个队伍第二位，蜜桃啊，人如其名。注意看他的身材，不是胖，是可爱到膨胀。看一看淘淘，淘淘是另一个六边形战士。注意看，全都是85到90，所以这个选手的发挥非常值得人期待，因为他没有什么弱点。本队的最后一位选手小茉莉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队伍里分贝值最低的。
7: 我的感觉是，小茉莉啊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宝宝，分贝不高。奶量不多，但是呢，精力值、抗阻值、勇气值都很厉害，
8: 就是人狠话不多。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精力值并不是很高，爸爸就一直带他做运动，然后从小时候给他组一个小攀爬墙啊，然后到3岁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家里面打造成了一个运动场，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厉害。
0: 刚才我觉得那个爬杆还没看够，茉莉要不要在现场再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技能展示，好不好？哦，我的天，
7: 厉害啊！
0: 这么棒的上肢力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全用不上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念念，他六边形也是，就是呈现一个极端化分布。
0: 今天姥爷来，这是您女儿对吧？啊，
9: 对，这个姑娘，
0: 祖孙三代来，
9: 对对对，
0: 从小带大的，
9: 跟差不多吧。
0: 有姥爷有妈妈，一家人呵护的孩子，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念念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念念下一位队友，注意看他的奶量值，他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今天所有选手里超出了六边形，看来吃的相当不错。接下来呢是恩宝呢，勇气值他是拿出了88分。
0: 恩宝，我记得出场的时候是和姐姐在一起对吧，两个人刚才都穿着跆拳道的服装，来展示一下。姐姐好像妈妈呀。
7: 哇，这个可以恩宝。哦，
0: 不错。
7: 哦，还有，哎
0: 呦，哦，可以，
7: 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0: 可以可以可以，行了，姐姐你喊一下停，我喊停没用。
10: 我是来拿奖牌的。
1: 最后一位是奈奈，就是在出场的时候穿着古代武士服，她的六边形叫平均，全能型选手吧。
0: 奈奈今天出场，她的那个古装造型的衣服是您做的吗？
11: 对，都是我做的。
7: 做的？
11: 对。
7: 那您给孩子做了多少套类似这样的？
11: 大概20-30套有了吧。
7: 30套。
0: 想要什么，妈妈就像变魔法一样。好，那接下来重点就要考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赛场上接力赛过障碍的能力了。来，运动员们请做准备，各就各位。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8分。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1: 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转播的是宝贝第一的团队障碍组，
7: 蜜桃加油！哎呦，
0: 蜜桃后来居上啊！
7: 加油！奈奈加油！
1: 现在两位选手同时钻过障碍，
7: 奈奈加油！
0: 考验平衡能力了，
7: 奈奈。
0: 哎，蜜桃，回来回来！
7: 加油！加油！加
1: 点，念念向老爷的方向发起冲锋，蜜桃也随之到达终点。哦，
3: 念念好棒，
4: 加油！加油！嗨！加油！
3: 快去找老爷！
5: 好，好的，好，好，好，好！哎，
0: 回来，回来，回来！
4: 加油！
1: 念念要明白，要从障碍下面钻过，障碍下面钻过。
0: 对，哎，好，对对对对对，
5: 从这爬过来。哎，加油，加油，过来，
4: 加油，
5: 走，
3: 走过去，哎，
5: 哎，平衡过，哎，对，对，上岸，好，
4: 好，
5: 好，
4: 好，
0: 他好像在等他的对手。
3: 老爷，
5: 上来，
4: 加油，
5: 走，
4: 踩上去，我们踩上去，
1: 选手们对于未知的障碍，多多少少会。

0: 有一点抵触。哇、哦！蜜桃抱住桃桃，
1: 念念
0: 到达了终点。桃桃到达了终点。
2: 可以跑跑跑跑，加油！六一，
3: 哇，圆圆很棒啊！
0: 四线队已经非常快了。加油！
2: 棒，很棒！
0: 好，圆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终点。现在恩宝，恩宝发挥了跆拳道家庭的优势。小茉莉，小茉莉还不能出发。
3: 等，你还不可以。
0: 恩宝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终点，拿下金牌队。现在已经是全员回到终点。小一坨，谁知道到终点？
3: 对，现在可以出发了，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来，加油！
2: 现在跑过去。
0: 一个孩子是输家，我们鼓励小茉莉把比赛过程完成。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好，祝贺两队的队员都通过了终点，但是结果是一目了然，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团体赛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拿下金牌队，
5: 恭喜恭喜！
3: 那这回我们的总积分又有新变化了，加上这八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36-44，拿下金牌队暂时领先。紧张激动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次大赛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通过我们预赛角逐之后，现在目前最为优秀的五位运动员已经，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接下来请注意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哎，等会儿妈桃他妈再给搂回来，还没开始呢。来，请准备，3、2、1，挑战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方向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次的选择是直奔摄像机。五位选手现在千姿百态啊！哎，四面八方。现在最积极的其实是等等，等等似乎有些紧张。注意看，润宝是第一个走出赛场的，他眼里的彼岸是另一个方向。西米和派派兄弟俩非常的惆怅啊，他们背对背坐好，一点都不想动。注意看，
1: 好，
0: 现在西米开始动，西米一动，派派马上就动。
3: 嘿，
0: 派派爬的好像是一个圈哟。
5: 开始了臀部，西米又臀部爬行。
0: 而等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爬出了赛道。注意看，派派又一次后来居上，真的是非常神奇。在所有的其他孩子都坐在场地上的时候，派派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0: 这这就不对了。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好来来来。啊，真棒。
2: 现在在停留在赛场上的西米和等等要分出个高下，但注意看，现在等等比西米的身位领先了至少三个，他的动力更强，教练何姿阿姨的诱导是有效果的。
1: 等等等等，马上就到妈妈这儿了，加油，好棒啊，
3: 加油加油，快留着加油啊，
2: 得了亚军，现在金牌队连下两层。西米在之前的反复爬行中消耗了太多体力，
4: 是不是有点疲倦了？
5: 我们看到润宝现在后来居上了，速度很快，
3: 加油加油加油！
5: 哇，现在润宝、
2: 西米和润宝
5: 现在在 PK，
2: 对他们要决出一个第三名。第三名对拿下金牌队非常关键，润跑首先冲过了终点，拿下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还有悬念。
5: 能不能再吸引一下？怎么越来越远了？
2: 第四名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拍拍阻止了西米绕圈的想法，西米现在不知所措，他现在困扰了弟弟。哎，好的，在他哥哥的引诱之下，第四名开车，第五名引诱。
5: 好啊，比赛结束，我们的冠亚季军已经诞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五名就没出发。
6: 虽然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就是就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凝聚在一起。
5: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的成绩也已经出现，
2: 由于三四名是拿下金牌队，这十分特别重要，
5: 所以是46-54，金牌队暂时领先。我们最后一个回合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来有请我们五位运动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我们依然是由五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从服装的颜色来看，我们金牌队现在是有三名队员，而拿下金牌队是两名队员。按照人数来讲，金牌队暂时领先，但是从运动员的状态上来讲，我感觉大事不妙。怎么金牌队都在那哭呢？而只有两名的拿下金牌队的队员情绪非常稳定，接下来就看孩子们的表现了。也许是等太久了，太想着急拿成绩了。好了，我不说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来，3、2、1，比赛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最终决选跨栏组比赛开始。
1: 好厉害，加油！
2: 你怎么还退赛
1: 了？好棒啊！
2: 七道的金军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他还看了我一眼啊！尽管踢倒了篮架，但是比赛依然有效。哦，他倒地了！
1: 加油，站起来！悠悠来，加油！
7: 去找妈妈。
8: 这里，爸爸。
2: 而这时候，安仔已经到赛场的另一端去了。他发生了什么？安仔不是在跨栏啊，他是在跑百米啊。现在家长们的引导也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
8: 爸爸，
2: 现在安仔已经冲出了终点。而金金在自己教练何姿阿姨的鼓励下，向着终点迈进。
1: 加油！
8: 加油！加油！
1: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8: 跨，跨，跨，
6: 好，
8: 好，
9: 好，够了。
6: 我先走。
2: 对，三位女生，对，三位女生在两排栏下当中发生横跳。
4: 芊芊，快来，加油！
2: 出现了什么？把所有的栏架继续推倒，这是你们的家风吗？
4: 芊芊，加油！
8: 过来，绕过来，绕过来啊！
4: 芊芊，
2: 这是披荆斩棘的姐姐呀！芊芊现在不但推倒了自己的栏架，她把这第四排栏架全部推倒了，
4: 找到了窍门。嗯，
2: 她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
4: 有技巧的
2: 轻度障碍比赛。
4: 对对对对，
1: 真棒，真棒！
4: 加油！
5: 你看这个坏叔叔不让我从这儿过去。
4: 加油！
9: 加油！回去，妈妈妹妹，回去。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又又又又，这时候作为第四名，回到了妈妈的。我们鼓励一下 Lisa 好吗？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教练都在终点等待着他。
10: Lisa，
9: 干嘛？
2: 他在思考。
4: 抬起腿 ，Lisa， 过来来来来，
1: 你可以的。
2: 来 ，Lisa 可能要启动了。
1: 你可以的。
5: 对，你可以做到的。
2: 到底什么是在干扰着他？我们已经糊涂了
4: 啊！其实是可以迈过去，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障碍。哦，
2: 真的，这个我们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4: 我们看的是比赛，对他来讲是内心的一场战争，小战役。
2: 这个小战役这个说法，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要听取啊。哇，迈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Lisa 后面的表现会是什么？他好像有点害怕你啊！现在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好，我们欢迎 Lisa 回到终点，比赛结束了。
11: 小战役这个
4: 是
11: 题目还是真的挺打动我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但是对于在那儿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一座山吧。
4: 是，这边是妈妈的召唤，这边是自己的双腿，能不能听指唤？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小战。
5: 还有那么多人的干扰，
4: 对吧？
5: 他也会比较紧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五位孩子在这个舞台上都战胜了自己。
4: 是的，
5: 祝贺他们。安仔、佑佑两位小朋友的动作都是完全的规范，所以排在第四、第五。
2: 这一轮过后，两分原来的两分差距被无限拉大了，金牌队76分，
5: 金牌队以76分的成绩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荣誉冠军队，祝贺祝贺！
1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李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李白。
5: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再次要感谢今天24位小小运动员在赛场上付出的汗水和我们留下的精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季军的获得者是润宝。
2: 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快到了。
5: 我们的亚军是等等，
2: 等等在足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
5: 睡梦当中就获得了亚军。

0: 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派派，
1: 派派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0: 冠军诞生了。
2: 恭喜
0: 小贵，祝贺冠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冠亚季军，我们的季军是 Lisa。亚军是芊芊，
1: 他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已经是幸福障碍比赛。
0: 冠军是芊芊，
1: 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
2: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0: 还能跟你换呢，
2: 还能换，对不
0: 起，芊芊。哇！祝贺你们！接下来玩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拿下金牌队的四位队员：恩宝、念念、奈奈、圆圆。
1: 有个恩宝啊，以后跆拳道冠军就看你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金牌队以76-64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3: 谢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因为比我棒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没拿过奖牌呢。他们都在勇敢地面对他们每一步，所以人生其实它就是在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的过程，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0: 谢谢。哎呀，
4: 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3: 我太喜欢他们了，每一个宝宝。
1: 其实呢，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第一，我们不知道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他如何开。

0: 为第一能继续，让更多的宝贝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
1: 谢谢，说得太好了。
2: 其实这个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是运动其实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对外界的一些抵抗能力，那最最主要的是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对于家长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健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1: 谢谢。对于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完成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一枚小小的金牌。接下来我会发给每个人一张纸和笔，哦，你们把自己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哪些疑惑可以写下来，因为稍后我就将会去见我们的育儿专家崔玉涛老师，我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和他见面。
3: 真好，
1: 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宝贝。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太可爱了！都是小萌娃，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5: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快到了，
1: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5: 犯规了，
1: 怎么还哭呢？
5: 能不能迈过去呢？快迈过去吧！
1: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2: 你瞧，他们来了！
14: 快游团集合啦！
15: 集合啦！
16: 冲啊！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
17: 你往前走。
18: 你扛得住吗？
1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难过，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
2: 老师，您的菜来了。
0: 哎，
1: 好好好。
0: 哎，妈，
1: 给您。
0: 我吃不了这么大一块肉。
1: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1: 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啊。
0: 哟。
1: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儿，嗯。
1: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1: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了。
1: 妈，
2: 哎呦，嘉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2: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这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2: 那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2: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
2: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2: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2: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2: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二姐，你不为孩子？
3: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坐。光明考上大学，他大伯两口子没出现啊？
0: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1: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0: 猴年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姐，中秋节我也不会麻那儿的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1: 你去过了？
0: 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1: 妈提我了吗？
0: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1: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0: 老六想要占那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1: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在哪儿啊？
1: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0: 好事儿啊！哎呦，
2: 我就觉得吧，这个房子屋子多
3: 啊，对对，看着也不
1: 还留了点家
3: 错。
2: 这是个厅，这边里边还有，
3: 好嘞。
0: 哦，里面还有啊？
2: 这儿有一间，
0: 挺大的。
2: 哎呦，
4: 房子在那边。
0: 哎呀，几间房啊？
1: 32厅，
0: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1: 就是这院子。
0: 好，
2: 人多都能住。
0: 哎呀。那这得多少钱啊？
2: 10万。
0: 啊？
3: 多少？10万呢？
2: 啊？
3: 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2: 贷款买的。
5: 妈，来了。大餐呢？
6: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5: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6: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5: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
1: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0: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2: 那你打赌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
3: 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那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5: 老四。
3: 四姐。
5: 涛涛呢？孩子呢？
6: 去他大哥那儿了。
0: 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6: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1: 给我做装修。
0: 那就大姐还来不来？
7: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7: 也别提。
6: 不是，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3: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5: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1: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也不知道，就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0: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厨房的吗？
7: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0: 那老六就能砸厨房把大姐赶出去？他真做得出来？
7: 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咱们呀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4: 螺丝啊。
7: 怎么样？
4: 哇，没去杀吧妈？
1: 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4: 哎呀，
1: 怎么了？
4: 大姐
0: 买房了。
1: 哼，谁跟你说的？
4: 外头都传疯了吗？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1: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4: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0: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4: 你大胆猜。
0: 你都猜不着？ 20万。
7: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

0: 哇啊！哎呦，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他一分没搂，谁信呢？
1: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的。
0: 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啊，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2: 妈，那人谁啊？
3: 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
2: 哦，关路的。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呢，你吃吧。
4: 一共9块，
3: 正好9块钱。嗯，
4: 哦，好，下次再来啊。
2: 生意不错呀，王姐。
4: 你好呀，哎，来啦。
5: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4: 嗯，是有这号人啊。
2: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啊，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4: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2: 哦，收秘方的。
4: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2: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6: 这种事儿说不准。
2: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6: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2: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就留一手。
7: 不再吃点了吗？
8: 撑了。
7: 那擦擦手吧。哎呦，
8: 哎，谢谢。
7: 还有干果。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8: 可以。
7: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8: 啥？
7: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8: 你听谁说的？
7: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8: 他找你了？
7: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这房子能死心啊？
8: 这个房子哈，

0: 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1: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2: 是说过这句话。
1: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2: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1: 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3: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2: 是。
0: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那种不安全感。
0: 嗯，
1: 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
2: 嗯，
0: 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2: 不说这个哈。
0: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
1: 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她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 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
0: 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
1: 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3: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1: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
0: 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
1: 嗯，
0: 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4: 嗯，那这下你放心了。
1: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4: 那你得说渣。
1: 哎，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0: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5: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0: 家里有多的钱吗？
5: 干嘛呀？
0: 我想炒股试试。
5: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0: 不一样。
6: 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了，这个合法。
5: 你保证能赢？
6: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5: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6: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7: 欢，吃饭了。欢，
5: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6: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5: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6: 行了，三分钟。
5: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哎呀，亲家，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4: 哎呀，妈，来吃。
2: 哎呦，别忙了
5: 啊，这个房子真宽敞，亮堂。
1: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5: 是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1: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5: 哎呀，这年纪大了，这楼梯怕爬不动啊。
1: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
5: 啊，
1: 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5: 嗯
1: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5: 啊，
1: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5: 啊。
1: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6: 啊，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7: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3: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7: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5: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6: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7: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5: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7: 是大
0: 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5: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6: 哦。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7: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5: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6: 不是，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7: 行，没问题。

0: 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宇也应该在啊。你再打一个。

0: 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你尝。
1: 小娘，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啊。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哎，干！
1: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啊，我告诉你，我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3: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3: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3: 好。
4: 啊，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5: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5: 我去，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与人都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真烦人！
6: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7: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
6: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7: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

0: 两万。
1: 两万？
2: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吗？
1: 是不是太贵了点？你没砍砍价啊？
0: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1: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3: 给你牛的，
2: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4: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2: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4: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2: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5: 你这大妈得管。
1: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
2: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科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4: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2: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洋洋，我支持你去上海。
1: 能化了，
0: 快快吃吧。
2: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1: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3: 我觉得也是。
2: 洋洋，
1: 嗯，
2: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3: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做一个我的好朋友。
3: 好朋友
1: 啊，
3: 朋友好，好朋友是，
2: 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
3: 今儿得喝点酒。
2: 老板，来两瓶啤酒。
4: 没有。
2: 那汽水有吧？
4: 有。
2: 来两瓶，大瓶的。
1: 我还没成年呢，你带着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东，东东，开门啊，东东。王小东，
1: 咋了呀？这是谁呀？咋不开门呢？
2: 别开，别开。
1: 不是，咋了到底？
2: 小分头，我。
0: 王小东，
2: 我欠债了。
1: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0: 小东，我知道你在家里，你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我有的是招收着你。走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1: 不怕不怕，何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啊？

0: 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
1: 光看着老五呢，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1: 龙湖那幢房子要拆迁了，
2: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0: 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闷的呀？
3: 已经高利贷了。
4: 算了说。

0: 文文来了，来了，我感冒了。妈，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爸，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2: 你干什么了？
1: 那个妈，能不能？
2: 借不点钱？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1: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借多少？30万。什么？你被抢了？啊？你说话呀！欠人家的。 我就是看那个四级的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嘛。你炒期货？
3: 你自己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上海。 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武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1: 你这是欢乐童！哎呀，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自己赚钱，你不看看你武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 他们就欠我单位的，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3: 我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妈，妈，你们消消气，
4: 这钱要是还不上，
3: 这钱怎么还？

0: 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1: 还借个高利贷，
0: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1: 滚！
0: 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 来了来了，
0: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2: 怎么了？
1: 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3: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啊，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
0: 哎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明儿呢？
1: 他跑了。
2: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1: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3: 开门！
4: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
5: 你们找谁？
6: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5: 你找错了。
6: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5: 他欠你们多少？
6: 30万。
5: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6: 行，回去。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问问，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0: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1: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0: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跟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
2: 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0: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嗯，那个佳琪，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他说，让他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3: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4: 嗯。
3: 哎，大姐，我佳喜。
4: 哦，老六啊。
5: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5: 哦，是这样。 前阵子吧，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我与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这事儿呢一直没办，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3: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4: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3: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他是你儿子，
4: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3: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4: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3: 大姐，你不能耍赖皮。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哎呀，你这小年房子真卖了？
1: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嗯，好。那。 小年呢？走了。李文呢？离婚了。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儿呀？你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好，好嘞。把照片翻过来啊。好的。
3: 花生、瓜子、各种零食，供应了啊。

0: 留神别夹着手啊。
1: 好，今晚上得喝点。
0: 怎么了？烤上了？
1: 还没烤呢。
0: 哦。光明回来了吧？
2: 哎，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哎，
3: 光明吧。
2: 哎呦，回来了！来，进来。
0: 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个招呼去。
3: 妈。
4: 哎，你回来啦。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3: 我后天的车票。
4: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3: 我得考完试之后。
4: 嗯，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3: 有点印象。
4: 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呀？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3: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4: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跟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出老城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5: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6: 真的假的？
5: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6: 没听妈说呀？
5: 那能跟咱说呀？
6: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5: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
6: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5: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6: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7: 哎，老四，
5: 这就走了？
7: 不是，
5: 哎呀，
7: 这老四又怎么了？
5: 说错话了，就有好戏看了。
7: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8: 妈。哎，四姐。
6: 哎，妈呢？老刘。
8: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
6: 这什么时候换的？
8: 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6: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8: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6: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8: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6: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8: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6: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8: 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 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4: 哎呦，我的亲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得多厚？
8: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5: 奇了怪了，
7: 怎么了？
5: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7: 啊，
5: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7: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5: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7: 是吗？不挺好的。
5: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7: 嗯，会吗？
5: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8: 哎，三姐来了。
9: 哎呀，老六发财了，
8: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5: 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
8: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9: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8: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9: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8: 你要跟妈打官司？
9: 我帮理不帮亲。
8: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9: 那老五呢？
10: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4: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11: 过年过节的也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
4: 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
11: 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12: 佳儿姐，
13: 哎，来了。
12: 哎，播散呢？
4: 嗯。最近忙什么呢？
12: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4: 什么事儿啊？
12: 我找了个人。
4: 什么人啊？
12: 男人。
4: 啊？什么男人啊？
12: 进来吧，进来吧。这有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
1: 喝水。
0: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3: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2: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人啊？
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2: 对，
0: 也姓何。哎呀，
1: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3: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4: 老五，你让小何说。
0: 你说。
1: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3: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4: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早就看老五了。嗨，
4: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4: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4: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3: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哟，
5: 这是，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1: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5: 这是小
1: 何，何其庆。啊，
5: 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
0: 他六妹。
1: 哦，小妹好。
5: 啊，进来吧，
6: 进。
3: 何哥，进什么？进。
5: 别客气啊，
6: 你就当自己家。
1: 哎，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5: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3: 好。
5: 啥的？
6: 不好意思，坐，何哥。
5: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1: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5: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5: 哦，火车上认识的。
3: 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5: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6: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1: 呦，谢谢。
6: 那何哥还是老乡儿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1: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啊，
6: 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1: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
0: 哎，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1: 双份儿。
4: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啊。
0: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3: 来了，哎，小二姐，
0: 小何在家吗？
3: 他出去了。
0: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3: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0: 我知道。
3: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
0: 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4: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0: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1: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0: 哎呀呀，姐姐姐，
1: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0: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2: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了呀？
0: 是是是，
2: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3: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
0: 在什么在？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
3: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3: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3: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哎，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3: 行。玲儿，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0: 一分不给。
3: 一分不给，合适吗？
0: 合适。

0: 老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王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2天车，我照顾娘了。
0: 那是2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了，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啊？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1: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2: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1: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2: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1: 哦，明白了，为了孩子。
3: 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4: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5: 老四，你怎么看？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班高，一班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2: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
3: 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想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1: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3: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1: 我是没有资格要，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子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2: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是有什么阿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对呀、啊，
3: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2: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3: 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吧。
2: 阿叔。
1: 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3: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0: 这就要撤了？
1: 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0: 何家的事儿，你个姓刘的管不着。
1: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2: 妈呢？
3: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2: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是什么呀？什么呀？都，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2: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4: 哎呀，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问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走啊，没商量出来呢。何佳丽，
1: 你儿子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2: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1: 你儿子就是无赖，
3: 何佳琪，你有病吧？何向东就是无赖。哎呀，
1: 妈，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送我回去。

0: 哎，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啊，
0: 感谢感谢，干一个。坐坐坐，
1: 吃点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2: 那桌还没进。
1: 好，来。哎，爷，多吃点啊。嗯，
3: 少喝点啊。哎。
4: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我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5: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寻摸呢，都不敢正眼看我们，心里有鬼。八成。
6: 老大老二在哪？敬一个。
7: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您把咱俩划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叫什么？
8: 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
9: 还让先生看的，一半。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
9: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10: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
9: 哎，好了好了，别。风雨。
5: 你人不错，家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10: 是，大姐，家喜有的时候他毛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啊，小曼来，吃冰棍。
1: 来了吧？
0: 啊。
2: 你妈怎么了？
3: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3: 好。
4: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0: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5: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0: 人家儿子都工作好几年了吧？
5: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1: 爸也明白妈的意思了，他就是想住高层。
6: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7: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售漫物。
6: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7: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5: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0: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5: 有你就拿出来，我又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5: 你有没有到底？
0: 真没有。
8: 你要不再等等吧？
5: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涨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8: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5: 怎么说呢？
8: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5: 哼，人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厚宇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具，你猪大肠论炖，永远提不起来。

0: 你去找你妈。
1: 姐，
0: 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2: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0: 你这么着来，
3: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2: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3: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2: 就怕加息等不了。
3: 什么意思啊？
2: 加息有病。
3: 什么病？神经病？
2: 不是，加息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3: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2: 不乐观。
3: 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2: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就是我没办法，我来找你们吧。
3: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2: 我，
3: 要多少啊？
2: 8万。
3: 那打个借条吧。
2: 打，必须打。
4: 哎呦，这个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
5: 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6: 是，那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4: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6: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4: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4: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就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6: 需要我添点钱吗？
4: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6: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4: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6: 送还是借呀？
4: 那倒说是借。
6: 这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4: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6: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4: 知你莫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6: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4: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6: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4: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

0: 的话了啊，
1: 就是事实。
0: 多次伤脾，补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
1: 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呀。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啊，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4: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你
4: 就认钱呀、
2: 啊！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真的。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0: 刘妈，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妈，等一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啊，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啊，没事。哎呦，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这美心的，我这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2: 妈，
3: 妈，
2: 快人快人！
0: 这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好的人怎么？
3: 美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好的。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2: 哎，
0: 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1: 好嘞。
0: 嗯。
2: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2: 慢点啊。我跟你讲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原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3: 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4: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妈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

0: 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啊？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决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啊！

0: 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1: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是油盐不进，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0: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怎么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2: 哦，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0: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1: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妈也真受得了。哎，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0: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1: 那么着急啊？
0: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1: 户口？什么户口啊？
0: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父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1: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0: 为什么不算啊？
1: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3: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0: 是。小孩淘，
3: 哎呦，辛苦了。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4: 谢谢妈。
5: 真好看，谢谢妈。
3: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0: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3: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5: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3: 这个。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3: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3: 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5: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3: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3: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6: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5: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妹。
6: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5: 不是，小玲。
6: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0: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6: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
0: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
4: 大过年的把妈自己

0: 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1: 小林，
2: 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1: 孩子让你带，
2: 我告诉你啊，
3: 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0: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2: 跟谁动手呢？
0: 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你是什么？让你俩人是犯法，你是不是什么？
2: 我
0: 们
2: 跟谁动手呢？
0: 跟你动手呢？
3: 大哥，我走了。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是没，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孙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
1: 吧。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1: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8: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5: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9: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7: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8: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10: 妈。
3: 妈。
10: 妈。
8: 怎么回事啊？不吭声不吭气的玩失踪给谁看啊？
3: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8: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4: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11: 我是孙。

0: 德天园西品的副总经理，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1: 谁？哎，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0: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那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去泡杯茶。
2: 妈能去哪儿呢？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3: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4: 哎。
2: 说妈会去哪儿了？这
3: 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卖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5: 那也是自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2: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5: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姐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6: 哎，他晚点来，又是。
5: 哦。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微信，微信。
7: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谢谢啊，谢谢啊，叔。
8: 妈，我们来了。
7: 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 算怎么回事儿啊？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妈，先把门开开。啊。妈。
9: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 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看见了吧，你的宝贝老疙瘩，该在的时候永远不在。
1: 老吴，
2: 妈，回家吧。
3: 红尘中聚酒心相投，岁月中茉莉情相守。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放那里。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2: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2: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先回吧。
4: 嗯。

0: 吓唬吓唬就得了，别伤着老太太。
1: 这方子号全世界唯一一张，你疯了？
2: 这瓶子碎了，
3: 再想粘一块难。
4: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5: 哎，你鼻子，你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
6: 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38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一首诞生在宝塔山下的歌曲，以它恢宏的气势、流畅的旋律和奋发向上的歌词，鼓舞了无数国人。当时更有许多青年因受到这首歌的感召而奔赴圣地延安，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这首歌就是《延安颂》。1958年，在歌曲诞生20年后，这首歌被选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插曲，并伴随着光影再一次响彻华夏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支经典的旋律，并再次走进隐秘战线中那些英雄们的故事。

0: 小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
2: 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司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了。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啊，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热尼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我的病会好吗？
1: 十六号。
2: 赶紧赶紧啊！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
2: 对，
0: 骂我男人是汉奸，
2: 对对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2: 冷静冷静，
0: 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3: 孙大夫，
2: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下，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
4: 嘿，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嘿，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兴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
0: 嗯，
1: 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对，再见吧。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就去，什么事儿不知道，快去吧。

0: 啊、哦，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可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啊。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别闹，别闹！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

0: 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
1: 那我给你写信。
0: 不行。
1: 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
0: 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
1: 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吗？

0: 哎，小姐，
1: 林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李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下来客呢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革命烈士、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白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李霞和女工何兰芬受组织安排假扮夫妻，在上海进行秘密电台工作，并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演员孙道临把李霞这个有文人气质的地下工作者塑造得浑然天成，她温文尔雅的形象是整个中国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即便李霞与何兰芬在片中都受到了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可是这对革命夫妻的坚定革命信念让他们坚守立场，也让观众切身地被革命先辈们刚正不阿、不畏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1: 这边高点
2: 啊。
3: 哦，新婚夫妇啊。
2: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喝茶。
2: 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1: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2: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0: 的叫做《西里音乐西七》嘛、
1: 哦。张太太，
2: 张太太，
1: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3: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1: 不，哪里哪里哪里。
0: 李先生，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吧？
1: 啊，好好好。
3: 啊、哦，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3: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3: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3: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0: 李太太，侬来得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是一撮毛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撮毛浆？
1: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0: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3: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2: 好的，
3: 再见了啊。
2: 再见。
3: 再见。
1: 不坐一会儿了。
3: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1: 好好好好。
0: 再会了啊。
1: 再会再会。
0: 你看看，再会了啊。有空请过来不行啊。
1: 你有空请过来啊。
0: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
4: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在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印。

0: 点吧，太太，太太，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
0: 买一点。
2: 好，好，我买一点，谢谢，
0: 谢谢，谢谢太太。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英勇抗日的将士。亲爱的同胞们，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是夹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蒂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收吧，收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伤。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3: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4: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可谓是我国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开山之作。片中李霞与荷兰芬从一开始的伪装夫妻，到后来因为革命信念假戏真做的经典桥段，也被后来许多影视作品所借鉴。本片导演王平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她的经历同样传奇。1933年，年仅17岁的她就参加文艺活动，并成为当时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的骨干。抗战爆发后，她还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在全国多地进行抗日宣传。正是因为他确实有在解放前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八一厂的领导才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他。而王平也不负众望，影片不但在当年引起轰动，也给后来的红色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底下通知的第一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0: 这个无线电成本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哎，
0: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2: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戈尔，开路！
2: 等一等。

0: 枪伤哪里？说话！那是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桂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1: 混了水！

0: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俩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

0: 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1: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4: 刘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是，共产党，不是，
1: 你是不是一个？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该。
0: 你的领导人
1: 是谁？
0: 没有。
1: 你说不说？
0: 你要说什么？
1: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1: 一个人，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我说，我说。
3: 走吧，跟我来。
1: 修罪的没有，你的小孩，你
4: 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不说，我们刑法他特定，
5: 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4: 修吧，修，我
1: 修吧，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4: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轰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0: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0: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0: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0: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0: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0: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文文，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
0: 我
2: 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0: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啊、
1: 可以。
3: 報告、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腰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波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符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那就这样吧。丽娜，把李霞老婆放了。
2: 李太太，

0: 你先回去吧。
1: 他呢？
0: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 吃点饭吧，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谢谢你，张妈。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你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身体有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句深情的台词出自本片的结尾，李霞在被敌人逮捕后的紧要关头，在向延安发出最后的情报后，镇定自若地向远方的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此刻，电报键的敲击声与改编自延安颂的旋律节奏形成声化同频，仿佛电波化作旋律，将英雄个人的牺牲升华为对延安精神的永恒传递，实现了电波永不消逝、信仰世代传承的主题呼应。而当大合唱再度响起，尽管没有一句歌词，但每个音符都是

0: 没跟贺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0: 老孙派人送信来了。
1: 啊、哦？
0: 叫我明天到根据地去。
1: 是吗？
2: 老李啊，老李，啊，
3: 哎，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2: 嗯，
3: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优势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2: 什么？
3: 啊、电台呀、啊。
2: 电台？
3: 哎，
2: 谁的电台啊？
3: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2: 我什么钱都不要。
3: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2: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3: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4: 买一包糖。
5: 妈妈还有饼干。
0: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2: 好，
0: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2: 嗯，
5: 妈妈喝汽水。
0: 好，拿一瓶汽水。
2: 哎，
0: 再拿一盒袋乳粉吧。
3: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0: 多少钱？
2: 一共是55000。
0: 好吧，走吧，走吧。
2: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
0: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2: 嗯，确悉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姚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3: 李先生来了。
4: 啊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哦，
3: 到里边坐吧。
1: 啊，
4: 坐坐坐坐坐。抽烟？
1: 不会不会。
4: 怎么样了？
1: 我太太不赞成啊。
4: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4: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4: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4: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4: 中央委员。
1: 委员？
4: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4: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4: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4: 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呢。哦，
1: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0: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2: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
0: 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
1: 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嗯，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3: 好，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呐。好，我注意就是了。等杨伟把波上呼号。
1: 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芬马上送过来。对，不过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3: 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

0: 兰芬呢？
1: 啊，
0: 兰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1: 啊？
0: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1: 是吗？
0: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1: 看你高兴。
0: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1: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0: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2: 我。
0: 谁呀？
2: 我。

0: 李夏出来了，是他。
1: 你听，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0: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
1: 嗯，
0: 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2: 那你说是谁呢？
0: 你那个李霞。
1: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0: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2: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1: 嗯。

0: 我们打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3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

0: 一网打尽。
1: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
0: 出来，出来就抓。

0: 哦，你爸爸回来了吗？回来了。哦，小明，爸爸，爸爸，爸爸。哎，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1: 口琴。
0: 哎，下来自个儿走啊，走，前头带着。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嗯，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0: 这是立夏。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李霞？
3: 什么李霞？
0: 哎，
3: 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5: 妈妈说的。
4: 哎，丹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4: 嗯。
3: 老孙来了。
0: 哦。老孙同志，
7: 李霞，
0: 怎么样？天快亮了，
7: 是

0: 是啊，
1: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0: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2: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一下第一份报说完了。
1: 第一份报收完了，
2: 快译出来。
1: 去了。
2: 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韵，欢迎大家。经过第一赛段六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大赛的全国前36强选手已经产生，大赛正在进行第二赛段的比拼。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鲁健，欢迎您。两位组成的健康组合将为选手们开具一处处良方，为他们提供满满的能量。本届大赛还特别设置了现场观察席，邀约主流媒体及新媒体代表感受赛事特色，挖掘选手特质，欢迎各位。本场比赛设有15位专业评审，他们是来自总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业务骨干和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欢迎大家。此外呢，我们还通过网络招募的形式邀请了100位大众评审参与到评分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他们的虚拟形象已经出现在演播室上，你们好，欢迎你们。本场比赛分为两轮，第一轮是新闻时事问答，根据选手答题正确率以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排名转化为相应分值计入到本场的最终成绩。第二轮为模拟新闻直播，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60%，大众评审打分占40%。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分数总和就是选手的最终成绩。本届大赛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现场监督，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届大赛呢，还特别邀请了往届大赛的优秀选手姚一斌和冯硕，在观赛区和晋级区全程陪伴选手。主持人，大赛第二赛段分为3场比赛，每场12位选手。此时此刻呢，本场比赛的全部选手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比赛的12位追光者闪亮登场。你们好，欢迎你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的考核，新闻时事问答。本轮将考核选手对重大新闻、时事热点的关注和积累。12位选手将在限定时间内回答8道考题。这一轮的考核成绩呢，不光是会计入到选手的最终成绩，而且还会按照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抽取第二轮的考核题目。第二轮考核设有6个新闻主题，12名选手根据排名先后抽取题号，抽取到相同题号的选手将自动成组，每组2位选手根据同一个新闻报道主题进行比拼。12位选手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请听第一题。负责发播北京时间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位于 A 陕西省， B 北京市，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A 陕西省。来看第二题，截至2025年7月，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多少项 ？A 55项 ，B 60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60项。来看第三题。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展出的月球背面月壤样品是由哪个探测器采集回来的 ？A. 嫦娥5号 ，B. 嫦娥6号，请作答。正确答案 B. 嫦娥6号。马上来看第四题。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多少周年 ？A. 90周年 ，B. 100周年，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90周年。

0: 第一轮呢一共是8道题，所以现在已经是赛程过半，感觉还好吗？德宇，你为什么笑了？
1: 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
0: 好的，还有4道题，随时都有可能扭转局面。来看一下第5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定于何时正式启动封关 ？A. 2025年12月8号 ，B. 2025年12月18号，请作答。正确答案 B. 2025年12月18号。再来看第6题。2025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哪个国家举行 ？A. 南非 ，B. 巴西，请作答。答案是 A， 南非。马上来看第7题。2025年，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发掘全面启动，请问该遗址是哪一文化最重要的遗址 ？A. 龙山文化 ，B. 红山文化，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红山文化。来看最后一道第8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 ：A.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B.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创未来。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康辉老师、鲁健老师，您答对了几道？
1: 我保密。确实，我们不一定每一题都能答对，但是在大赛上面设置这样的环节，确实是为了提醒各位，我们要养成一个时时刻刻收集、储存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习惯。
2: 作为新闻主持人，考验的是什么呢？考验的就是平时涉猎非常广泛，这样的话我们在看到一道题的时候可以调动自己平时的知识储备。
0: 所以功夫在诗外，积累在平常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位第一轮的考核成绩。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和缘分再次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到排在第10位的白晨阳和刘佳宁答题的正确率和答题的时间完全一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加赛3道题，其他的选手进行观赛即可。两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来看加试第1题。2025年是中国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50周年，请问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是多少 ？A. 8848.13米 ，B. 8848.86米，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B. 8848.86米。第2题，全国防灾减灾日是哪一天 ？A. 5月12号。B 10月12号，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5月12号。最后一道题，中欧班列最早开通于哪一年 ？A 2011年 ，B 2013年，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2011年。来看一下。加试的两位选手他们的得分和排名情况，白晨阳是答对了2道题，佳宁答对1道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12位选手在第1环节的排名和成绩。首先有请排在第1位的王俊瑶，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择7号题。
0: 第1组王航。
5: 8号。
0: 第3组德玉。
1: 我选择6号。
0: 好的，你会和王航成为对手，杨东浩。
6: 4号。
0: 第2组周小莹。
7: 我选择3号。
0: 第5组江年辉。
8: 我选择10号。
0: 第2组你将和杨东浩成为对手，蓝香涵。
9: 我选择5号。
0: 第4组侯雪庸，你的选择是？
10: 我选择11号。
0: 第6组曹帅兵。
11: 9号吧。
0: 第1组你将

0: 王俊尧成为对手。孙子成，你的选择是？
1: 你好。
0: 第四组，你将与蓝湘涵进行比拼。白晨阳，
2: 我选择二号。
0: 第六组，你会与雪拥成为对手。最后，佳宁告诉我你的选择
3: 十二号。
0: 你会与庄晓莹一起对决。十二位选手已经选择完毕，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第二环节的分组情况。第一组，王俊尧、曹帅丁；第二组，杨东浩、江年辉；第三组，王航、赵德玉；第四组，蓝湘涵、孙子成；第五组，庄晓莹、刘嘉宁；第六组，侯雪拥、白晨阳。有问题吗？
4: 没有。
0: 请第一组即将比赛的选手前往备赛区进行准备，加油，你们是最棒的。第二轮考核为模拟新闻直播，本轮考核特别设置了 XR 演播室，运用科技手段还原真实新闻事件现场，感受环境氛围。同组的两名选手将在不同考核环境内，根据提供的新闻图片和文字信息，共同完成模拟新闻直播节目。本轮重点考察选手的新闻播读、出镜报道以及限时短评能力。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总台的新闻主播作为搭档主播，配合选手共同完成。考核流程分为上下半场，两名选手依次在新闻播报区和现场报道区，根据提示信息完成稿件播读、限时新闻现场报道、限时短评等考核。担任本场搭档主播的是总台新闻主播宝晓峰。总台新闻主播王岩。两位搭档主播有没有什么寄语和祝福送给我们今天的十二位选手呢？
5: 我想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志广大而尽精微，送给今天的每一位参赛选手。希望大家今天在赛场上既展宏图之志，又现匠心之美，抓住每一个新闻现场，呈现最好的自己。
0: 谢谢小峰老师。王岩，
6: 比赛啊，就是要各展才华，争奇斗艳。但是新闻人的比赛呢，还更得求真求实求新求变。祝福今天的选手们，男生像鲲鹏振翅，女生似丹凤朝阳，大家妙语求真尽锋芒，加油。
0: 好的，那么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组的选手登场。
7: 这次总台能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比赛，这个体验是千金难求。
8: 走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很强，其实我不惧怕任何竞争，再拼一把吧。
9: 刺激感立马就来了。
0: 再次来到舞台，什么心情呢？
10: 紧张的情绪丝毫未减，但是信心呢，同时也增加了一些。
0: 是因为在第一轮得了第一名的排名吗？
10: 这倒不是，就是感觉刚好抽到了第一组登场，心中的这个负担可能就少一些了。
0: 咱们给他们打个样，开门红，好不好？
10: 好，
11: 谢谢左老师。
0: 来看一下你们即将面对的考核主题 ：CMG 世界机器人大赛系列赛。因为俊尧在第一轮排名为第一。所以呢，你可以选择首先的考核区域。
10: 我先进行新闻播报。
0: 那么帅兵就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加油。
1: 好的，
0: 旗开得胜。
12: 俊尧选择的是播报区，看来他对自己的新闻播报是挺有信心的。要有这种选择权的话，还是要先选自己熟悉的战场。
0: 两位选手已经抵达了各自的考核区域，来看一下他们在上半场的考核内容。我们将为选手提供播报稿件、新闻图片和关键词，他们有五分钟的准备时间，计时开始。
13: 哇，这个场景好帅，
14: 好
15: 真啊！
14: 哇，现场撕题啊！
16: 对的，对的，对。
17: 哇，像高考一样哎。
12: 他可能得先渲染现场的这个氛围，目测他身后的这个现场应该是即将开展，而且我已经看到远端是有观众开始欢呼的，他该怎么描述这个现场？
18: 人形机器人将挑战传统体育项目。
19: 这篇稿件整体的基调，我们可以相对的兴奋、好奇，因为它是一场很新鲜的比赛。另外里面有一个译错的读音。

0: 是搭载，不是搭载，
1: 参赛机器人均搭载，均搭载国产自主研发技术。
2: 本来我是想穿西装的，但后来一想，可能在那个场合穿西装不合适。那么我作为一名现场的出镜的记者，我不应该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我就选了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客观公正。
0: 哎，特别好，换了一件冲锋衣，这就对了。
3: 好的，五分钟时间到，我们来确认一下，俊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哇，帅兵在一个这么炫酷的舞台，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3: 好的，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今天的中国科技创新动能奔涌，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迎来爆发式发展新局面。
1: 5月25号 CMG 世界机器人大赛系列赛机甲格斗擂台赛在杭州举办，本次赛事分为表演赛和竞技赛两大板块。目前这些机器人选手已经具备8套基础的格斗动作和多个组合动作，包括直拳、勾拳、踢腿等。参赛机器人均搭载国产自主研发技术。赛事将通过新媒体在海内外平台进行全程直播。
5: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现场的准备情况。帅兵你好，我看你已经身处一个非常炫酷的赛场了，机器人选手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小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机器人擂台赛的前面，一会儿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家通过镜头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蓝方和红方的机器人，他们已经是挥着拳头做好了准备。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细节，本次擂台赛的这个擂台场地的大小和我们真正人类的拳击手的比赛的现场的大小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么是因为考虑到机器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性能以及观众的观赛体验而看的话，我们的这个主办方特意是根据一定的比例将擂台进行了一些缩小。那么本届机器人的这个科普展示赛呢，现场也有解说嘉宾哦。比赛呢特别是邀请啊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像专家学者，在赛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从非常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去介绍机器人背后的科技，那么将复杂的技术和原理啊，尽量的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最后再来和大家说这样的我在现场观察到的一个细节啊，其实这样的机器人的比赛呢，哎，其实不是他们自主去进行识别，我们还是需要这个选手啊，通过像遥控的方式来去操作机器人进行格斗比赛。其实各个战队都是由机器人选手加我们幕后的真人选手操控来共同完成的。以上就是我目前在现场所观察到的3点。那么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等比赛结束之后我再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0: 好好好，这句说的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哇，太棒了，太完整了。
5: 好的，非常感谢曹帅兵发自赛事现场的报道。俊瑶，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4: 我在想说帅兵有没有上去和他过两招啊？感谢帅兵带来了这一场又可爱又激情热血的一个格斗比赛啊。那其实通过这个格斗比赛，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它背后关于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的蓬勃发展。其实不仅有会打格斗的机器人，有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呢，走下展台之后会走进工厂、医院、餐厅进行工作。那么我们也相信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事业一定可以蓬勃发展，在世界面前站得稳、走得远、跑得快。
5: 好，感谢关注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7: 哇，我怎么有一种松口气儿的感觉。
0: 但作为第一组的选手确实挺不容易的，他也没看过别人比赛，然后他要去替大家趟一些雷。
7: 对，
0: 所以第一组真的很不容易。
3: 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好的，两位选手已经抵达了各自的考核区域，我们将为选手提供播报稿件、新闻图片和关键词，同样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8: 站在这个 XR 场景里面的一瞬间，我的这个新奇感是要远远大于我的紧张的。

0: 这篇稿件其实更多的是拗口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哦、比如说出手凌厉的断机巧匠对战运筹帷幄的 AI 测算师。哇、哦、
1: 目前 XR 现场没有裁判，如果没有出现人类的裁判，他该怎么去描述？
2: 在前两轮比赛中，出手凌厉的断机巧匠对战运筹帷幄的 AI 测算师，走位出其不意的甲胄木兰对阵。
3: 我正在机器人格斗的擂台赛的现场。
4: 五分钟时间到，帅兵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俊阳你呢？
6: 准备好了。
4: 好的，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
7: 欢迎回来。统计显示，我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在全球占比已经超过50%。可以确定，随着技术日新月异，体系日益完备，人形机器人将实现更大突破。
2: CMG 世界机器人大赛系列赛具有赛事竞技加科普展演双重属性。在前两轮比赛中，出手凌厉的断机巧匠对战运筹帷幄的 AI 测算师，走位出其不意的甲胄木兰对战招数扎实稳健的能量输位。比赛过程中，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运动控制算法精确处理多关节协同运动，实现毫秒级响应，迅速做出拳击、踢腿、闪避等连贯且稳定的格斗动作，并且表现出优秀的平衡性，精准的打点和灵活的闪避技巧令人惊叹。
7: 好，那赛事的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俊瑶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可以看到我正在这个机器人擂台赛的格斗现场啊，刚刚呢是已经结束了一场机器人对战机器人的擂台赛。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双方的研发团队在幕后使用遥控器完成操作的。我们本场比赛呢也是由国家级裁判蒋丽丽来进行裁判的，对于这个比赛的公平公正性呢是有十分的保障。那么在此呢，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刚在这个台边见到的很有趣的一个小场景啊，就是工作人员在对机器人进行调试的时候，蓝方的机器人在上场之前被台阶不小心绊倒了，四仰八叉的摔在地上，双手正在不住的挥动。可是正当观众这个哄笑的时候呢，机器人却突然以一个非常标准的鲤鱼打挺的动作迅速的站了起来，上演了一出绝地求生。我们也是由此可以见到机器人他们体内蕴含的是多么高精尖的技术，虽然他们有这个萌萌哒的外表，但是他们真的打起比赛来，每一次出拳，每一次踢腿，每一次闪避，那可是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现在格斗赛已经进行完毕了，台上的这两个机器人呢其实是在配合我向观众朋友们展示他们可以做到的动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场边呢坐着有许多的观众，他们有来自这个网络平台的博主，00后的测评博主，以及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有着非常浓厚兴趣的爱好者。那现场呢也有非常热爱非遗文化的国风博主，穿上美丽的汉服，美丽的唐装，与我们这个高精尖科技的机器人啊来一场亲密的互动。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稍后呢还会进行另外一场的格斗比赛，我们敬请期待。
7: 好的，非常感谢王俊瑶发自比赛现场的报道。帅兵，其实我们看到机器人格斗手在赛场上的拳打脚踢千锤百炼，你有怎样的感受？
2: 其实作为一个科幻迷而言，我刚好看到了梦想照进了现实。小峰你知道吗，其实前两天我在采访一位专家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如果是把机器人想象成他打开了一扇门，这个门的后面有一个惊叹号，我们惊叹于机器人如今已经能打比赛了，当然还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未来我们还能有怎样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共同去思考，
7: 让我们共同期待机器人产业的美好未来。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6: 就像是在上班啊，
8: 真的。
4: 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第一组的两位选手进行打分。我知道两位选手其实都有记者报道的经历，但是有没有报道过机器人相关的选题？
6: 毫无经验。
3: 我也没有。
4: 所以第一次报道机器人相关的选题，两位点评嘉宾觉得他们表现

0: 还可以吗？
1: 第一组两位表现的都很稳定，而且呢确实带我们如临其境，感受到了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现场的那样一种气氛。那么对于现场呢，我客观评价啊，我更喜欢俊瑶的现场报道，因为他更好的和现场当中所有的元素都产生了关联，产生了互动。就比如说擂台上的那两个机器人，一开始我想比赛刚刚结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两个机器人谁赢了呢？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刚才比赛那两个机器人已经退场了，现在这两个是来配合我的，就一下子就把现场的所有的这些元素包括我们的疑问就打消了。还有他关照到了现场的观众，确实不是只有机器人，人的元素更丰富，这一点也都关照到了。帅兵，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也会很关心这两个机器人他们都是谁啊？他们的绝招有可能是什么，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给大家一点悬念，那个报道绝对会张力更足。
2: 啊，我就针对两位的表现提供三个字儿：强联系。就是我们的新闻素材和我们的现场的那些发现，它不是两张皮，这样的一个赛事性的新闻现场，现场的魅力是非常重要的，要强烈的表现出来。比如说帅兵的这个手动遥控，还有那个操控员，哎，操控员哪儿去了？我在现场可能看不到操控员，但是我刚才和操控员聊了聊，这是要把现场的这种感觉充分的呈现给大家。你的新闻素材一定要通过现场来表现出来，这是报道和演讲和播报最大的不同。
0: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王俊瑶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为王俊瑶打出的平均分是96.038分。来看大众评审团，94.981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5.615分，再加上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6分，王俊瑶在本阶段的最终得分是96.215分。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能否晋级到下一赛段，我们要看一下各位评审为帅兵打出的分数。
3: 哎呦，好刺激！
4: 应该不会低。
0: 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曹帅兵打出的平均分是95.885分。哦，
5: 这太接近了。
0: 来看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打出的平均分是95.507分，
3: 哎，大众会更高，
5: 大众的高哦。
0: 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5.734分，加上帅兵在第一轮的得分0.2分，最终得分95.934分。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祝贺俊瑶。帅兵，没有关系，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见证了你的谦逊，你的儒雅，加油。
4: 谢谢周元老师。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帅兵前往观赛区，请王俊瑶前往晋级区。谢谢两位。
4: 谢谢各位老师。
6: 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
7: 哇哦，哇哦，
5: 太棒了，
7: 太精彩了，哥，
5: 七百，
4: 谢谢谢谢谢谢。
8: 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面能够认识这么多的人，其实和每一个人的相处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收获最多的。
5: 欢迎第一位进入到晋级区的俊瑶，
9: 谢谢硕哥，
5: 也是所有选手当中今天身高最高的吧？我只能站在这里跟你站。你看下来，
9: 我再低一点。
0: 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10: 很享受这个比赛，因为你只有全力以赴的发挥你的准备和努力，才是对于对手绝对的尊重。
11: 作为一个新闻人来说，镁光灯的眷顾只是短短的那么一小部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这么多对于新闻有热爱的人。哇，
7: 更是强强对决，
0: 高手对决，什么感受呢？
12: 人生要面临突发新闻的现场，今天已经面临了第一个，要沉着冷静的应对。
6: 其实我们俩在上场之前就说，我说咱们俩别抽到一组吧，结果
0: 怕啥来啥。
10: 无论是从新媒体还是到媒体经验，我们俩真的很像。
0: 这就是缘分吧，难得的。

0: 的缘分来，我们也希望这种高手的对决能够激发彼此更优秀的表现。来看一下在本轮你们即将面对的主题是守护黄河蓄水池，嘎海湖焕发蓬勃生机。由于在上一轮杨东浩的得分更高，所以在这一轮呢，你可以选择优先考核区域。
1: 我选择模拟报道区。
0: 那么年辉就即将在新闻播报区完成你的上半场的考核。
1: 好，
0: 那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好的，两位选手已经抵达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2: 哇，这太漂亮了。
3: 这篇稿件长句子比较多，后半部分是一大串数字。这些数字可能对年会来说也会是一个易错点。
4: 师弟是不能说随便站立的，他怎么来设定他这个站立的地方？是绝对不会破坏生态的。
1: 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我的大屏幕的位置吗？哦，对，不能站在水里啊。
5: 也是黄河上游最大支流。这个字儿。兆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嘎海湿地的面积为58150公顷，其中沼泽湿地。
1: 老师可以两边动一下吗？我看看有没有那个鸬鹚的窝。哦，在这儿，看到了。
3: 它不能走过去的，它会有汤水，它怎么调动机位？
1: 我人就走到这儿，但是镜头摇到那个位置，因为要看到那个窝。
0: 5分钟时间到，年辉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东浩准备的怎么样？
1: 已经准备好了。
0: 好的，那我们上半场的考核正式开始。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近年来，甘南州紧扣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的功能定位，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5: 嘎海湖所在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拥有山水、田林、湖草沙等多种自然生态类型，也是黄河上游量最大支流兆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地。整个保护区的湿地及其泥炭资源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储水供水，特别是储存碳汇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意义。数据显示，嘎海湿地的面积为58150公顷，其中沼泽湿地51165公顷，湖泊湿地4732公顷，河流湿地1949公顷，泥炭储量约2亿立方米。那目前在嘎海湖繁育的各种鸟类已经达到80多种，预计到7月数量将会超过3万只。
6: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前方的记者一起感受一下这颗高原明珠的生态之美。我们来连线杨东浩。东浩你好。
1: 好的，主持人，能听到我现在在喘吗？因为我们这儿的海拔位置真的很高，嘎海湿地已经来到了海拔3430到4300米之间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我现在喘气稍微有点费劲，所以也请大家也原谅我此刻还不能大声的说话。看到了吗？在我身后，在那个位置，这个头顶带红色，颈部是黑色，身体是白色的。嘘，别吓着他们。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每年的5月份左右会来到嘎海湿地来繁殖，10月份的时候越冬再向南迁。当然了，今天我们到现场看到的还不仅仅是黑颈鹤，还有在这儿的其他国家级的保护动物。现在已经进入到了5月份了，整个湿地呢是迎来了候鸟集群过来繁育的高峰期，但是整个湿地上有数不清的这个鸟巢，随处可见要孵化的鸟蛋。来，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可以跟我向这边移动一下。
7: 哎，别踩到水。
8: 别踩别踩。
1: 看到我手指的位置了吗？因为我脚下有水，很难过去，怕吓着他们。在那个位置有树枝树杈构起来的高出水面大概有这个5厘米左右到10厘米的高的这个窝，就是鸬鹚的窝。那这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当然了，它现在不在窝里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窝堆的是比较高的，是用草枝树叶等等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因为要避免水面上涨而影响到孵化。那当然了，建厂呢还有很多人工的设施来辅助它们。大家看到我脚下了吗？这个绿色包裹着的中间也有一个窝，这个装置就是人工

0: 鸟巢，为了不让斑头雁的窝浸泡到水里而影响到孵化成功，我们嘎海湿地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是专门制作了高出浮岛20到40厘米的人工鸟巢，来帮助它们进行繁育。而就在我此刻所身处的这个位置，我这样一闻啊，真的是能闻到和我平时我们在城市当中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是泥土、水草和空气的芳香，
1: 好闻啊。
0: 那当然了，此刻我们身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水禽，共同谱写成了我国在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一盘棋共同助力下的中国式的自然生态保护。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不断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主持人，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杨东浩的报道。那其实我们看到候鸟的回归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应该说最亮眼的成绩单和最好的回馈，这方面你有怎样的感受？
1: 是，我看到东浩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特别细致，其实他介绍的越细致也越反映出我们的候鸟和生态保护的工作做的其实特别的细致。我仿佛通过东浩的镜头感受到了那儿的天空有多么的蓝，空气有多么的湿润，我想这不就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动人的画面吗？我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湿地能够得到保护，有越来越多的候鸟也能够通过人的将心比心找到他们最爱的家。
2: 好的，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3: 好紧张。
4: 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场地。同样，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5: 还是这个现场，
6: 哦，这个挑战就很大喽。
5: 看不到红外相机，那怎么办？看不到巡护人员，怎么办？
7: 好，谢谢老师。
8: 这篇稿件，即使常年做播报的人来说，它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一篇稿件。比如说捕捉牧草、鼠害防治、飞机防治、草原毛虫、为牧民群众发放禁牧款等一系列措施。
0: 捕捉牧草、鼠害防治、飞机防治、草原毛虫、为牧民群众发
6: 黑颈鹤。
0: 退化草场捕捉后牧草覆盖度、牧草盖度、牧草盖度。
6: 大家现在先跟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左手边看，
9: 他去向右边找细节，我去向左边找细节，
6: 挺好，
9: 开心。
0: 据测算，可含氧水源1762.98万立方米，含氧水含来吧。
4: 好的，5分钟时间到。东浩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严辉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4: 好的，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春风初伏，气温渐暖，嘎海湿地于近日迎来了首批候鸟，翩然而归的它们为这片水域增添了灵动之美。
0: 近年来，一系列抢救性保护措施让嘎海湖面积增加并持续稳定在2700公顷左右，水源涵养、蓄洪保障、调节气候能力显著增强。捕捉牧草、鼠害防治、飞机防治、草原飞虫、为牧民群众发放禁牧款等一系列措施，也使嘎海湖生态愈加向好。以水源涵养能力提高20%计算，据测算，可含氧水源1762.98万立方米，含氧水的经济价值可增加5288.94万元。退化草场捕捉后，牧草盖度及产草量增加，植被覆盖度提高15%以上，产草量提高20%以上。如今，嘎海湿地每年吸引着黑颈鹤、斑头雁、黑獾、鸬鹚、谷顶鸡等近300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
2: 那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那里生态保护的最美画卷。年辉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1: 你好小峰，刚刚你说到这个生态保护工作就在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的左手边啊，刚刚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有一头黑颈鹤正在它的巢穴里面。
11: 这是黑颈鹤吗？
1: 而在后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只水鸟正在嘎海湿地肆意的翱翔，我怕打扰它，所以我今天会把直播的声音放轻，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们能够来到这儿筑巢安

0: 家呢，每年的三月份之前，为了迎接这些南方的候鸟，咱们嘎凯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福岛是在嘎海湖的中央的位置啊，为了能够监测到它们，所以会通过红外相机。有一个大哥跟我说，他得减肥啊，因为要安装红外相机到福岛上，他必须要轻，而且速度要快。其实这两年在嘎海湖，大家之所以能够看到我们的身边有如此清澈的湖水，有如此碧蓝的蓝天，正是因为在这儿有很多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它们繁殖孵化的全过程，也帮助它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留下了很多科研的宝贵资料。当然我还想说的是啊，其实在嘎海湖除了这些智能的装备之外啊，将心比心的用人的真心去对待这些动物，加大日常的监测频次，扩大监测的范围，来帮助这些候鸟守护他们的家园。我想嘎海湖不仅要保护，而且要严厉打击那些非法围猎的人啊！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片蓝天和碧水，为了保护他们，也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年辉发自现场的报道。那我们看到候鸟更多了，湿地更绿了。应该说，嘎海湿地就是我们能够呈现出来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最好的契合。
2: 嗯，那其实在刚才年辉的介绍当中能够看到啊，现场的生物种类非常的多，有植物，有珍稀的物种。其实在这个若干年前呢，嘎海湿地已经经过濒临三次干涸，经过我们的综合全方位的高效协同治理，如今已经成为了在高原湿地治理这一方案上中国能够向世界出示的一种可行性。那么我想在艰难的生态困局，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治理和人文的关怀来重现生机盎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3: 首先呢，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以及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4: 哎呦，
5: 揪心的一刻来了。
3: 的康辉老师、鲁健老师，我觉得作为观众啊，看他们的表现特别的过瘾，但是作为现场的评委，应该还是蛮揪心的一个选择。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6: 是之前我们就说他们俩千万不要抽到一组，结果一语成谶就抽到了一组。年辉在播报当中呢，山水林田湖草沙，虽然它指的是不同的这样的几个领域，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语汇了，所以这个前后顺序呢还真的不能给它调整。那东浩在播报的时候啊，也是有瑕疵，一个是比如词语的轻重格式啊，面积不是面积啊，还有字音，其中有个鸟类是黑鹳，不是黑獾。
7: 本着希望大家更优秀的原则呢，再提供一些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三个字儿：有声趣。我们说的新闻价值不仅仅是庄重性、显著性，它还有一个很重要，趣味性。如果是能够建立一种和那个鸟的那种互动关系，然后呢把它变成一种拟人化的存在，它会让我们的报道建立一种生趣。
3: 谢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5位专业评审为杨东浩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专业评审团为杨东浩打出的平均分是97.231，96.344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877分，加上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45分，杨东浩在本轮的最终得分97.327分。那么到底能否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呢？来看一下各位评审为江年辉打出的分数。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江年辉打出的平均分是96.692分。来看100位大众评审打出的平均分是95.701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295分，再加上年辉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35分，最终得分96.645分，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数。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恭喜杨东浩顺利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闫辉，我们很期待在未来看到你继续为我们带来扎扎实实的报道。

0: 我觉得很棒，就是尤其是我觉得跟我一个类型的选手能够在现场收获这么多的选手能够继续往前走，这说明我们这条路没走错，所以我特别恭喜董浩，也希望他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一往无前，好吗？真的
1: 加油，大家继续加油。
2: 接下来掌声有请第三组选手登场。
3: 选择新闻其实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不断的求新求变，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逼到极限以后，又能认识不一样的自己。
4: 相信自己，努力做到自己，找回自己，因为很明显能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是有可能的，我们就尽量把这种可能变成可以。
1: 周韵老师好。
2: 两位好。首先来看一下你们即将面对的考核主题，寿光智慧农业不断上新。王航，在这一轮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先发考核区域，请告诉我你的选择。
1: 我选择新闻播报。
2: 那么德育就是模拟报道区。好的，两位选手请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准备时间五分钟，计时开始。
4: 新闻联播的主播，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平时在电视上看，那真的就是教科书般的这种示范。
3: 看完给我的那三个信息点之后，懵了，有点懵。
5: 寿光蔬菜智能化的蔬菜给到的信息，以机器狗扫描；第二是中国新的传感；第三个就是机器人协作，
6: 真的非常难。就这一长串都会相对比较拗口，我们要看王航能不能把它顺利的读下来。
7: 智能二氧化碳肥联合增施，智能疾控托管式闭环水肥一体化综合管理。
2: 好的，五分钟准备时间到。王航，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2: 德玉，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上半场的考核正式开始。
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近年来，寿光市坚持以智慧化思维、科技化手段对农业产业链全方位重塑。寿光农业发展从旱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
7: 山东潍坊寿光是我国重要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其国产化联动温室智慧种植模式，通过采取创新大型联动玻璃温室外保温结构设计、正压通风温室、环境综合智能调控、智能二氧化碳肥联合增施、智能疾控托管式闭环水肥一体化综合管理，设施果菜全流程多方位精准高效无土栽培，设施农业机器人作业，搭建可视化温室智慧管控云服务管理平台等措施，让寿光设施蔬菜智能化水平有了新提升。
9: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此时此刻正在山东寿光的记者赵德玉。德玉你好，我看你现在是身处在一个科技感十足的智慧化大棚里是吧？赶快带来你的报道。
8: 是的，没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山东寿光的大棚基地当中。正像您所说的，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看到我们这个连线的画面，就会被我身后来来回回去不断采摘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所吸引，大家也可以在现场听到一些稀稀疏疏的响声。本次在这样的一个大棚内，如何去将科技发挥到农业当中呢？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外壳和一个新的内核。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哎，看，这正是一个小小的机器人端着一盆鲜艳的西红柿从我眼前奔走而过，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吃一颗。那新的内核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新。我们在土壤当中有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椰糠机制和土壤之下有2000多个环境的传感器。
10: 快回头啊，
8: 把蔬菜的一些相关数据交给云托管系统进行深度的分析。那这是蔬菜成长的温床，有了温床我们还要保护它们怎么去成长。那接下来就是机器人的协作，包括像我身后，哎，这是机器狗，我们等会儿会聊到它。
10: 哎，看到了看到了，哎呦，太好了，终于回头了。
8: 包括我身后这个橙色的大家伙，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机器人，
10: 但是没说机器狗是不是？哎，
11: 带了一句就走了。
8: 那10几种的机器人在包括像水肥的控制、授粉、采摘、分拣、寻

0: 检等等的工作当中，大大提升了我们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化程度和工作的一些效率。有了温床，有了让它成长的环境，那我们怎么监测它是否正常呢？哎，就是刚才从我身后跑过去的那个机器狗。机器狗呢，通过搭载棚中的这样的一些摄像头、环境采集的传感器和内置的一些 AI 的算法，对大棚内20万株的番茄进行全身的 CT 扫描，所以说真的是从出生到离开这个大棚，全程都有科技监管。那等一会儿我也要拿一颗非常鲜艳的西红柿去尝一尝，可能品尝的不仅仅是它的汁水丰满，更多需要感受它其中为我们带来的科技的算法和人文的一些关怀。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玉发自现场的报道，它真的是带我们感受了一个大开眼界、眼花缭乱的蔬菜大棚。
2: 还真是，他提到这个新字，我觉得再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数据多跑路，咱们农户少跑腿了。而且这个新里边，我还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哈，寿光其实还种有一种新的种业的蔬菜，是航空种业的蔬菜。用一个山东话来说，就是寿光的蔬菜，咦，还真是上过天嘞，哎呀嘞，上过天。所以呢，各位来寿光看蔬菜、尝蔬菜吧。
3: 他全青岛台的，
4: 太有自己的特点了。
1: 好，科技的助力，我们看到传统农业也焕发出了新生机。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5: 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准备时间同样是5分钟，计时开始。
0: 4小时。近年来，寿光加速推动蔬菜
4: 种源公馆、植物工厂，以菜为媒。
6: 蔡博慧，
4: 现在对于王航最大的挑战就是机器狗怎么解决？是不是真的不来了？如果来了的话，你看这三条信息跟机器狗没关系啊，那他要不要耗费一点时间再把机器狗的功能再说一下？
0: 多功能植保机等技术，
7: 这里面有一个量身定制，寿光蔬菜产业互联网平台，不是量身定制啊，这个比较容易错的字音。
0: 量身定制寿光蔬菜产业互联网平台，
7: 从整体难度上来说，这种拗口的词儿会比刚才王航的要少一些。
5: 好的，5分钟时间到，来确认一下，德玉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5: 王航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好的，考核正式开始。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随着数字乡村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更多数字种子在乡村沃土上生根发芽，让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0: 近年来，寿光加速推动蔬菜产业数字化速度，量身定制寿光蔬菜产业互联网平台研制推广了立体栽培、无土栽培、椰糠栽培等30多种新模式，和大棚滴灌、臭氧抑菌、雄蜂授粉等3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蔬菜大棚变身成为绿色车间，蔬菜园区变身成为绿色工厂。
1: 好，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正在寿光的前方记者王航。王航你好，赶快带我们逛一逛这座绿意盎然的蔬菜大棚吧。
8: 好的，小峰，现在啊，我可就是来到了咱们山东寿光的这个高科技蔬菜大棚啊。各位来先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不要以为是在收割哈，这是我身后所有这些自动化机器人正在运作的声音。各位可能会觉得呀，我现在这个蔬菜大棚是不是闷热潮湿土腥味？真不是，各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西红柿已经是结果了，但是它们下边都是无土栽培，没有任何的土腥味，而且因为是完全智能化的打造，所以模拟太阳能光谱、智能的温度调控，而且还可以自动浇灌。可以说在这样的大棚里边啊，咱们的农户基本上只需要手机调控。这么说吧，这个大棚里边天上地下都是人造的小神仙，他们在这里来掌控一切。
6: 这个比喻很好。
8: 哎，这个小机器人狗是挡住它路了吗？我往前一点哈。
4: 它解决了机器狗的问题，它不说这机器狗究竟干嘛的。
6: 我挡它路了。
8: 啊，不仅如此呢，各位可以再来详细的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西红柿它不是单一的颜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颜色呢？它们是来自不同的种子，

0: 寿光啊，它的高科技不仅仅在于整个大棚的打造，是从种业就开始了。这里的种子啊，都是由我们中国人研发和自主的来攻关繁育的。所以说农业的芯片是种子，在寿光我们是把这个芯片牢牢地抓在了自己的手上。当然了，那寿光的农业不仅仅是关于我们的菜篮子，更关乎于整个寿光的旅游业的发展。都说要打造文旅融合，都说要创新更多的旅游新场景，来到寿光这个新场景就是蔬菜大棚。所以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寿光，来看看菜博会，来我们的大棚里边摘摘新鲜的果子，相信你一定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王航。其实有了科技的助力，我们看到各种元素鼎力相助，寿光已经成为了我们最熟悉的全国最大的最有名的菜篮子。
2: 是的，其实非常感谢我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因为平时的时候一提到农业，大家可能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寿光这样的一个小小基地当中，看到了科技加持背后的力量。那我觉得它不仅是为我们全国的蔬菜基地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更是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亮明了一条农业强国的崭新道路。
1: 的确，当我们播下这颗科技的种子，它也正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是的，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再会。好的，第三组选手已经完成考核，我们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
3: 首先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他们俩刚刚在这个科技农田里啊，一个就是对西红柿念念不忘，另外一个就是对各种瓜果必有回响。您觉得表现得怎么样，康辉老师？
4: 两位非常非常努力的把这样一个其实不太好说的一个题材努力的说的通俗浅显而且还有趣。但是在现场的这个报道当中呢，确实首先德育明显经验不是很足，所以在进入到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现场，到底怎么去组合信息，怎么去把握信息，这中间会看出来你的这个思路并不是那么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和我们在现场的这种感受要关联起来。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相信也一定吃过寿光的蔬菜。那寿光的蔬菜和别的地儿的这个菜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而这种不同它又来自哪里呢？其实这些和自己生活当中的体验关联起来，都会是在现场能够让我们的报道更鲜活更生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评述的部分呢，王航其实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用山东话怎么来夸这个寿光的蔬菜那不如直接上来就夸。我们经常讲一个人特别厉害，说你咋不上天呢？寿光的蔬菜就是上过天的所以上过天的菜篮子装的真的就是我们的未来。
2: 是
4: 所以这样的话，它也能够在你30秒当中呢，也让别人能够更直接的更清晰的能够接收到你的信息。
0: 明白，谢谢康老师。
3: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伟鸿老师，因为您做很多财经相关的报道，您觉得他们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5: 我注意到两位呢都很努力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题思路，但是我觉得有点不满足，我们还需要关注机器人背后的人。你是不是可以走进一个农民，他原来是用锄头在种地，但是现在他是用手机在操作。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更真切更生动地看到智慧农业到底长什么样。
0: 谢谢老师。
3: 谢谢伟鸿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两位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平均分是96.346分，大众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平均分是95.664分，两部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074分，加上王航在第一阶段的得分，也就是0.55分，最终得分96.624分。我们来看一下赵德玉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

0: 专业评审团为赵德玉打出的平均分是96.538分，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打出的平均分是95.29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6.041分，加上德玉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50分，赵德玉最后的得分96.541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情况，祝贺王航算是以相对微弱的优势进入到下一阶段，要祝贺你。
1: 谢谢老师。
0: 德玉，没有关系，
2: 没办法，这就是比赛的魅力所在。
0: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你带着你的铁靴走了那么长的路，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舞台我们看到了你的灿烂，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坚强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未来你的每一步可能不一定像别人那么轻快，但是你要记住，他每一步一定都铿锵有力，也一定都满载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和期待。
2: 谢谢老师，
0: 加油。
3: 我们知道德玉其实这么多年不容易，16岁罹患骨癌，18岁截肢，但是哪怕是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他还是选择了笑面人生，勇敢追梦。哪怕是他即将离开大赛，他还是用他的那么坚韧的、乐观的、阳光的底色，带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很大的触动。所有的这种情感在那一个刹那汇聚的时候，没有忍住的。
4: 钟仁生老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今天第一次看到你在新闻现场的样子，当然稚嫩。”但贵在本真，本真是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底色，抓住它，不要忘。
2: 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可能还要再费一番功夫。
0: 对，但一定是精彩的未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请王航前往晋级区祝贺你，请德玉前往观赛区。
1: 哎，德玉，
5: 我又回来了，
6: 特别好，特别好。
2: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
5: 太棒了，
7: 惜败那么一点点。
1: 是啊。
0: 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登场。
8: 新闻主播确实非常考验你的稳定性，心态要放平，脑子要清晰，就是我的逻辑一定要走在情绪前面。
4: 通过这次比赛对我来讲是一次检验，新闻现场是充满魅力的，我想主动的去探索，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在这轮考核当中要面对的主题。神舟20号载人飞船发射，湘涵，这轮呢你可以选择优先考核区域，你的选择是？
9: 我选择新闻播报区吧。
0: 孙子成的先发考核区域就是模拟报道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10: 谢老师。
11: 发射程序进入的倒计时，整装待发，回转平台相继打开，
12: 全都打开了。
11: 进行时，
12: 那应该是
11: 五星红旗。
10: 长征二号 F120 火箭。
13: 那对于湘涵来说，可能是如何把一些复杂的词语抱团讲清楚。咱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比如说，本次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哦，
10: 这个好难。失重性骨丢失，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脏及心肌重塑的，
8: 当时那一下就是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真的那种感觉，
4: 有点顾不上后脑勺的东西。
8: 顾不上，对对对对对，嘴在前面跑，然后脑子在后面追。
0: 好的，5分钟准备时间到。湘涵，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子成，你准备的怎么样？
14: 准备好了。
0: 好的，那我们上半场考核开始。
1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计划在4月24号晚17时17分在酒泉卫星发

0: 发射中心发射，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发射场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将搭乘长征二号 F-120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本次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微重力对微生物的效应机制研究等三项空间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实验，并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持续开展59项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0: 好，发射在即，目前前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记者孙子成。子成你好，请带来你的报道。
2: 好的，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如你所说，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一座天上宫阙，终实现手可摘星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一个航天的塔架，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升空，在今天的17:17。那发射程序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将在10分钟左右进行发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的现在的各岗位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每一项操作的最后确认。我们等待的是回转平台相继打开，等到它整装待发的火箭逐渐地露出了全貌，发射即将开始。大家知道吗？我身后的这个火箭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二十号长征火箭的外表面的涂层上永远有一面醒目的五星红旗，让我想到了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手举国旗在太空外进行挥舞的画面。而如今五星红旗一次次的在神舟大地升起，在世界各地升起，当然也永远会出现在我们身后的火箭上。而我想中国航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这背后来源于中国航天人99分都是不及格，100分才是及格的决心。我们也祝福中国航天，我们也愿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出差一切顺利平安。主持人，
0: 好，谢谢子成从塔架下带给我们的报道。发射在即，香涵有哪些期待呢？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发射，恰逢是第10个中国航天日，又是东方红卫星发射55周年。那我觉得这样一个日子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加是对未来的期望。我们都说航天这个词是那么的宏大，但是与之有关的一个个工作人员，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的生动鲜活真实。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中国航天会以更加磅礴的力量去迈向更加深远的星空。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我们也会随时关注这次发射的最新情况。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再见。
3: 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准备时间同样是5分钟，计时开始。
4: 哦，还是这个现场，美女。
5: 谢谢。2005年4月24号，
6: 以老带新，指令长陈东，航天老兵，有一个采访。
4: 在问天阁，
6: 勇士树坚强，对他的难度又升级了。
4: 这个要很考他对于中国航天出征的这个过程的了解。嗯，
7: 期待。它会有些长句子，比如说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
5: 问天阁，圆梦，圆梦圆广场，
7: 这一个长句子你中间在什么地方换气，我觉得这是考验我们这个选手的一个这个细节的地方。
1: 空间站常态化驻留的这样，
7: 哎，香涵是不是没有选防风麦啊？
5: 嗯，没有，他拿的普通麦好像。
3: 好的，5分钟准备时间到。子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香涵你准备的怎么样？
1: 我准备好了。
3: 那我们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今天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在即，55载剑指苍穹，这是中国航天人接力奋斗的时代回响。
9: 2025年4月24号，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陈东、陈中瑞、王杰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19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 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施。

0: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0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那现在发射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蓝香涵。香涵你好，马上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航天发射的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塔架已经全部打开了，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火箭的整体，它非常的漂亮。我现在呢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一会儿要举行航天员的出征仪式，
3: 顺序反了。
1: 那我们这一次航天员的这个组合搭配依旧延续着之前的模式，是以老带新，新老搭配。那陈冬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了，今年这次已经是他第三次执行飞天任务了，也是他第二次担任指令长的身份。那陈冬瑞和王杰呢是第三代航天员，陈冬瑞之前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现在他要从自己的蓝天梦转向这个飞天梦了。那王杰呢这次担任的是飞行工程师，那这次 在出征仪式上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面孔，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但是他执行过的发射任务您一定听过，那就是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发射任务。东方红一号呢，是我国第一代人造卫星啊。 那今年呢，也是这个卫星发射纪念55周年，所以在这样特殊的日子看到这样的面孔，很难不让人心生感慨。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接续奋斗，才在26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神舟20号可以在空间站常态化驻留啊。好，那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 特殊的守望勇士束坚强，它呢是距离发射塔架最近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火箭点燃之后，它迸发出的这个热气温度是非常高的。而这个束坚强坚持26年为航天勇士送行，束小强呢身披防火衣，严阵以待，守望着勇士出征，所以
0: 说到现在，其实我的眼眶已经有点湿润了。我们也祝福这个航天员能够完满的完成这一次航天出征任务。时间交还给演博士。
4: 好的，感谢香涵发自现场的报道。我们看到一切准备就绪，静待神舟升空。那子成此时此刻有怎样的感受？
0: 看完现场，我也非常的激动啊！我想说，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古人手可摘星辰的梦想， 在如今中国航天人的接续奋斗中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中国航天实现了世界航天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就是100%的成功率。我们也希望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出差一切顺利，我们也期待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一切顺利。祝福中国航天，致敬所有的航天员们。
5: 好，那让我们共同期待几个小时之后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和神19乘组的太空会师。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第四组选手已经完成考核，我们欢迎他们回到舞台中央，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6: 我们来问一下两位点评嘉宾，觉得他们
7: 20多岁的年纪刚刚第一次进行航天新闻的报道，您觉得怎么样？这组选手碰到的这个题也再次证明了，要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新闻主播，到现场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题材呢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也就致使两位在做现场报道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些硬伤。子成做现场报道，当时的时态是 发射在即，那样一个现场，当我们看到XR场景模拟的回转平台都已经打开了，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它至少是倒计时30分钟开始了。所以你告诉我们说还有10分钟就要发射了，如果按照航天发射的规则的话，还有10分钟你都不可能站在距离塔架那么近的地方来做报道。江涵也一样。 你刚才在现场告诉我们说，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即将开始，而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在此之前已经在问天阁的圆明园广场已经完成。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们对这个领域真的没有接触过，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

0: 硬伤。
1: 收到。好多主持人都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心里的那个感情像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但是呢为什么我让观众感受到的好像我非常的这个冷静呢？这恰恰我要提出一个方法，就是移情。这个移情是我们中国传统审美当中的移情。你们都发现了那个带有情感因素的那个细节，一个是国旗，还有呢就是树坚强和树小强，就在发射架那么近的地方，它历经了多少次的烈火焚烧，它就像我们航天队伍当中一个一个的人，就像他们守护我们中国航天走到今天一样。既然要在现场强化这个因素，那就要让我们看到那个细节所附带的情感力量，今后的现场报道当中一定要充分地调动自己的感受力，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和共情。
2: 谢谢老师。树坚强树小强跟我们中国航天的很多的东西是有共性的，它的这种一脉相承，他们同样是根系深深地扎在这片奋斗的土壤，同时在广袤的天空，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当中萌出了新芽。
3: 确实是这样的，树坚强也好，树小强也好，他们都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这一代一代的航天人，他们对成功的追求，在这样的中国航天的精神之下，才会有中国航天现在的进步。
2: 好的，谢谢崔霞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蓝湘涵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蓝湘涵打出的平均分是95.731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4.907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5.402分，加上湘涵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30分，最终得分95.702分。子成的成绩，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子成打出的平均分是95.923分，在线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95.542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5.771分，加上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15分，孙子成的最终得分95.921分。马上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对比，恭喜孙子成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祝贺你。湘涵来自青岛，
4: 对，
2: 我的家乡，我们是老乡，22岁，特别年轻，就像我们在海边长大的孩子不断地去探索大海一样，我们去到更多的新闻现场去感受新闻带给我们的力量和温暖。
4: 谢谢老师，
2: 再一次祝贺子成，请前往晋级区，也请湘涵前往观赛区。
4: 好的，
2: 谢谢两位。
5: 其实突然卸下这份压力，然后重新审视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收获，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而且我一开始对自己说的就是多走一步就是赚到。
2: 接下来有请第五组选手登场。
6: 今天穿了我平时不是特别常穿的西装，有助于我在赛场上能给我提升一些气场吧，这个也是新的体验，
7: 就是从各方各面吸取各种各样的养分，我觉得这是在这趟旅途中最快乐的事情。
2: 欢迎小莹，欢迎佳宁。
8: 评委老师好。
9: 各位评委老师好。
2: 两位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你们要面对的新闻主题，2024年钱塘观潮。小莹，你的选择是
8: 模拟报道区。
2: 好的，那么刘佳宁的先发考核区域就是新闻播报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好的，两位选手已经抵达各自的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10: 哇，哎，你看那个大潮水，
11: 还有好多人，
10: 还有无人机，
11: 还好真实啊！
12: 一线潮，
6: 我觉得记者出现在现场的第一要义就是首先要去挖掘现场的信息，因为。

0: 之前其实对钱塘江潮也好，或者说科考钱塘江，我真的是一无所知，所以那一刻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在脑海里有点懵的状态。谢谢老师。
1: 那钱塘江潮其实是大家每年特别关注的，无论说是一种自然现象也好，自然奇观也好，所以这个稿件首先态度的把握上应该是积极的，应该是关注的，应该是有兴趣的。
2: 所以对于小莹来说，她要借助这个矩阵潮这条信息，争取把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各种潮型能介绍一下，然后矩阵潮就可以突出我24年发现了一个新的一种潮型。
1: 对，
3: 聚焦涌潮上塘风险研判，钱塘潮流态观测与研究，钱江潮流态观测与研究。5分钟时间到，
4: 佳宁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小莹，你准备的怎么样？
5: 准备好了。
4: 好的，那我们上半场的考核正式开始。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首先聚焦钱塘江涌潮科考。本次涌潮科考活动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富阳悬空沙一直延伸至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区域。自2021年首次涌潮科考开展以来，每年总有新发现。
3: 日前，浙江省钱塘江涌潮研究会发布了2024钱塘江涌潮科考报告，聚焦涌潮上塘风险研判、钱江潮流态观测与研究、探寻钱塘江支流的潮涌形态等课题。本次科考继此前发现的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鱼鳞潮、对撞潮、二度潮、兜潮、波纹潮八种潮型的基础上，于海宁新仓附近发现了罕见的双波纹潮交叉形成的新潮型，由于其形态独特，酷似网格，科考人员将其命名为钱江潮第九种潮型矩阵潮。
6: 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来到了科考现场，给我们介绍此次科考结果。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莹你好，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5: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一个非常好的观测点，大家可以听到现场的风声和潮水声吗？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江面上呢是还在接续涌着这样的潮水，而且是泛起了白花。站在这个位置呢，我的感觉就是和潮水一样心潮澎湃。更令我心潮澎湃的是，这一次我们不仅是观潮，而是科学观潮。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科考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么也形成了很多的成果。那么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看到在江面上呢是有架无人机正在飞行的，那么它就实时的正在搜集着江面的一些潮水水文的相关的数据。同时呢，刚才我注意到在江面上呢其实还是漂浮着一些这样的一些科考浮球，那么这些浮标呢是可以为剖析潮流流态、掌握其变化规律提供非常丰富和详实的一手资料。那么在钱塘江的这个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岸边我们的这些游客也在关注着潮水的涌动。每一年很多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来观潮，年年岁岁潮相似，为什么钱江潮还是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目光呢？那么在2024钱塘江潮涌科考新闻发布会上呢，钱塘江潮涌科考专家和媒体记者呢就齐聚钱塘江畔发布了这一次最新的发现，也就是矩阵潮。那么这也是钱塘江潮科考发现的第九个潮型。那么此时此刻呢，我在现场呢也是期待这一次的科考行动还能够有更多的发现，我在前方呢也将持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远博士。
6: 谢谢小莹给我们带来的钱江潮声。古人观潮得13百，今人测潮啊得数据万千，时代大潮向前，但是我们读懂潮声的方式更多了。佳宁怎么看呢？
3: 没错，通过这种前沿的方式，我们感受到了真的是非常具象化的体会到了那句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
7: 哦，我觉得佳宁好稳啊，超出他年龄的那种成熟。
3: 其实每年前来观钱塘江的人啊真的是成千。

0: 上万，每年都是如此。所以呢，在这里也正值观潮的好时节，也要提醒每年前来的游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而来，平安而归。
1: 谢谢嘉宁的温馨提示。好，感谢您关注本节新闻，稍后再见。
2: 很好，很好，
3: 不错了，不错了，
2: 非常
3: 不错
2: 了。
4: 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场地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5: 可能在这方面本来就非常的薄弱和欠缺，所以今天现场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
2: 这个信息很有意思，他第一个先把地点观潮圣地介绍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观潮的群众的安全，所以对于嘉宁来讲，可能首先他就介绍自己站在这个地方了。第三个视角在画面当中没有的，那他怎么办？
6: 这篇稿件它里面有一整段诗作的引用，哇！作为一篇新闻稿件来讲，这篇稿件会更偏一篇文艺的稿件，所以在这个基调把握上，首先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7: 这个诗也太长了，
5: 完了，完蛋了！我当时其实就是裂开了，但是我就觉得自己一定要稳住，能播成什么样我就把它播成什么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0: 使舍人观潮。
4: 5分钟时间到，来确认一下，小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嘉宁，你准备的怎么样？
0: 准备好了。
4: 那我们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钱塘江以其汹涌澎湃的钱塘潮而闻名，从汉魏时期开始，钱塘观潮便成为了一种风尚，不仅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更激发了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争相描绘这雄奇的自然画卷。
0: 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之称，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诗作《河韵使舍人观潮》就生动描绘了钱塘江潮的磅礴气势与弄潮活动的惊险场景。把酒问东明，潮从何带生，宁非天土纳，长竹月亏盈，暴怒中秋事，雄豪半夜生，堂堂云阵河，意意雪山行，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巨房连地震，群集望风迎，勇若蛟龙斗，奔如雨暴惊，来之千古幸，回见百川平，破浪攻难敌，驱山力可并，无序神不敏，凭此发威名。雄浑的诗句描绘了潮汐的壮丽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人类智慧勇气的赞美。
1: 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呢已经来到了海宁观潮圣地公园，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嘉宁你好，带我们来领略天下第一潮吧。
0: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省海宁市的观潮圣地公园。听说啊，这里是观赏钱塘潮的最佳观赏地点，大家来听。其实透过镜头啊，就能感受到潮水袭来的这种隆隆的轰鸣声，而且我本人站在这儿啊，更是感觉这个声音是成10倍、成100倍的增长，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市民已经从这里等待了啊。其实每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到钱塘江来观潮的游客真的是数不胜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次观潮啊，我们也特地的为了大家考虑，所以做了安全观潮的着想。我们在这个草坪和潮水之间呢，做了一个相对的缓冲，所以说哪怕潮水非常大，潮水袭来的时候，观众们呢也可以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观潮。哎，大家可以看到在空中有漂浮的这个无人机啊，其实除了无人机可以带我们从正面的视角来直观的去拍摄潮水之外，我们这次还启用了一个新家伙，那就是总台直播的追潮车。因为上面它设置了这个车载的摇臂以及自带的稳定的电影机，通过这种方式呢，您在线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潮水扑面而来带来的震撼。它能够通过不同的视角来捕捉到潮水的各种姿势，比如说啊，我们提到的这种一线潮、交叉潮等等。那么今天呢，也是观赏一线潮。

0: 潮最好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来观潮，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交还到演播室。
1: 好的，谢谢佳宁带给我们的报道。我们看到千百年来涛声依旧，潮声依旧，但是今天我们啊有了更多更新的方式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小英感受如何呢？
2: 我的感受就是我特别想坐上刚才佳宁说的追潮车去追一追潮水啊。那刚才通过佳宁的镜头呢，我们也是看到现场的这个非常震撼壮观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其实呢，我们说观潮观的也是一种勇立潮头的精神，从汉魏开始我们就形成了这样观潮的传统。在现在呢，我们依然对钱塘江潮有这么多的关注，相信呢通过我们的镜头也能够更加的领略到它的魅力。
1: 古人也说百闻不如一见哈，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去到现场观潮听潮。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再会。
3: 第五组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欢迎小莹，欢迎佳宁。首先呢，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盲猜一下，佳宁，这是你第一次做现场直播吗？
0: 是的。
3: 小莹，这是你第一次在演播室进行新闻播报吗？
2: 是。
3: 是的。两位点评嘉宾，
4: 两位的第一次啊，我觉得都迈出了你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佳宁呢，我就说你站在这个战鳌塔上，啊，一线潮一次一次的来，你怎么都不想回头看一看他吗？啊，就是你很笃定的，啊，很镇定的在那跟我们讲这个潮水是怎么回事，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相信第一次站在那个位置去做报道的，我一定会有兴趣要真的回头看一看这个一线潮。把你自己的这种感受再传递给观众的话，那对观众同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引。在播报这个环节，我看出了小莹的不自信，尤其是你碰上了可以说这一场比赛当中不是最难也是相当难的一篇播读的稿件啊，范仲淹的一首五言古诗，因为读这个诗词更是需要韵律啊格律，这些都要有个把握，而且还要把它嵌在新闻播报稿子里边，你还不是朗诵表演，真的很有难度啊。
5: 我和刚刚老师刚才就聊到了，说哎呀，这篇稿会被谁抽到，
3: 幸运如小莹啊。
5: 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想，哎呦，全诗那里边有太多的多音字，很容易犯错，但是我觉得小莹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3: 你当时读的时候，小莹那个心情是什么呢？是
2: 我感觉心都死了一半，
5: 心如死灰是吧？当时拿到这个稿件，
4: 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从新闻播报的第一次开始就碰上这样一个难题，有这碗酒垫底，未来你们一定可以雷霆万钧，奔腾万里。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康辉老师。康辉老师，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可能也代表了现场的评审嘉宾以及很多观众的心声，我们在这里能不能请您为我们现场演示播读一下范仲淹的这首诗？哇，
6: 康辉老师每次都这样一笑，然后就
7: 能得几回文呢。哎
4: 呀，时时刻刻都有新的考试。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之称，每当大潮来临时，巨浪汹涌澎湃，翻卷腾跃，气势雄伟，潮声震天动地，有如千军万马。把酒问东明，潮从何带生？宁非天土纳，长逐月亏盈。暴怒中秋事，雄豪半夜生。堂堂云镇河，意意雪山行。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巨防连地震，群集望风迎。勇若蛟龙斗，奔如羽薄鲸。乃知千古信，回见百川平。破浪攻难敌，驱山力可并。武虚神不敏，凭此发威名。多么雄浑的词句啊，这雄浑的词句描绘了潮汐的壮丽景象，也表达了作者对自然

0: 量的敬畏和对人类智慧勇气的赞美。哇！
1: 哇！此处有掌声。
2: 好的，谢谢康辉老师，谢谢刘健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两位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庄小莹的得分，专业评审团为她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庄小莹打出的平均分是96.154分。来看大众评审，94.941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5.668分，加上小莹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40分，最终得分96.068分。马上来看一下佳宁的得分。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刘佳宁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95.846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5.364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5.654分，第一环节的得分0.05分，刘佳宁在第二阶段的最终得分是95.704分。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比分，祝贺小莹顺利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一往直前好吗？佳宁，就像你名字当中，我们要做到最佳，也创造更多精彩的第一次。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佳宁，请你前往观赛区，也请小莹前往晋级区。谢谢两位，加油。
4: 太厉害了，已经很牛了。
3: 不要哭。
5: 我觉得可以说大赛给了我们这种年轻选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锻炼的一个渠道和机会，所以说非常感谢，一是感谢大赛，第二是感谢当时义无反顾要报名的自己吧。
2: 接下来掌声有请第六组选手登场。
6: 其实呢，对于文艺节目主持人我来说呢，来到今天的这个新闻主播季的赛场上，我希望可以不断地拓宽自己职业舞台的疆场，
7: 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当中不断地突破自己，努力地去追赶比较优秀的前辈和同行们的脚步，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最好就行了。
2: 最后一组了，加油。欢迎两位。
8: 邹颖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2: 首先来看一下你们在本轮要面临的题目是光影同辉，美美与共，庆祝中艺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在罗马举办。雪庸，请告诉我你的选择。
8: 我想选择新闻播报区。
2: 好的，新闻播报区。那么陈阳，第一轮的考核区域就是模拟报道区，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两位选手已经抵达各自的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9: 哇，这个现场的信息量好少呀。
10: 对，
11: 看那个 XR 的现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只能说身后的这个建筑。
8: 好，谢谢。
12: 这篇稿件当中又有一些比较容易错的地方，后面有一大串人名，比如说伽利略、伽利雷、伽利尔摩、马可尼。哇，
8: 伽利略、伽利雷、伽利尔摩、马可尼等科学，我可以再试一遍吗？
9: 我觉得这个衣服是合适的，西装是合适的。
6: 去到那个现场啊，真的就是置身在中艺文化交流的那种浓厚的氛围里，就让我忘了自己是在比赛。
13: 中艺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
8: 也是意大利总统的科学与文化顾问机构为国家科研政策制定发挥。
2: 5分钟，准备时间到。雪庸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陈阳，在意大利感觉好吗？
14: 感觉不错，准备好了。
2: 好的，那我们上半场的考核正式开始。
15: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近日，光影同辉，美美与共，庆祝中艺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在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向公众开放，引发意大利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8: 林琴国家科学院原称舍利科学院，被誉为现代科学摇篮。伽利

0: 伽利雷、伽利尔摩、马可尼等科学巨匠曾担任其院士，六十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入选其外籍院士，为科学院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底蕴。科学院驻地科西尼宫为罗马巴洛克建筑瑰宝，藏有卡拉瓦乔等大师真迹，兼具艺术与科学融合的独特场景价值。如今林琴国家科学院不仅是意大利最高学术机构之一，也是意大利总统的科学与文化顾问机构，在国家科研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
1: 没有错一个字，
2: 太稳了。
3: 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来到了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阳你好，带我们来逛逛今天的特展吧。
4: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现代科学摇篮，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大家可以看到吗？从它的外立面上就能感受到它的历史之悠久。时间倒回到2000多年前，一条丝绸之路让长安和罗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现在我此刻站在这里，听着鸟鸣声，闻着意大利的花香，真的能让我感受到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对撞和浓厚的氛围。那这一次的特展呢，也是在当地时间的6月25号盛大开幕了。这一次的特展活动第一大特点就是来自于非遗里的中国参展的艺术作品，全部都是我国的非遗之美。那我刚刚走进去也看了一下啊，其中有一幅作品特别的吸引我眼球，代表了中意合作的交融。那这幅作品呢，是来自于河北玉县的古罗马斗兽场。这幅剪纸作品上有55只白鸽飞过天际，而且呢，围绕着世界文化遗产古罗马斗兽场，象征着中意建交55周年。那给我第二大特点就是这一场活动简直是太美了。我们看到现场的意大利人不时地用意大利语说着 Splendidin， 有的呢则用不熟练的中文说着太美了。如果说到两国之间除了艺术之美，更多的是科技融合之美。我们不仅能看到在当时由中意两国共同合作的张衡一号卫星发射升空，我们更能看到中国搭载着意大利的广角探测器登上了嫦娥9号的月球背面成功采样。那我最后想引用当时登上太空的一句也感动了无数地球人的话，那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航天员萨曼莎在探空中引用的我国的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我相信在未来的合作宇宙中，中意一定会交出一份更加美丽的答卷。谢谢。
3: 谢谢陈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看到两国艺术家是续写着自张骞马可波罗以来的交流史诗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雪英有哪些观察呢？
0: 是的，刚才呢在这个连线的现场，陈阳向我们介绍了两国之间的艺术之美、语言之美和科学之美，这样的美在意大利开花，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国度，遥远的距离也能开出相同的花朵，因为人类对于美的追求和感受我想是永远相通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关于美的文明交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世界的大花园里，牡丹和雏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是的，这么美的展览也再次证明了文化共通哈是最不需要翻译的有效沟通。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再会。
2: 哎呦厉害。
5: 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场地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6: 我看到那个画面，我第一反应是太漂亮了，太美了。这一次 XR 的体验让我觉得是，真的是真刀真枪的纯现场。
7: 好的，谢谢马老师。
8: 信息量太少了，就是他的现场没有抓手，没有细节。
9: 这得怎么串呢？
8: 这个真的有点难。
9: 刚刚陈阳已经把中意的历史说得非常全
10: 了，对，从丝绸之路开始说了。
9: 如果还是这个 XR 的场景的话，
8: 我觉得可以拆解一点现代的东西，就是新的。
10: 对。
4: 展品包括来自中国100余位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从叮当再到一带一路上的合作。
5: 好的，5分钟准备时间到。

0: 陈阳，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条条大路通罗马，雪庸，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也准备好了。
0: 好的，那么下半场考核开始。

0: 100余位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的200余件精品，以及来自意大利人类文明博物馆珍藏的意大利非遗艺术品，涵盖书画、景泰蓝、竹刻、刺绣、云锦、玉雕、剪纸等中华传统技艺，与意大利陶器、铜器、服饰等艺术瑰宝。展厅内参观者络绎不绝，累计吸引数万名意大利及各国观众驻足欣赏。
1: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来到了特展的现场，他将带我们云逛展，来探访生动的人文故事。雪庸你好，现在我们就开始逛展吧。
2: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通过镜头来带您逛一逛此次特展。那我现在正在意大利罗马的林琴国家科学院的室外，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环境非常非常的美，极具有意式风情的建筑，还有彩色的蝴蝶在飞舞。我的身后现在阳光正好洒下来，非常的柔美，已经织成了一个展示美的一个艺术的空间。
3: 这个现场用上了。
2: 那如果您让我用一个字儿来形容今天的特展的话，我只能跟您说怎一个美字了得。首先呢，这里能够看见美。在2025年的6月25号，这个特展正式的开展了。那么此次特展呢，带来了我们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非常的多，有200多件，其中呢涵盖了有我们的工艺大师，还有一些非遗匠人制作的精美的工艺品，还有画作的作品。那除了我们中国人带来了中国的精美的作品之外，意大利当地的民众呢也拿出了自己传统的服饰，还有一些传统的精美的陶艺品等等。你看，你懂我的含蓄，我敬你的热烈，我想这个就是美美与共这个词在这里最好的呈现了。那么开展以来呢，上万名的意大利民众和国际游客参观了此次特展，他们看见了美，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对特展展开了高度的评价。除了看见美，这里还能感受美、体验美。在特展的现场呢，也邀请了非常多来自我们中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的展演和交流。其中啊，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呢，就是在玉线剪纸的互动区，有非常多的外国友人在饶有兴致地学习尝试。可能呢，他们的手法略显生疏，但是也是频频发出了 amazing 的感慨，感受剪下生花的中国魅力。那么除了看见美，我们还要传递美。这一次呢，把这么多的中国的艺术品在意大利展出，也是希望能够让国外的朋友们见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呢，通过精美的艺术展品和非遗体验，这样的一种作品已经成为了生动的外交语言，吸引了众多的意大利民众踊跃参与，同时还吸引了当地的很多的媒体平台争相报道。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雪庸发自展览现场的报道。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就像雪庸提到的，当中意两种古老的文明在艺术中相遇，我们看到的其实搭建起的是民心相通的桥梁。
0: 是的，其实小峰你知道吗，在最近我去到了一趟中华世艺坛，在那里看到了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位名人的浮雕当中，只有2位外国人，一位呢是来自于罗马的马可波罗，而另外的一位同样是来自于罗马的利玛窦。这两位何尝不是中意两国之间和和共生的生动写照呢？所以我想，从一带一路上的驼铃叮当，再到我们现在看到古丝绸之路上的美，我们都能感受到两国之间继续谱写着生动画卷。
1: 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展览能够在中意两国落地，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好，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第六组选手考核完毕，欢迎两位选手回到舞台，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来请现场的点评嘉宾。
4: 是完全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静态现场，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弦外之音，从我们的现场延伸出去讲一些人物故事、历史故事，也代表着你对文化、对艺术的理解，对文明互鉴的理解。
5: 两位其实完成的都还不错，都有储备。雪庸在评述的时候说到的牡丹和雏菊，陈阳及时的用到了在中华世纪坛看这个展览我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信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随时随地收藏信息、储存信息，两位都有储备，而且能够很好的把自己这个储备呢放到自己的报道当中。

0: 其实我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因为很荣幸作为这场活动的中方主持人，见证了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又一次携手前行。在那个瞬间，我就想到了但丁曾经说过，爱总是相互的，所以我在那场活动当中也就引用了《诗经》中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来表达对于两国在文明互鉴、相互馈赠、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的这种祝福。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本轮的比分情况，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的赛段呢？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雪庸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分，专业评审团为侯雪庸打出的平均分是97.308分。大众评审团平均分为96.519分。两个部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最终的得分96.993分，加上雪庸在第一阶段的得分也就是0.25分，侯雪庸的最终得分是97.243分。哇哇，
1: 陈阳压力好大现在。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很不错的分数雪庸。那么到底是否能够晋级到下一赛段呢？马上来看陈阳的得分。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白晨阳打出的分数是96.385分。来看大众评审的平均分96.121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96.279分，加上陈阳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10分，最终得分96.379分。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祝贺雪庸晋级到下一赛段的比赛。
2: 谢谢
0: 祝贺你，
2: 谢谢，很棒，真的很棒。
0: 陈阳，你今年是正好30岁，
3: 对，
0: 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三十而立的时间站上了这一方舞台，非常的幸运。我在这里感受到了非常新鲜的新闻感，而且呢，在这里也感受到了非常新鲜的知识，更多的是感受到了新鲜的选手们给我带来的很多的养分。
0: 虽然止步于本轮比赛，但是我们希望比赛会成为你30岁旅程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祝福你。
3: 谢谢，谢谢邹老师。
0: 我们请陈阳前往观赛区，请雪庸前往晋级区。
4: 走进到36强，我真的已经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了。我也能感受到老师们给我带来的特别温暖的帮助，会带着这些养分来继续回去反哺到我的岗位当中。
0: 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接下来呢，公证处将对他们的成绩进行最后的核验。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还有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全程陪伴。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他就是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李白的配音演员林振赫。我们来连线他。振赫你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5: 这个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觉得咱们这个文状元已经比出了武状元的这种紧张感。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还很有人情味儿，因为有100多位大众点评都在线看，我们都是普通的观众，能让我们参与进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赛的一个人情味儿。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0: 12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考核，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本场比赛的搭档主播宝晓峰老师和王岩老师，谢谢两位，辛苦你们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12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考核，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12位选手登场。首先呢，我们要祝贺6位晋级的选手，也祝愿大家在下一赛段继续加油，努力拼搏。也祝愿我们所有人，因为世界那么大，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聆听、去讲述。未来的路那么长，有很多机遇和舞台静待我们绽放。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山之上更觉长风浩荡。

0: 望你永远保持善良与勇敢，坚定，慢慢走吧。一次次校正目标，一步步迈过考验，按照自己的节奏蜕变。加油，香涵，做得很好。
1: 恭喜那个曾经仰望星空的小孩也站到了群星闪耀的舞台，未来见。
2: 现在的你一定会感谢当时努力的自己。
3: 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4: 此刻的经历无关成败，唯有勇气、热爱。这属于你的新闻现场，当你迷茫的时候，记得回访。
5: 让我们一起努力的攀登，让我们在下一个旅程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3: 我唱的主题歌，
2: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的棒。
3: 有神采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嗨，森林，早上好。哎，
1: 嗨，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四方桌
1: 6张啊。哦，
0: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2: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白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1: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啊？
1: 这个啊，蛇吗？
0: 对
1: 啊，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下，原来是蛇吗？
2: 对，这个是蛇干。
1: 蛇干
2: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发现
0: 其实是有蛇，
2: 都变成蛇
0: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鸭蛇

0: 撑杆。
1: 哎呦天哪、
2: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三代人坚持下来，
1: 这就是前瞻性。
2: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1: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2: 对。
1: 所
2: 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1: 是的，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亮丽名片。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九十。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4: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苏超的传播是做得真好，
1: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0: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5: 朱军老师好。
0: 哎你好。哎呦，
1: 哎你好。哎，
5: 你好，你好。
1: 啊，您是那个盐城？
5: 对，我去年参加这个
0: 教练，
5: 朱超的教练
0: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教练，
0: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6: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1: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0: 对，
5: 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1: 今年怎么样？计划？
0: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5: 今年还是挺好的。
0: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7: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1: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0: 对，毫不怯场。
1: 是。哎
0: 呀，我觉得就是，
1: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哦，
5: 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1: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5: 很专业，
1: 对，非常非常，
5: 我感触特别深，
1: 很多他们特别卖力气，
0: 叫恰恰队长。我昨天见了。
5: 比如说我们七点多的比赛，他们五点多开始进场，不停地喊，不停地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十二人嘛，绝对是
0: 顶呱呱的。
5: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的喊个口号，加加油。
0: 当然，
1: 好呀好呀，
5: 好不好？
0: 苏超，
8: 加油！
0: 盐城，
8: 必胜！
2: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1: 你看多漂亮！
0: 我先看一眼。
9: 好的，好的，来请。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山访友图，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0: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9: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0: 这也是头发吗？
9: 对，都是头发绣的。
0: 这也是。我天哪，只有这么看你才能看得出来它不是画，它是绣的。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欣姐，这边你看，彩色的。

0: 哇，多鲜艳！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1: 这个叫勺嘴玉，
0: 对，勺嘴玉，麋鹿战队，这是丹田鹤，
2: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宝。
0: 这是双面绣啊，对，是双面绣，这董永七千年。哦，这边也是一幅画，
2: 是的，
1: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2: 是吧？很神奇。
0: 我体验过各种绣，
2: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是用头发。
2: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0: 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啊，容易断啊，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哦。
1: 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这真的是一个细工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啊，
0: 我们以一天八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三天完成。哦，
2: 我的天哪！
1: 一匹小马三天，
2: 就那么一匹小马，
1: 而且每一幅作品都有独一无二。
0: 对，是的。
1: 哦，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0: 可以保留千年。
3: 哦，它能保留千年，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齿，加工的啊，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0: 啊，
3: 它就不会腐，嗯，千年之约，
0: 对，
3: 就解发不弃的意义，见
1: 到老师，
3: 长知识吧，
0: 长知识，谢谢，
3: 好，再见，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
4: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哎呦，天！
0: 小心小心！
4: 哎呦天！别往下看，
1: 很安全的。
4: 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三层钢化玻璃。它现在拧着呢。啊，是。<笑>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干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嗯，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3: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着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我特别想问你，你。
1: 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嗯，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嗯，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嗯，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嗯，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嗯，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
4: 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嗯，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是。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嗯，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1: 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5: 嗨，森林。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盛夏启幕，流光不息，金曲激越，西南南去，
2: 无名之辈，我是谁，
3: 放下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4: 我这样迷茫的人，
1: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有请主持人马凡舒。
5: 今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年的朋友们，郎酒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嗨唱济宁，大家晚上好。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山河藏韵，神采相邀，济宁有礼，恭迎四方。今夜让我们相聚济宁太白湖新区奥体中心，赏太白湖景，携美酒相聚，邀月色同饮，听雅乐和鸣，让我们共举金樽，斟满中国郎，共赴神采正飞扬。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大的热情和最响亮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民姐姐孙悦。

0: 谢谢孙悦姐姐，来先喝口水。我跟孙悦姐是老乡，都是东北人，但我们两个还有另一个共同身份，我们都是籍贯山东。
1: 山东，
0: 所以今天正好来到济宁，看到大家都格外的亲切。我是第一次来到济宁，我不知道姐姐对于济宁有没有什么印象，比如说是戳中你的一些文化印记。
1: 文化当然有了，那一定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水浒文化。刚才在舞台上，我特意看了一眼，台下有宋江、吴用、武松、鲁智深，
2: 在这儿呢。
1: 林冲就少了一个孙悟
2: 空。这里，
1: 下次把我也带上。
0: 八百里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其实。

0: 就是咱们济宁的梁山县。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梁山县水泊梁山风景区的演员们，你们好。
1: 你们好，
2: 谢谢。
0: 我们也让其中代表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3: 在下军师吴用，携诸位众兄弟齐聚于此，来欢迎四方宾客来到济宁做客，那也希望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济宁人水浒故里的豪情与风骨，大家都可以爬梁山做好汉，好不好？
0: 做好汉。那既然说到了做好汉，好汉歌咱总得来两句吧，也让我们感受感受山东人的热情。
3: 来吧，站起来。
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哎，咱北斗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5: 走啊，
4: 哟哟哟。

0: 棒了！想必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水浒传》了，熟悉梁山一百单八将，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各怀绝技的。其中啊，五虎上将和八票骑威名远扬，堪称是梁山中坚啊，骑兵砥柱。五虎呢稳住中军啊，票骑呢冲锋陷阵，各有所长。这个排兵布阵其实很像我们郎酒中国郎的文化，也像我们郎酒的产品布局，正好巧妙呼应了。因为郎酒也打造了五大酱香产品、八大兼香产品，覆盖了多元的消费场景，两者可以说是交相辉映。那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接下来继续中国郎用歌声陪伴您，我们把舞台还给孙悦姐姐。
1: 好的，谢谢妹妹。

谢谢孙悦姐姐。现场有没有被点燃啊，朋友们？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即将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创作才子，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之上。我们为这位音乐创作才子也搭配了一个特别的组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中国顶尖的芭蕾舞者，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唐汉霄、刘思睿为我们带来合作舞台。

0: 谢谢韩潇带来的歌声。这次来济宁有没有逛一逛？
1: 有逛一逛，其实很多地方想逛，但是还没有机会逛。
2: 对，
1: 但是吃了好吃的葡萄鸡丁，葡萄鸡丁，哎，是吗？哦，好好吃的这个。
0: 那其实我们济宁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我找了一位已经为济宁代言了1000多年的资深文旅推荐官，我们要掌声邀请他出来，好不好？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我从大唐长安来，知道我是谁不？音乐走。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
5: 低头思故乡。
4: 日照香炉生紫烟，
5: 遥看故土花前香。
4: 飞流直下3000尺，
5: 疑是地方多少年。
3: 哎，快，
4: 不会背。济宁的父老乡亲们，1000多年了，我是想死你了。
0: 哇，太接地气了。看您这状态，今天小酌了几杯啊？
3: 今天没敢喝啊，昨天晚上一高兴啊，多喝了几杯。我早年呢游历四方，特别偏爱赤水河左岸的美酒，此酒呢经天宝洞多年洞藏，酱香十足，我珍藏了一坛。
0: 哎，说回正事儿啊，我跟汉潇

0: 是第一次来济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好去处？
1: 哎，说到这个呀，我可是专业的。为啥呢？因为我在济宁啊生活了23年。哎，济宁这里的风物美景啊，对我来说可以是如数家珍。
0: 我听说有一个贺兰氏酒楼，您常去。
1: 想当年啊，我总喜欢约上3、5好友一起登上这座酒楼喝酒写诗，大运河的帆影尽收眼底，特别特别漂亮。
0: 这个贺兰氏酒楼现在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叫太白楼。
2: 我刚刚就想说太白楼原来就是贺兰氏酒楼。
1: 没错，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当年呢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钓钓鱼喝喝酒，坐在湖边，这个风景也特别的美。我记得叫小北湖。
0: 小北湖？
1: 对。
0: 现在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哎，太白湖景区，国家4A级景区啊，湖光山色特别美。我们有湖了，有景区了，还有没有什么自然景观？
1: 当然有了，还有山啊。在我们济宁的东边啊，有一座山名曰义山。当年杜甫老弟来济宁看我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结伴登山，益阳孤鸿，石耸天谷，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0: 我们真诚的希望所有向往济宁的朋友都来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太白先生所推荐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接下来啊，我把这个方舞台也要还给汉霄了。
3: 好，
0: 舞台交给唐汉

0: 谢谢景宁，
1: 我们下次见。
2: 谢谢谢谢唐汉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彭佳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佳慧姐。
1: 主持人好。
2: 佳慧姐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济宁吧，要不要跟我们济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所有济宁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我也爱你们。哇哦，其实我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济宁，对，我应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济宁了。
2: 那可以说是我们济宁老熟人了。
1: 这是我的荣幸，可以在啊孔孟之乡唱歌给大家听。
2: 我们作为最懂礼的济宁人，
1: 是，
2: 哎，今天也给佳慧姐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属于礼尚往来。
1: 是，
2: 掌声有请中华传统礼制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丽林教授来带上这份惊喜，掌声有请宋教授。
3: 主持人好，佳慧好，
1: 你好，你好。
2: 哇，您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个道具也很特别，简。

0: 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手里拿着这两件礼器啊，是在孔庙大成殿祭孔八一乐舞所用的礼器啊。那这个呢叫乐
2: 乐，
1: 哎，这个呢叫笛，左手持乐，右手执笛，一横一竖，代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0: 那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教我们一个礼仪动作，最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规范又传统的礼仪动作，一个可不可以？
1: 好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见面礼，那就是握手。主持人好，大家试一下握手啊，展会好。那么这个握手实际上是现代的见面礼，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出现社交时候很多尴尬的场面，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的见面礼就不一样了，
2: 不握手，
1: 大家体验一下。
2: 麻烦教授，
1: 好吧，我先把道具放。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几个人见了外地的游客怎么表示我们的礼敬之情，那就是抱拳拱手行仪礼，男士左手在外，女士反过来，身体微微前倾15度。主持人好，
0: 宋老师好，
1: 佳慧好，
2: 教授好。
1: 我想大家可以实验起来，我们礼出东方，礼出济宁，让传统的礼乐文化传遍济宁大地，传遍齐鲁大地，传遍中华大地，好不好？
0: 好，谢谢，
2: 谢谢教授。
1: 到此，哎，到此。
0: 哇，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礼貌，
2: 没错，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文化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要对佳慧姐做出这个执手礼，
2: 谢谢，
0: 有请佳慧姐为我们现场再带来美妙的歌声，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那现在呢，请各位准备好掌声，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带来歌声的这一位歌手，可以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在每一个雨纷飞的时刻，在每一个我说出我是女生的时刻，掌声有请徐怀钰。

0: 谢谢，
1: 谢谢。
0: 再次欢迎徐怀钰来到济宁，神采正飞扬来到济宁。我们今天也要让徐怀钰见识一下我们济宁人的神采。
2: 60秒，你能做什么？
3: 对于很多人来说，60秒转瞬即逝，但对于他们，这是挑战人类极限的高光时刻。446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一群来自济宁兖州的少年，用脚下完美的步伐敲响的世界最强音。他们以追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他是李武赫，他的赛场追求极致更快。
4: 好，听，摇绳的节奏和抬腿的节奏全要统一一下。再一个，快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先把心沉下来，稳了才能快。
3: 曾经的他跟不上急速节奏，就用千百次加练补齐短板，日复一日突破速度边界。
5: 1、2、3、4、5、6、7、8、9、0、1、2、3、4。
3: 最终和队友一起打破了尘封10年的世界纪录。他是张海腾，少年逐梦，只为更高。
4: 好，现在6摇已经可以了，然后尝试一下7摇。7摇过不去呢，我们先练一下这个收腹，还有一个是跳高。

0: 一次次腾空，一次次重来，攻克七摇高难度动作，向着吉尼斯八摇纪录奋力追赶。他是巩若一，千锤百炼方能更强。
1: 巩若一来了，巩若一来了。
2: 巩若一这次考试拿了级别第一，给我们整个跳绳队带来了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以巩若一为榜样，既能把跳绳跳好，又能把学习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训练。
0: 赛场上英姿飒爽，学校里成绩斐然，文武兼修，沉淀更强的自己。
3: 这是去年世界跳绳锦标赛上我们济宁兖州的小将李武赫、张海腾、巩若一，他们代表我们中国队出征，斩获了两金一铜，还凭借交互绳1分钟446次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我觉得现场我们老乡们应该给这四位更激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呢今天也要请出他们的教练张同祥教练。
2: 我们来自济宁兖州第一中学附属学校，大家好。
3: 刚刚他们展示的呢就是交互绳，对吗教练？
2: 对的，交互绳是由两名摇绳队员摇两根绳，有一个同学在跳。
3: 哎，这太快了。
2: 交互绳考验的是三个人的默契的配合，
4: 所以还可以加人嘛，对不对？
2: 也可以。
4: 那等一下不要太快哦，不然我进不来。
3: 哎呦哎呦啊！
4: 哇，再快一点啊！
3: 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功了。
4: 我们要两个人站才行啊。
2: 需要你进去以后又要连续的。
4: 哦，好，再一次。如果唱高跟鞋，不要有点难。
3: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给怀玉一点信心好吗？哇，他很棒了，一次
4: 好久没跳，这是我中学时代。
3: 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小将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全场都在为你们加油，开始。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辛苦了，辛苦了，精不精彩？骄不骄傲？太棒了，这是我们济宁少年他们的风采，为国争光，真的诠释了少年自有凌云志。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少年，我们的三位小将，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接下来我不想耽误这个舞台任何一秒钟，我要把舞台还给徐怀钰，
1: 谢谢。

接下来呢，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叮咚》，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老师就是我们济宁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在说出济宁人他们对于祖国最深切的美好的愿景和祝福。在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三文艺节目中心制作了一档节目叫中国唱将，里面有很多很多热爱音乐并且把音乐奉为自己一生职业的可爱的人，其中李伟林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邀请伟林来到济宁唱响我的祖国。

谢谢谢谢我们的中国唱将李伟林。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那朋友来了，请您要喝什么呢？有好酒招待，当然选郎酒。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欣赏即将登场的歌手，他所带来的歌曲。因为他来到了济宁，应该会手执郎酒，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济宁。有请歌手毛不易带来《消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希望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唱，希望每当我们有迷茫的时刻、孤单的时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也永远相信我们自己有走出去的勇气。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刚刚毛毛说他是第一次来济宁，那正好第一次来哦，我要带你解锁一处济宁的宝藏之地。这座宝藏之地呢，它是藏在微山湖腹地一个真真正正飘在水上的渔村，而且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齐鲁威尼斯。
0: 哦，
1: 有一位嘉宾为了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专程乘渡船来到现场，他就是渭河村水上小学的老师宗小霞。
2: 我是这个水上村庄的外来人。
3: 中了，
4: 好了，
2: 赶快进学校哦。仅仅两年，我就跟村里人打成了一片。
3: 钟老师，钟老师，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学校可以吗？
2: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3: 啊，坐在老师身边。
5: 有朋友。
2: 孩子们读得真好，今天啊，老师要给你们上一节特殊的课，也是老师支教的最后一课。
6: 妈妈，你的话。
2: 哎呦，你看我的记性，宝宝吃饭啊，别晚了上学哈。
6: 从明天开始，妈妈再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了。
2: 我叫钟小霞，今年49岁。是一名走读支教老师，每天上班要更换3种交通工具，单程就要2个小时，而这条路我坚持走了整整2年。我支教的地方叫渭河村，是微山湖腹地的水上渔村，村民们以水为田，以船为家，过着安逸的世外生活。这里四面环水的环境很美，但也导致交通不便，土地有限，学校常年面临师资紧缺的难题。我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但刚来支教时，孩子们的语文课程无人接手。看到这些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我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个重担。拼音、笔画、作文，一切从头学。我抓紧每一段空余的时间备课、研学，日夜打磨。我希望自己的每堂课都要对得起"老师"这2个字。
7: 好了，孩子们，今天啊，这节课我们不

0: 上语文课，上一节专属的美术课，老师教你们做芦苇画。因为芦苇就生长在我们家门口的微山湖中，它是我们共同的风景，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两年的时光说起来很长，经历着却很短暂。同学们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去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你们送给老师最珍贵的礼物，老师呀把它画成一幅画，寄托着我对你们的思念。老师是为了更好的记住你们。老师刚来的时候你们还那么小，我真的看到了你们的成长。两年晨来暮往，两载水上坚守，我用平凡的奔赴陪孩子们长大。离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1: 曾老师您在哪里？
2: 老师您好。
1: 曾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要坐车然后再倒船，下了船再要坐车，来来回回五个多小时。其实不仅仅奔波的路途来看演唱会，平时曾老师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他要给孩子们上课，这不过就是曾老师平凡的一天。可是曾老师平凡的每一天都在闪闪发光，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万人体育场里，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也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要邀请毛毛用平凡的一天去照亮每一个平凡人里他们的英雄微光，好吗？
2: 好的。
1: 好，谢谢毛毛，舞台交给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再次感谢。咱们济宁啊，孔孟之乡，千年文脉。可要如果说济宁只有厚重，我觉得那他可能还不认识现在的新济宁。一个讲了2000多年仁义礼智信的地方，也把最前沿的机器人制造玩出了名堂，年均增速超过了20%，而且稳居全省4大机器人的产业高地。我相信啊，每一个济宁人都会为这个数据和这份发展速度骄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这份秘密，因为每一个济宁人都有从未丢弃的信仰。掌声有请张信哲。

0: 谢谢谢谢张信哲老师，谢谢哲哥。哲哥也是我们神采众飞扬的老朋友了，去年就相聚过，只不过这一次共同跟郎酒来到了我们济宁，怎么样？我们济宁的朋友们热不热情？
1: 当然热情，刚刚那个声音音浪已经把我这个完全热翻了。
0: 其实啊，我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们

0: 我济宁人的热情自有一套，他会不管认不认识，见谁都会说老师您好。
1: 原来老师这个名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见到大家也要说这个济宁的老师们大家好。
0: 因为这里是孔孟之乡嘛，哎，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管什么行业，不管在哪里，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尊称老师。但是我们山东人热情好客，很容易咱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师就没有那么的贴切了
1: 啊。真的吗？
0: 比如说哲哥，
1: 我刚刚表错情了吗？
0: 姓张，我们山东人可能就会说老张，后面要加上老师，连起来怎么说啊？有说老张的，有说老师的，也有连起来说老张老师的。
1: 那要不然就叫老张就行了，老师就先不用了。对对对，
0: 那我就斗胆啊，邀请我们老张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如潮水》。

0: 谢谢，
1: 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谢谢这一路陪着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歌迷们。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也想借这个舞台送给大家一首新歌。这首歌代表着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万语千言，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掌声再次送给张信哲，谢谢。此时此刻，我也希望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们，各位辛苦了。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济宁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文化的根脉在此生长。这里是济宁，运河之都，水运名城，千年运河的繁华在此延续。这里是济宁，诗酒趁年华，侠气贯古今，古韵与新潮共生，厚重与活力并存。愿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情谊如运河不息，如文脉绵长。神采济宁，正飞扬。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尔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齐心嘛，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

0: 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3: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啊，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啊，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2: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1: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哎，我这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面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0: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1: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我有一个洋媳妇，
10: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9: 第一面，
10: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11: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9: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2: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9: 五个孩子，
12: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10: 叫我们双花夫妻。
13: 准备了一个惊喜，
10: 他在哪件就在。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